0: 飘香，咱们延边呢正是秋景最美的时候。
1: 没错，有美景，有收获，也有平安出行的期许。
0: 嗯，愿大家在秋分时节身体舒舒服服啊，出行了平平安安。
1: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出门大吉早上好呢继续为大家呢带来路况民生的一些资讯，还有暖心的服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吧。那下面呢，我们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
0: 好，我们来关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白天呢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8度到13度，图门27度到13度，敦化27度到10度，安图27度到12度，合龙27度到11度，龙井28度到12度，芒青27度到11度，珲春26度到13度，延吉28度到13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好的，了解过了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您关注路况啊。8:05的时候呢，早间的行车路况，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刷新一下这里的交通大数据，给您了一些什么样的早间提示呢？
0: 关注橘子街南向北爱民路附近拥堵892米，缓行208米，速度4公里。沿西街的辅路南向北，从沿西街的路口到公园路拥堵642米，速度4公里。沿西街南向北拥堵836米，从平均速度呢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沿香胡同附近拥堵88米，速度6公里。光明街南向北海兰路附近拥堵419米，速度6公里。大兴路就是东向西拥堵238米，缓行78米，速度6公里。滨河路东向西原彩胡同附近912米的拥堵，443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太平街南向北从丹进路到丹明胡同拥堵476米，缓行226米，速度7公里。沿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路到公园路拥堵455米，速度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从公园桥到西山街拥堵551米，速度6公里。你看，从公园路啊，然后呢，这是太平街，光明街，这是沿西街，沿西街的辅路橘子街啊，这一度出现了这个500米、400米、900米，还有1公里之多的这个橘子街南向北爱民路这就892米的拥堵，
1: 就已经快
0: 208米的，
1: 对，加上缓行的话，它已经超过1公里了，
0: 1公里多了。
1: 对，
0: 就这两天早晨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从本周一开始这几天的早晨呢，早高峰来得很凶猛。
1: 哎，那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啊，我也在找这个原因呐。当然了，个别地方修路的路段有关系啊，河南区域的。但是这个河北，包括这个太平街，一度出现了这么长的拥堵，这个不多见的啊，不多见。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时光悄然流逝的过程当中，我们这城市的车辆越来越多了。
1: 我知道了。这不是前一阵的时候有那个购车补助吗？可能很多人都买了新车上路了吧？
0: 一激动就花钱了是吧？
1: 差不多，你关注一下。
0: 我这个2018年啊，我搬回我这个现在住这位置。当时我搬回去的时候，这个院里是现有车辆的20%左右吧？
1: 哇，就才那么点吗？
0: 就咱现在我下班5:30下班吧，下了节目往家走回家吧，已经进不去院了，
1: 就是没有地方
0: 停，就进不去了，连一台车的位置都没有。然后我就把车
1: 下午别开车了，
0: 放着好远，
1: 下午别开车了，
0: 不行，我腿着来腿着去的不行啊，这岁数大了，你走半道再嘎喽，你咋整？
1: 哎，真的，这就像是接孩子似的，就是你一定要这个早一点去，否则的话都没有好的位置让你停下。
0: 不是好的位置，
1: 就没有位置。
0: 我5:30回家的时候，我就不要想再进小区院里了，
1: 已经没有位置了，
0: 想都不要想。我是之前尝试进去过几回，都是
1: 绕了3圈出来了。
0: 我得倒出来
1: 啊，
0: 倒出来。后来干脆我也别去抱着侥幸心理了，我说给我留下停车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你就说车子保有量增加这个得有多快？
1: 看，那我们期待吧，没准再过些年的时候，大家每人家里面都有一个小直升机了。路面通行不行，咱天上飞呀！
0: 啊，
1: 有没有可能？
0: 那个、
1: 我跟你说，人现在就是只要你敢想。

0: 未来都是可以实现的。
1: 未来不远，
0: 不远，真的不远。就是现在的科技发展速度太快了。
1: 小英，你找个机构呗，把我冻上呗。完了，过30年之后再给我解冻，我看看三十年之后是什么样子。先冻上，冻上，速冻。
0: 给你冻上。
1: 速冻水眼上冻上。
0: 那我得先领你上美容院去，先给你做个拉皮儿啥的，就是整漂亮点再给你冻上。
1: 咋的？长这长相，你拿钱冷冻库都不动啊？
0: 好，来看一下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啊。那说到最新路况啊，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光明街与海南路的交汇处的北侧啊，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两辆轿车呢侧面相刮碰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光明街与
1: 百货大楼这个南门那位置呗。
0: 哦，对，就是这个位置。
1: 工行对面那边。
0: 所以提示大家，如果您途经这里的话呢，哎呀，这个车型可能会缓慢一点。
1: 一大早晨的，慢点呗，就不能慢。今天早晨，我从这个上班来啊，我从这个沿南路右转进橘子街，他那个是同步放行的人行道不也放行吗？那个直行，那个我那是直行加右转，像直行信号完我右转，人直行的不非机动车和人行步道不也放行吗？这一个我也没看明白是大姐呀还是老妹儿，反正这个捂得挺严实，一个手把着那个小电动车车把，一个手在那儿不停的在那车边走边在那储物那手机，然后我在后边，当时我过他的时候他速度就很慢，他一直在储物手机，然后我就怕他这个一直不抬头，光
0: 就是别溜号，
1: 我右转，我再把它兜上，明明他把我杵上，我再把它兜上，说不清我右转呢。然后呢我就踩着脚制动，我就按了下喇叭，他嘣一下把那个左手就从手机移过来了，就捏那闸把去了，车就停那儿了，停着眼睛瞪着跟那铜铃一样看着我，那意思潜台词就是你按什么啊、然后我就比如比如我说你先
0: 走，你厉害，你飞过去啊，是不是这表情？
1: 你
0: 厉害，你飞过去啊。
1: 另外昨天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们生活中其实适当的有一些调侃还能够填充我们生活是吧，但是我挑衅就不一样。你看有的说像你说刚才说的车，那个车这个后备箱盖上贴的那些网购那些小调侃一话啊，咋的，你有绑啊，你能飞过去啊，这样都有啊，你一看就瞬间就啊一笑就了之了，没有什么其他的。但昨天我看着一个吉利银河的纯电车，后边写啥呢，前面有你爹呀、啊，你着急上坟呐，
0: 这个有点过分了吧，
1: 我
0: 这个就是太不文明了。
1: 然后我当我过他的时候，这是个女同志开的
0: 啊、
1: 大概有30多岁吧，玻璃落了一半啊，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急，就是这个车这个人和后面这句话他怎么就那么不协调，
0: 不和谐是吧，
1: 极其不和谐。另外人家你着啥急，有绑啊你能飞过去啊，我觉得这是调侃，但后边这个车贴这个我觉得绝对是挑衅，
0: 是
1: 啊，
0: 就是要是我的话，我就是在他后边停着，我跟他可能没有什么冲突，
1: 也不舒服，
0: 我看着那词儿，我也会觉着他就是对我有极大的冒犯。
1: 对啊，就是我就觉得说大家呢在给我们生活填充一些愉悦的这个氛围的时候呢，你要顾及到这是公共道德和社会道德是吧，
0: 是
1: 你都要顾及公序良俗啊是吧，公共道德呀。另外我觉得这话我特别觉得我看着很不舒服，
0: 而且生活当中
1: 很有挑衅性，
0: 就是人和人之间是这样嘛，就是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是吧，然后就是说莫名其妙的你对我有这样的一些冒犯的词出现的时候，
1: 你谁看到这一组汉字不是觉得自己被骂了，
0: 对啊，就是我一定会觉得心里会生出一种不太爽的感觉，
1: 就是年轻的世界我这年龄可能不理解，但是到什么时候你不能突破道德的底线
0: 是
1: 吧，要守住的啊。
2: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0: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也上过这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这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4: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4: 哎，刚才 猜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4: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4: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公园路与盛花街的交汇处，这个港区的中间，由西向东左转行车道上有一辆这个公交车呢和一辆越野车呢侧面相撞了，导致了这一路段啊交通拥堵，所以在此呢我们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好的，感谢我们的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谢谢您。
1: 你这么大港区，这么大个港区，由西向东左转弯，公园路与申花街交汇港区中间，由西向东行驶左转弯啊，
0: 就大概知道哪个位置。
1: 那是公园桥下来往申花街左转，那应该是应该两条三条左转车道来的，可能谁把谁兜上了，谁拐大了，谁拐小了，就那么个事儿啊。这个地方啊，你好多时候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森调邮电港啊，邮电港就百丽城这个东南东北角入口这港区，这几个港区我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呢？从人民路左转进入居住街的，也一整就两车同时拐，一个拐大，一拐小的就给兜上了啊！经常发现这个问题，你那拐的时候，你得左右都看一看啊，都看一看，你别跟走了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了。
0: 一定注意安全啊！那你看今天呢是9月23了，这个新一轮的这个成品油的调价统计周期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第九个工作日了，
1: 能不能不提油、
0: 不提你也得面对是吧，咱也得了解这个油价调整呢正式进入到了倒计时的这个最后一天，那受到前天咱们这个国际油价下跌的这个带动吧，那我们呢看一下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就是截止到现在呢预测这个汽柴油上调的幅度呢是每吨530元，折算成零售的这个价格呢预计92号汽油呢每升会上调4.2毛，然后呢大概就是说一辆油箱容量是50升的家用车为例的话呢，加买一箱92号的汽油预计要多花21块钱左右
1: 啊，也这个92号上调了4毛多吗一箱？
0: 对对对，明天9月24嘛，24号的时候，对，临时就又会有一个这个上调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这个提前抢券去加油了。我跟你说，就是我昨天看这个发券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就看完以后，我就是气不打一处来。
1: 为啥呀？
0: 因为我昨天还前天晚上的时候我去加的油，因为我知道24号一定是会涨的，所以呢，我一想，反正早晚就24号之前我得加嘛，然后我就是前天晚上我就加上了，然后没想到呢，在昨天的时候就出来这个好消息了，
1: 挂券了，
0: 对，
1: 你把油箱加满了，
0: 基本加满了吧？
1: 那你这券你该抢没抢着？
0: 抢，我加不上这些油了。
1: 你抢没抢到？
0: 没有，今天才发呢，9月23嘛，在支付宝马上优惠，咱们可以领200减10块、300减15的这个成品油的消费券，一共是发30000张，总计是35万元这个消费券。
1: 没事，你这事儿你不瞎不了，你把券领了，领完我加油。哎
0: 呀，你那车加不上300吧？
1: 轻松，
0: 能吗？你看啊，这个9月23号上午10点，
1: 我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呢？用6位数的密码保卫2位数的余额，然后呢用油箱报警的灯来告诉我你该加油了。
0: 那看来你那是能加进去，就是
1: 我现在自己跟自己闹金融危机呢。
0: 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赶快做准备吧，抢一下吧。
1: 2026年1月1号到现在为止，油价从2026年1月1号开始端着啊。
0: 不是，咱说的是这个加抢油券啊。
1: 到目前为止涨了不少了，
0: 对啊，
1: 得涨1.67块了。

0: 是啊，
1: 没升，没升啊。
0: 所以说，就是一旦这个咱们政府有发优惠券的时候，就赶快赶快抢。
1: 我做出个巨大决定
0: 啊、
1: 嗯，下午卖车。
0: 咋的？就开始溜腿了呗？
1: 腿的走，
0: 我觉得行。先到先得啊，赶快发完就没有了。这个活动范围呢是延边州内的中国石化加油站啊，在这儿加油，就是这个油券是中国石化加油站可以加的油、
1: 嗯、
0: 就是在那个马上优惠，我相信那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因为咱们现在真的是政府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一下这个加油的消费券，
1: 管咋的还给咱们补贴一部分呢，
0: 对呀、啊、
1: 要不然你
0: 补贴一点，
1: 你也不能烧开水走啊，是吧？所以说我一直秉承一个观点啊，油价涨不涨我根本不关注，
0: 那你关注，
1: 因为它涨跌跟你关注度没一毛钱关系，
0: 就你只能决定自己多开少开这件事，
1: 对，你只能决定你烧多少油，
0: 是
1: 啊，你决定不了价格，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嗯、其实我还在，
0: 但是你如果要开，那如果说它要涨之前赶快抢券加油，这件事儿是保准错不了的、
1: 啊、省点吃点呗，是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财从细取，
0: 嗯。哎，还有呢，就是呢，为了
1: 我又想起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1: 你刚才你说你就气不打一处来
0: 啊，
1: 那你打几处来的？
0: 哎呀，反正满哪儿都是啊，都是气，
1: 气的我急切冒烟。
0: 怎么就是我刚加上油，第二天就要发券了呢？哎、真是的，
1: 你早发点不行吗？
0: 我都没预料到，你知道吧？就这件事儿应该提前的宣传一下。
1: 咱们开车不得在城市跑嘛，是吧？
0: 嗯、
1: 城市呢也需要这个一管理啊。为了进一步优化呀，辖区市容的环境面貌，规范城市的经营秩序，提升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为市民呢打造一个整洁的、畅通的、有序的人居环境啊。
0: 嗯，
1: 近日啊，延吉市城管局结合辖区的市容来实际的调研啊，集中这个执法力量呢，开展战斗经营的、流动商贩的专项这个行动，常态化呢抓实环境管理这个管控啊。执法人员呢，精准的决策施策啊，靶向的管控，结合商贩战斗经营时间啊，这个区域等特点。来进行呢调整巡查的模式，在全城呢开始巡查，就啥呢？你挎筐卖点鸡蛋，他整个土篮子卖点梨子，是不是、啊
0: 嗯？
1: 就这个随处随地都可见的这种的，进行了这个管理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找个集中卖的，你看早市啊、夜市啊，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就让城市呢整个就是干干净净的、有秩序的，就是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那就是私利，然后就是让整个我们居住环境啊，或者说就是整个就变得烂糟糟的。
1: 现在少多了。可能你没太过于关注这样，前些年咱们延吉市一度在20年左右的时间，你在城的东南西北中，你随时随地放眼望去，你都可以看到什么？一些妇女，
0: 嗯，
1: 推着板车
0: 啊，
1: 板车上面呢，
0: 各种小
1: 各种水果
0: 种啊
1: 都是应季的，
0: 嗯，
1: 到啥季节卖啥，
0: 嗯，
1: 然后呢，你看这两年少得多了，
0: 是，就是更就是现在就越来越规范化了，是吧？
1: 你来回推满城走，多累呀，是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3: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4: 促进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延边不懈奋斗。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5: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5: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5: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5: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8:32啊，来关注一下路况。你这老头是因我真是服了，
1: 要不说
0: 节目呢，
1: 岁数大不中用吧，
0: 往外走要回家了。
1: 小鱼儿，小鱼儿，来给他广告时间。说准备这个说节目的事儿，说我就以为这节目结束了，我溜着大往出走了，
0: 打算要回家了，打算要回家准备晚饭去啊。啊，
1: 一会儿天就黑了，天短了。
0: 哎呀，愁人啊！好的，金师傅呢提示大家啊，现在呢是在橘子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北大佳琪站往南一点这个位置，斑马线这个位置呢有两辆私家车在这儿追尾了，两车呢现在停在了道路中央，到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这是金师傅提示的。另外呢，208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呢也提示您，现在呢在这个北大建材口有两辆车呢在这儿由北向南的方向呢有私家，
1: 北向南两辆私家车，
0: 对对对，在这儿也是应该是有追尾的情况，
1: 事故了啊。嗯，那不是北大建材路口，那叫菊花路、北洋路和橘子街的三岔交汇口，
0: 三岔交汇口，
1: 嗯，三岔交汇口，斜向的。北大建材门前那个菊花路，正东正西那是北洋路啊，然后呢正南正北是橘子街，嗯，这个地方。哎，熊二哎，
0: 好的，那其实呢说到就是像这个时间，我觉得一般过了8:30的话呢，车流一般就没有那么。
1: 那种路口不是车流啊，
0: 就是
1: 这种
0: 是路口，
1: 这种这样三交的路口啊，三交的路口，它就是左转的、直行的，还有右转的，它很容易形成这个一个交叉点，就是每个车在过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不是一个是研判，再一个呢，一定要有礼让啊。但凡这种三交道口发生道路刮车辆事故的时候，就属于一研判，就没研，根本就没去研判，没当回事。第二呢，就是没有礼让。哎，总寻思我先过，总寻我先过，抢一块去了啊，十之八九都是这状态来的啊。
0: 哦，哎，所以说，特别是大家走到那种岔路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

0: 观望好，
1: 多路口
0: 别着急踩油门，
1: 对，多路口交叉的路口啊，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北洋路、橘子街和这个菊花路，这是个三叉路口，啊，还有咱们现在不那么走了，原来这个沿南路和河南街交汇这位路，就钻过立交桥过去这儿，那儿也是多交叉路口。但凡这种多交叉路口，你要想在这儿不出问题啊，那只有这么两点：第一，预判；第二，礼让。啊，你要这既没预判也没礼让，那你基本就跑不掉了。
0: 哎，所以提示大家吧，开车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好预判，然后呢，我们要礼让行车。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连线到的呢，就是咱们图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综合中队的中队长朴哲朴队啊，来了解一下近期呢咱们图门方面整体的交通情况。好，朴队早上好。
1: 早上好，朴队。
2: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朴队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近期咱们图门整体的交通管理情况怎么样啊？
2: 哎，好的。近期啊，现在这个国庆，
0: 中秋，
2: 中秋啊，中秋国庆现在是马上到了哈，现在就是为了这个能让那个群众啊度过一个安全的一个这个中秋国庆这个佳节呀，交管大队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
0: 其实呢，说到这个，首先这个在中秋国庆双节道路交通安全管制工作呢，我相信咱们首先就是提前介入这一块，应该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准备，是不是？
2: 是的。我们
1: 喂，朴队那边信号不太好。
0: 对对对，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2: 是啊，你稍等。
0: 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是咱们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那就是最忙碌的时候。就是大家是准备家里面过节怎么出去玩呢？但是呢，我们的
1: 交管部门来讲，这是工作压力最大的
0: 事。是的，就是提前介入啊，然后又怎么样来，就是在这个过节期间来加大管控力度啊，是吧？等等等等，这肯定都是最忙碌的时候。哎呦，能听得出来，朴队早间的时候那边还挺忙的。
1: 那边工作好像挺忙
0: 的。是的，朴队怎么样？
1: 好吧，我们等一下吧。
0: 好的。
1: 朴队那边应该可能有比较紧急的工作。

0: 实呢，说到咱们图门这块的话呢，到了这个中秋，应该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们，他们会这个带着家人一起去玩。你看什么302国道、331国道啊，
1: 还有咱们的国门呐、
0: 啊，对
1: 吧？
0: 日光山景区啊，
1: 日光山景区啊等等，图门呢已经也是咱们延边的这个边境游的打卡热地
0: 是
1: 热点了，
0: 绝对是一个这个热门的一个城市啊。
1: 所以说，从交通管理这方面呢，工作压力呢也在不断的这个增加。
0: 是的，是的。
2: 喂，
0: 好的，飘队啊，怎么样？
2: 啊，刚才说到这个，现在这个中秋国庆马上要这个双节啊，马上要到了哈。然后呢，为了杀死这个做好啊中秋国庆。这个期间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呀，为广大群众营造这个安全还有这个稳定还有这个畅通的这个道路交通行车安全环境啊，我们土木公安交管呢紧盯这个重点企业还有重点车辆重点路段及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啊，开展了一系列的行动啊，确保啊这个假期啊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啊。一是啊提前介入啊，加大这个隐患排查力度啊，大队啊结合辖区道路交通管理现状啊，就事故易发路段啊人流密集场所周边道路进行了这个实地勘查哈，重点是这个302国道和这个331国道还有这个日光山景区周边的这个道路进行了这个安全隐患排查，分析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啊，对这个发现的问题啊提出了这个应对措施啊，把安全隐患清除在这个萌芽状态。二是积极应对啊，强化路面管控力度啊，围绕上级这个关于国庆中秋假期道路交通安全啊道路交通安保工作这个工作要求啊，加强了这个重点路段的巡查还有管控，紧盯这个大客车啊大货车还有这个危化频运输车呀，从严整治疲劳驾驶啊超速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啊，针对节日期间可能出现饮酒现象增多的时机啊，啊，在重点时段开展酒驾违法行为整治，持续形成这个高压严管态势。三是强化了这个宣传引导，中秋国庆双节正值这个秋收农忙哈，也就是马上到这个秋收了。所以啊，为了这个。这期间呢，这个出行活动交织叠加呀，交通安全风险加大啊。结合这一时期呀，大队积极开展美丽乡村行七进等活动啊，提高这个引导广大这个交通参与的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做到安全不明出行保持秩序。
0: 那这样的话呢，近期在咱们图门的话呢，在这个交通安全成果方面，我们都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成果？能不能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九月份以来啊，我大队启动执法检查站一处啊，主要公路设置啊，长期这个设置临时执勤点啊三处，检查登记重点车辆700余辆次，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58起啊，其中酒醉驾啊4起啊，货车超载21起，无证驾驶4起，疲劳驾驶8起，还有其他违法221起。好，这
1: 是是这样，朴队啊，咱们在这个集中整治的过程当中呢，能跟大家这个。来说一下咱们酒醉驾的一些典型案例嘛，也给大家一个警醒。
2: 好的，这个9月15号啊下午的1:30左右啊，就在我们在这个土门市光明街五公村路口处执勤的时候，就发现一名男子驾驶正3轮载货摩托车啊，载客摩托车啊，形迹可疑啊，经那个呼吸式酒精检测呀。啊，结果是68毫克每100毫升啊，已经是达到了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这个标准，啊，所以当天呢，我大队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啊，相关规定，对该男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做出了暂扣驾证啊6个月，并处罚款2000元的行政处罚。
1: 那是这样，朴队啊，这个中秋呢，国庆呢，双节即将来临了，能在这儿呢，请朴队简短的给大家一些出行提示吗？
2: 好的，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呢，这个探亲访友，还有这个自驾出游这个需求是增多了哈，特别是这个近期咱们这个延边的这个旅游热兴起，这个外地游客会暴增，所以啊，这个交通安全问题啊会集中突出啊，所以土门公安交管提醒这个各位驾驶员出行前，这个请提前了解沿途天气和这个道路交通状况 啊，恶劣天气下呀，恶劣天气下驾驶车辆要正确使用灯光啊，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慎驾驶。如果遇到前方机动车啊停车排队等候等缓慢行驶时啊，要依次排队，不要随意穿插，以免发生事故或者加剧这个拥堵现象。同时啊，这个切勿疲劳驾驶啊，请合理安排好这个休息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尽量不要夜间驾车。啊，如果夜间驾车呀，要正确使用这个灯光啊。飞车时啊，请将大灯转为近光灯啊，避免造成对向来车炫目，引发事故。啊，最后啊，预祝大家这个度过愉快的中秋国庆假期。
0: 好，好，也感谢这个朴队送出的祝福，然后给大家呢提出的这样的一些在双节来临之际呢驾车的一些安全方面的提示提醒啊。好，谢谢您。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呢就先到这儿。
1: 辛苦朴队。
0: 好，
2: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3: 这是肥沃土地的祸，这是给人温暖的祸，这是让人愉悦的祸，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祸，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

0: 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话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7: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4: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咱们延吉呢，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系列活动，而且呢，有很多的活动。这次你看，这个中秋和国庆离得很近嘛，是不是？虽然说不是连着休的，但是呢，中间隔了几天，可是我们的这个中秋和国庆呢，很多的一些文旅活动啊，惠民福利啊，它都是这个贯穿下来的，那也可以说呢，让大家呢是足足的感受到这个节日的氛围啊，这个双倍浓厚，对不对？
1: 嗯，这我跟你说，老热闹了。嗯。
0: 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接着这个昨天啊，这个续接上文，是不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呢，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咱们景区呢有哪些优惠活动？比如说呢，像延吉恐龙王国这个度假区主题乐园呢，中秋佳节的时候呢，这个预售票是每人99，售卖的日期是从14号开始到24号截止。哎呦，还剩2天啦，这个抓紧了。使用的日期呢是从25号，就是中秋那一天开始到27号，然后呢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期间。主题乐园的这个双人票呢，两人是398元，然后呢售卖日期是9月14号的10月7号期间，使用日期呢是9月25号的10月7号期间。
1: 嗯，还有主题的乐园亲子票358元，两人售卖日期呢9月14号到10月7号，使用日期呢是9月25号到10月7号。还有海蓝明珠原520元的单人蹦极，售价呢458元，原110元观光加气象博物馆活动的98元每人，原价90元的观光活动75元每人，优惠时间呢9月1号到10月8号。
0: 嗯，
1: 另外观光加博物馆加玻璃栈道加高空秋千，原价240元，活动每人138元，单人蹦极388元，预售票的购买时间9月11号到9月30号，预售票使用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8号。我们再来关注水上的，粤海方舟限时上架1元的电瓶船体验券，每人限1张。恐龙博物馆购买恐龙博物馆门票，每单可参与一次，在1号馆按要求参与活动，可领取2026专属纪念门票，每日预计限发量100张。
0: 是，那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就是说呢，从文旅活动啊，然后还有这个赛事活动啊，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什么景区的一些什么主题活动，然后还有景区的一些优惠政策啊。就从各方面来说呢，真的就是在这个节日期间，大家真的不要在家里面宅着了，就是一定要诚邀各地的这个咱们的亲朋好友到咱们延边来，然后到我们这里来赏民俗、逛市集、看演艺、品美食，沉浸式的来感受我们这座很有独特魅力的城市，对不对？
1: 你咬牙切齿的干嘛？
0: 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你知道，就是大家不来感受都白瞎了。而且我们这个季节的时候也是非常舒服的季节呀、
1: 啊。啊，你知道
0: 凉爽，
1: 你知道把你那些亲朋好友都邀了，你这半年工资够不够用？
0: 哎呀，真是的，这个来的时候是吧？
1: 过去有句老话，叫穷怕亲戚，富怕贼，知道吧？你像我这一穷一大半辈子，一听说谁来了，这个快来，这老好玩了。撂下电话之后，我当时就扁着钩子眼睛。
0: 行了，那你
1: 尝了
0: 你就当时你把那个年底就是你打算出游的钱、你就是现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你先给他花他，然后到年底的时候你再到人家城市去旅旅游呗。
1: 不是，我到去年车票都没了。
0: 你再攒俩月，哎，你真别说，其实这东北人啊，我就说这个东北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东北人消费真的是挺高的
1: 啊，
0: 就是在这个季节开始，你看看咱们就开始要想着交取暖费了、然后要准备要过节、过年了、
1: 对，
0: 然后呢要开始天冷了，要
1: 是
0: 不是给自己添双棉鞋、添点棉衣了、
1: 对，你说都不对，小杨
0: 哪儿哪儿都要钱。

0: 从9月1号开始
1: 啊，
0: 孩子们交学费
1: 啊，要交学费，
0: 然后交取暖费，
1: 是，
0: 然后冬储冬藏，10月份的这些外边这些这个礼金随礼，结婚的又多
1: 啊，
0: 然后你又要换季，我就发现我就跟那眼绵羊似的，一到换季的时候毛都脱不。

0: 8:55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呢是周四，在周四早间的8点，那我们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呢我们还会继续相见，到时候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咱们泉州各县市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系列活动等待大家参与，好吧？
1: 费劲，简单说告诉你上哪去颠儿，怎么花钱儿，
0: 是
1: 好吧？
0: 然后这主要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政策福利能让大家省
1: 薅羊毛
0: 对，好，那我们明天见吧，
1: 拜
0: 拜
1: 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西伯大头鬼房树安定下苦肉计，还真就把郭昌达等人给蒙住了。郭昌达对他待如上宾，先茶后酒，又摆下酒席接风，在酒席宴前笑语欢声，谈得还挺亲热。房树安呐，一边吃喝着一边琢磨，我定了苦肉计来干什么？要调查两宗事：一，谁害白云瑞？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我得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第二，八王爷在没在莲花观？跟这帮贼有没有关系？是怎么个套头？哎呀，又一想，这帮都是贼呀，甚至比贼还贼，我要有露出一点破绽来，就被他们察觉了，就得前功尽弃。这话得怎么问呢？这可是学问呢。老方这大脑袋不住地转动，就开始动开了，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方叔安想着想着有主意了。
2: 道爷，
1: 方爷，有话请讲。咱们既然是一家人了，那就不说两家的话。我看道爷你也是个实在人，我是一个晚辈，您对我如此招待，叫我于心不忍呐。方才我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我不应该背叛绿林道啊。西湖间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幸亏遇上刘家哥俩了，哎，有这个机会我这才迷途知返呐。多谢老剑客把我收留，我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来，老剑客，我敬您一杯。方爷，你太客气了，这杯酒喝下去。方叔安把椅子往郭昌达身边拉了拉，假装套近乎。我说老剑客，我真替你们莲花观的人担心呐。哦，这话什么意思？哎，老剑客您想啊，这莲花观离着东京充其量也就是50里地，拿我们绿林人来说，脚底快点，一会儿就到啊。我说你们这么多人在这住着，倘若走漏风声，让人家官面的人知道了，人家尿兵有兵，尿将有将，眨眼就到，这玩意儿可太危险了。你们充其量就这点人，怎么能是官军的对手呢？何况还有开封府的爪牙呀。所以说呢，现在我觉得有点发毛，我觉得在这住着不那么太平。方爷说得好，说得太对了，不光你这么想，可能有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手里头有张守雷呀，我怕什么？大宋朝有千军万马也无济于事啊。
2: 张守雷，这我不懂，是什么宝贝？
1: 你呀，方爷，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我说的张守雷不是什么宝物，而是我们手里头有个人质，我们抓住这个人质谁都不怕。哎，方叔安一听有门，
2: 人质我还不明白。
1: 好，那我就实说了吧。八王千岁赵德芳在我们掌握之中，就在莲花观。是吗？方叔安一听这话，一块石头落了地了。
2: 乐得好像没蹦起来，心说哎呀老天爷睁眼真帮了忙了，这八王这一失踪，朝廷震动，开封府开锅呀，闹了半天落到莲花观了，这是真的是假的？不行，我得把这事儿弄清楚。想到这儿，方叔安假装疑惑，我说老剑哥，那怎么八王跑您这儿来了？您不是开玩笑吧？怎么能呢？贫道所说是千真万确呀。
3: 是吗？那八王他怎么跑到您这儿来的？
2: 哎，方爷，咱是一家人，干脆有什么事就挑明了，省着你犯嘀咕。
3: 嗯，是啊，
2: 是这么回事。这个八王赵德芳放着福不享，瞎操心呢。听说为了白云瑞这个事儿，他挺上火，没事化妆改扮出来私访，大概是你陪着吧。
3: 哎，对，没错，他逼着我陪他，
2: 结果他自己找事儿，跑到大相国司去了。他觉着他化了妆了，旁人认不出来，那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赵德芳不止一次离开安庆宫，有人认识他，我手下有个朋友就认识他，一眼就看出来了。后来你在那伸手打乱了套了，赵德芳胆小躲到旁边去了，等你们仗也打完了也找不着他了。闹了半天这赵德芳想躲避，把道走错了，正好走到马王庙，我们手下那人既然认识他，能放他走吗？就把他骗进马王庙，后来给他吃了点迷魂药，他人事不醒，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用车送到我的莲花观。到这儿一开始问他，他不承认，最后我们从他身上一搜查，搜查出一颗金印，安庆宫赵德芳。这还有什么说的？你看这印就在我怀里。郭长达说完了，把金印拿出来了。方叔安一看，真的。方叔安也见过这颗金印，这心呢就落停了，肯定八王爷在这儿呢。但还得问呢，八王爷的近况怎么样？好几天了。
3: 哎呀，我的道爷，你们真神气呢！我说这马王庙这枚，这叫什么名？
2: 马王庙的主持叫马天元呢，
3: 哎呦，这人是高人，这人挺了不起。蔫悄悄的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想啊，见见这主行吗？
2: 可以啊。我说天元呢，你起来，在最后面那张桌站几个老道来，迈步来到近前。无量天尊，老门长您叫我。天元，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这就是房叔安方爷。方爷，这就是我方才所说的马王庙的住持，您叫马天元，八王就是他弄到莲花观来的。
3: 是吗？
2: 房叔安站起来了，上一眼下一眼打量马天元，一看这家个不高，长得黑不出溜的，面目狰狞，满脸横丝肉，稀不灵登的胡子，看年纪在47、8岁吧，脸上还有一道伤疤，一看就绝非善类，周身上下一身道装。方叔安不亲假亲，不敬假敬，拉着马天元的手，
3: 哎呀，我的道爷，您真了不起，我算服了，您真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2: 无量天尊，方爷您过誉了，其实我这叫顺手牵羊。说这话前年我就认识赵德芳，赵德芳有时候啊坐着轿子上大相国寺去烧香，你看我也是出家人，
1: 有时候也上大相国寺，所以呢对赵德芳的印象非常非常深，他怎么化妆我也能认出来。前几天您陪着他化妆私访，为了白云瑞的事儿，到大相国寺看热闹，遇上一伙打把式卖艺的，说实话那也是咱的人，都是我们黑虎门的门人弟子，你那一伸手赵德芳害怕了，躲得老远，正好躲到我的马王庙门前，要不怎么说叫顺手牵羊呢。我就说老先生别把你伤着，快到庙里头躲避一时。一开始他不愿意，后来同意了。我说我给你倒杯茶喝，到了里边给他喝了杯茶，那茶里搁了蒙汗药了，喝完了他倒那就动不了了。之后我把他藏起来了，你们寻找霸王清查户口，折腾的山摇地动，你们做梦也想不到他在我的马王庙呢。过后我用一辆车子把他放到车的底层，上边伪装上，你就检查也检查不出来，以拉水为名离开东京，这才到的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方叔安听完了恨得牙根都痒痒，心说好老道，我算记住你了，马天元马天元，你等完了再算这笔账。老方脸上假装乐，嗯，好，真够一个好故事了，我服了您了，方爷您过誉了。方叔安给他敬了杯酒，这老道回归本座。方叔安呢就不往下深问了，但是呢他拿话引，旁敲侧击，摸摸老健康，要这么说赵德芳在您手里头我心放下了。是啊，您说那太对了，他就有千军万马有什么用啊，我们手里有人质啊，杀急了赵德芳命保不住了，是这意思吗？啊，对呀，贫道就这意思。我说老健康，您可得把赵德芳看好了，我跟开封府众人相处了能有一年多吧，我发现这帮人比鬼的还鬼啊，再把八王给救回去，咱不就是犯不上了吗？前功尽弃呀，您说是不是？哎，方爷你放心，贫道早就留上身了，赵德芳跑不了，也慢说开封府那些人，就是三山五岳的英雄，各门的老剑客来了也干瞪眼儿，是吗？那怎么能呢？我这有座建筑物叫九兽朝天亭，我把赵德芳搁亭子里头了，就这座九兽朝天亭啊，什么人他也进不去，就是进去他也出不来，不用人看着，全是消息埋伏，自动的机关埋伏，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那我还怕什么，他肯定出不来就得了啊。您这一说呀我就放心了。好嘞，行行行行，道爷我服您了，来来来，您再干了这杯。嘿嘿嘿，那个那个那个，我那心里啊不知道怎么那么痛快。来吃吃吃。方叔安一想这问题解决了，白云瑞那事儿怎么办，这事儿难点没法问。哎，有了，眼睛一转又有主意了。我说你看我管徐良叫干老，我恨死这白眼梅了，这白眼梅回山西了，他爹死了，给他爹安葬去了，一会儿半会儿回不来，就剩下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嘿，这白云瑞没事找事吧，啊，谈了官司了，被压在死囚牢，过不了两天脑袋也得搬家。徐良不在，白云瑞一死，那我这心呢甭提多痛快了，也给咱们武林

0: 去庙给祸害。不过呢，我就担心呢，这白云瑞死不了，因为他跟开封府的人关系滞厚，那帮人什么点子都有，也背不住到时候死中能得活。因此想到这儿，我还有点赌心。是吗？方爷，你说到白云瑞了，不错，他现在摊了官司，我们也担心他掉不了脑袋，但是苦无证据呀。你说掉不了脑袋，似乎也不可能。现在的人证物证俱在，没有证据说他没罪，朝廷怎么能把他饶了？皇上怎么能把他放了？包黑子再庇护他，大面他还得顾及，他拿什么理由释放白云瑞？因此白云瑞是准死无疑呀、啊、该死了才好，我这是担心呢他死不了。哎呀，没想到白云瑞这小子这么精明，摊了这么个官司。方爷，想知道怎么回事吗？我也不敢问，我一问怕有些人起疑心。哎，怎么能呢，自家人呢，疑心什么呢？今儿个贫道高兴，有什么咱说什么。那老将哥，我求之不得，那怎么回事？谁杀的三国舅？谁闹的新房？谁抢的金银财宝？谁把白云瑞骗到四喜堂去了？不仅方爷你不知道，就我们在座的这么多人，明白戏底的人也不多，今天索性就把这盖儿揭开。有一位惊天动地的后起之秀，他办的这件事儿啊，此人姓张，名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你知道张小西是谁吗？没听说过。后起之秀，小年轻的，他爹你能听说？他爹谁？他爹福保襄阳王赵觉呀，身为二品的王官，定太岁张华呀。啊，妥了妥了妥了妥了，你一提这张华我想起来了，当初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共过事呢。他是二品的王官，我是四品的王官，都福保过襄阳王赵觉啊，这不见了吗？这张小西就是张华之子。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替父报仇啊。这贫道不必讲了，让小西自己做介绍吧。小西啊，你过来一趟。哦，这人也在。第八张桌上站起个小伙子来，迈步来到郭昌达近前。老人家有何吩咐？小西，见过方爷，我都认识了。不，再亲热一步，方爷，这就是后起之秀张小西。房叔安站起来了，仔细打量这张小西，您还真别说，真是酷似白云瑞，个头、模样、五官、举止动作极其相似，再穿上白云瑞这套衣服，那么亲近的人也容易产生误会。但是你别仔细看，你要仔细看就不一样了。这人呢，眼圈发青，嘴唇发干，两个眼睛的眼神不定，你瞅这眼睛冒着贼光，人家白云瑞眼中是冒正气，这是邪不能勤正啊，只是外形像，其他的不一样。20多岁漂亮小伙，方叔安也看出来，眼圈发青，嘴唇发干，是个贪淫好色的色狼，肯定是个采货贼。
1: 老方恨得牙根都痒痒，恨能伸手把他掐死。心说好小子，你给我们开封府找了多少麻烦。白云瑞好悬没掉脑袋，你可够损的。心说利用这个机会把一切都摸清，我也不虚此行。房叔安多会演戏呀、啊，拉着张小西的手，我说小兄弟，哎，咱们亲热一步。其实我跟你爹就称兄论弟，无奈江湖大乱道，咱们呢肩膀头齐为弟兄。我说老弟，你真有两下子。我听老剑客说了，你使了一招叫移花接木，借刀杀人呢，究竟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讲讲啊？我也长长见识，开开耳光。方爷，您别这么说话，您这么一说呀，我北都找不着了。其实这事儿没什么新鲜的。首先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爹是病太岁张华呀，我爹死得太惨了，死在白玉堂手里的了。而且我们老张家的人，五口人都死到白玉堂的刀下，我们是一片二里愁，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愁疙瘩。虽然说白玉堂死了，我们这气儿没出来。有道是父债子还呢，白玉堂死了，叫白云瑞还呢。但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我听说这白云瑞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这小子很厉害，恐怕我这两下子白给。怎么办呢？我跟我表哥就说这事儿，我表哥后来给我出了个主意。您表哥是哪位？就是引白云瑞上四喜堂去的那个小个儿，他叫阿四。阿四也是黑虎门的人呢、啊、江湖人称柳叶猫。哎，那人点子才多呢，是他给我出的主意，因此我们才使用了这条诡计。哎，我说呢，这人可挺了不起，那究竟是怎么个套头？我想听一听，你想听我也讲不全的。我四哥你也过来一趟。说话之间，鬼头鬼脑的阿四就来到近前。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3: 方叔安真有两下子，旁敲侧击，在这诱供。郭昌达呀，也可能是上年纪了，也可能是高兴。贪杯贪多了，话匣子打开了，一点拘束都没有。方叔安想问什么他就回答什么，八王爷的事闹清楚了，就在莲花观压着。第二件事，谁陷害的白云瑞，闹了半天是病太岁张华的儿子张小西干的。张小西还有个同谋犯，就是柳叶猫，名叫阿四。张小西把这阿四也叫过来了。方叔安一看，小个不大，长得鬼头蛤蟆眼的，俩小黑眼珠止不住的转动，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同时也能看出是个足智多谋的家伙。彼此见过礼之后，这阿四还不想说，吞吞吐吐。郭长达一看，老四啊，说嘛，没事儿，都是自己人，让方爷和大伙儿心里头清楚清楚。是，郭昌达是一家之主，他发话了，敢不听吗？这阿四先咳嗽两声，是，那我就讲讲。他因为我表弟小西跟老白家结下血海深仇，方爷请降啊。我表弟的仇就是我的仇啊，是不是呢？但是我们哥俩绑在一块儿，也不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的对手，怎么办呢？有利使利，无利使智，得动脑子。我们寻找这机会。前些时我们大营扎在莲花观，我们哥俩呀进了一趟城，就寻思找个机会弄死白云瑞。说来这事儿也巧，三国舅结婚，白云瑞和您前去祝贺，我们在后头跟踪。方爷您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3: 跟踪我们啊？你们一点觉察都没有。你们进了太师府之后，我跟我兄弟一想，机会来了，这点子都是我出的，我们想借刀杀人呐。那么进太师府又难进又好进，说的难进，盘查的非常仔细。那么怎么又好进呢？偏巧那天是大喜的日子，太师府的客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就找了个借口，说我们是永盛镖局的镖师，跟三国舅不错，今天知的是喜日子，特来祝贺，然后上了50两银子的礼钱。 门上人这才把我们放进去，直接把我们让进小花厅，你们在前边坐着，我们在后边坐着，你们在明处，我们在暗处。后来我们哥俩商量好了，我用调虎离山计把白云瑞给调走了，说嘛到四喜堂去，有家里人等他，有急事儿，我把白云瑞给引走的。那四喜堂那是我包的房子，那花钱就办事儿，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就把白云瑞蹲在那儿了。然后我离开四喜堂，躲个没人的地儿，暗中窥视。我表弟在太师府干活，闹了新房，扎死三国舅，挪走金银首饰，才发生了那样的事儿。可我呢，盯着白云瑞啊。白云瑞后来坐不住了，离开了四喜堂。我一推算这时间，还不行，因此我就领着白云瑞兜了几个圈儿。我从城内跑到城外，白云瑞追到城外，我又进了树林，他追进树林。后来我一看天快亮了，也差不多了，我走了，白云瑞这才回城。他回城前脚走，我后脚又跟来了，我要看个究竟。后来在城内见着我表弟了，我们哥俩一见面把情况一逗，我表弟把首饰交给我了，我说我还得给栽赃去，这官司得叫他做得结结实实的。实不相瞒，那脏。

0: 嗯，是我栽的，白绸的手绢21件首饰是我给送的白云瑞的住处。不管怎么说，我叫柳叶猫，也练过10几年功夫，还不容易被人发现。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后来白云瑞这官司作死了，投入死牢，我们哥俩才放心，这才回到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方叔安一听，嘿，啊，这俩王八蛋狼狈为奸呢。可惜我老叔堂堂的英雄好汉，好悬没掉了脑袋。他恨坏了，表面上不带出来。
1: 高，真高啊！您呐，干脆就叫小张良，或者叫小韩信得了。气死诸葛亮不让徐茂公啊，嘿嘿，这回我算长了见识了。
0: 方爷，您别太夸我，您夸的我找不着北了。大伙哄堂大笑，然后各归座位去吃酒。这顿酒吃到深夜方散，方叔安跟刘天林、刘天亮回到屋里睡觉。就这天晚上，老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说现在是真相大白了，我清楚了，开封府的人还蒙在鼓里啊，我老叔白云瑞还在死牢里头压着，八王千岁赵德芳还困在九寿朝天庭，我怎么跟家里人联系上啊？把这些事告诉他们呢？哎呀，病苦肉计的时候，我跟四爷爷蒋平交代的清楚，我上这儿来卧底，他随时跟我联系，怎么个联系呀？什么时候能见着面呢？老方心里着急呀。这天晚上昏昏沉沉，几乎没睡呀。等到第二天了，刚睡着，来人找吃早饭。他跟刘氏弟兄熟悉一毕，来到老君堂，再看郭长达满面春风，跟方叔安打过招呼之后，大伙共进早餐，吃完了饭了，在这提着牙休息，喝着茶水。方叔安又来了主意了，
1: 哎，莫老剑客，您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0: 啊，好。我这人没别的，就是觉好。方爷，你没睡太好，你眼珠子通红。
1: 我有病，经常眼睛带血丝儿。哎，我说老健康，您说那八王压到哪儿？
0: 九寿朝天庭。
1: 昨天晚上我躺下睡不着，我就琢磨这个事儿。您把那个亭子说的神乎其神，他能赶上当初的冲霄楼吗？那冲霄楼那么厉害都被破了，何况九寿朝天亭啊，我真有点担心呐。宁可把那瓶子拔好了，别八王再叫人给救回去。
0: 方爷你放心，万无一失。你要真不放心，我陪你去看看。
1: 哟，
0: 方叔安一听太好了，盼的就是这个事儿，没想到郭长达主动提出来了，
1: 我真想去开开眼。
0: 那好吧，各位啊，大家该休息休息啊，我陪着方爷到后边去看看。当然他也带了几个人陪着方叔安穿宅过院，到了第6层院子，大白天的看得非常清楚。老方一瞧，哟，这院真宽敞，占地足有10几亩啊，在正中央有一座2层的亭子，8角形的，尤其彩画一新，是光彩夺目，周围是1丈多高的围墙，这亭子下边是地基，地基的上边还有3凳台阶，都是青条石铺的，亭子建在基石上头，玲珑剔透，你离远处看不大，到近了一瞅不小。迈步他们上了台阶，
1: 走的是

0: 方甲乙木。郭昌达来到门前，用手抓住铜环子，往外的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然后一松手，这门自动开放，嘎嘎，往左右一分，方爷请。郭昌达陪着方树安走进朝天厅，老方到里边一看，真宽敞啊，方砖铺的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亭子里边挺暗，要没灯什么你也看不见，墙壁上有灯，都是那猪油灯冒着黑烟，借灯光一看，亭子是空的，桌椅板凳一概没有，他们站到中央无极土，东瞅瞅西瞧瞧，那什么也没有啊。方若安就问，哎，我老剑客，您不是说八王压在这儿了吗？这没人儿，什么都没有，在哪儿呢？别着急呀，你上眼看。就见郭昌达来到旁边一颗明柱近前，这明柱啊能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刷着红油漆，锃明刷亮，看表面是柱子，里头有埋伏。就见郭昌达把巴掌举起来，对着明柱连击了三掌，啪啪啪，头顶上三丈多高是天花板，就听见天花板一响，咔吧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老方吓得一缩脖，倒退了十几步，抬头一看，天花板一开，缓慢地下了一个笼子，这笼子就好像装野兽那笼子差不多，是铁的，咣当一声落到中央无极土。方川揉揉眼睛往笼子里一看，哟，八王千岁赵德芳在里边困着，笼子的下边是木板，上头放把椅子，赵德芳坐在椅子上，双臂倒剪，发髻蓬松，那还有个跑啊，铁笼子上有大锁。郭昌达用手一指，方爷你看看是赵德芳，
1: 我看看啊，啊，你脸儿不错，就是他。
0: 单说八王被困在莲花观，求生不能，求死也不能，往笼子里这一搁，不成了烧了吗？就这几天的功夫，度日如年呐、啊。八王爷是昏昏沉沉，心塞油烹，想了许多许多呀。首先赵德芳想的是，我是个废物，我就能在安庆宫养尊处优，出来就得有人保护，离开人就玩不转，我挺大个人，叫人瞪眼把我骗到这儿来的，而且一点劲儿都没费。现在皇上知道我在这儿吗？大概不知道，知道早救我来了，包的人能知道吗？肯定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出得去啊？还能不能出去啊？够呛啊，大概我这条老命就这样交代了。可当时这笼子啪往下一落，八王爷睁眼一看，谁呀、啊、哟，你不方树安吗？顿时他来了精神了，心想树安来了，开封府的办差官就来了，我有救了，我有希望了。八王爷扯嗓子就喊，树安快来救我，我是赵德芳。方树安一看好像没哭了，真想进去把八王爷的绳解开背起来就走啊，那得多高兴，但是不可能啊。老方这戏还得接茬演，一狠心，方树安啐了一口啊，呸，我赵德芳你说什么，让我方树安救你，你想什么来呢？白日做梦啊，实话跟

0: 说了吗？现在姓房的已经改邪归正，重返绿林，开封府的饭碗我砸了，我不干了。赵德芳，你听清楚没？拿你们的话说，我现在又当了贼了，我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呀。你们皇家这些人整天是吃尽穿绝呀，那福都想得没边儿了。我们这些人是干嘛呢？给你们当狗使唤的，我们不是人呢。现在呀，该变一变了，我们要当主人，你们当狗奴。赵德芳，这回你听清了吧？我房传现在是连华冠的人，我想起你们那些可气的事儿来，我恨不能当场要你的命。房传说到这儿回头就学问，郭昌达就问他，方爷你干什么？给我把刀，我他妈扎他两刀，我出出气。哎，别，有出气的时候。这老糟头子留他几天，慢手捆着，就把绳松开，他也跑不了，留着他有用，这是人质。您讲话了，如果朝廷知道派来人马怎么办？我们有人质就不在乎，你要把他杀了就麻烦了。
1: 说的也对
0: 也对呀、啊，那就先叫他活两天吧。赵德芳，早晚你记住，我非得亲手砍你几刀，我出出这口气。八王爷不知道是演戏呀、啊，认为房叔安说的都是实话。八王眼泪掉下来了，再也不说话了，心说人心难测，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啊。房叔安贼性难改，秉性难移呀、啊，才几天的功夫他又当了贼了，我还有何说呀？八王爷不言语了，郭昌达也没说话，把那柱子又拍了三下，就见这笼子徐徐升起，这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咕哒哒哒哒，笼子一直升进天花板，然后天花板自动合拢，从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郭昌达陪着方树安走出朝天庭，一边走一边问方爷，您看这儿保险吗？
1: 保险，真保险。
0: 哎呀，老剑客，不知这瓶子什么人修建的？就是贫道。
1: 哎呦，
0: 我道爷您还有这两下子，您真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太好了，方爷，何止这些？你看外表平静如水，谁要想进朝天庭，势必登天。你看着容易，你不知道这戏法就难变呐，是不是呢？我心里得有底，方爷你放心吧。
1: 好，这回我就放心了，真好真好。冷个冷那个冷，
0: 冷根什么呢？方叔安嘴上是这样，心里边恨透了郭昌达。吃完赏饭，开始睡赏觉。方叔安回到屋里睡不着啊，老方就琢磨着，现在事儿基本弄清了，怎么办？我得从速离开虎口，最好回到开封府。又一琢磨，我这时候走是不是合适？蒋平他们来找我，我走了，什么事儿也弄不清楚，先忍耐一时吧，先忍着点儿。方叔安还真睡着了，睡得朦朦胧胧之际，他好像就听着墙外头有人喊卖炊饼了，有人卖炊饼吗？小嗓儿贼尖，听出多远去。方叔安支棱耳朵一听，酷似蒋平的声音呀，我四爷爷来了。哦，卖炊饼，行了，这是联系的信号。
1: 方栓先到了趟茅房，看看人们都在午睡，也没人注意他。他溜溜达达到角门，有两个小老道在角门这值班呢，一看方栓站起来了，哟，方爷，方爷，你有事儿？哎呀，在院里闷的乌鸡六兽，好难受啊！我想到外头买俩炊饼。你行啊，人家把角门开开了，方栓迈步出来。老方一想，现在要跑正是好机会，但是又不能跑，恐怕出岔头。郭昌达发现自己不在了，很可能把八王千岁转移，那不就坏了大事了。老方想到这儿，出门转来转去，发现对面一个人，小个不高，戴着大破草帽，衣服褴褛，手里提着个篮子。方叔安眼多好使，一眼就看出来了，翻江叔蒋平。他赶紧过来，哎，卖炊饼的，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那个说是蒋平吗？一点都不假，他跟方叔安定的苦肉计呀、啊。这是按计划行事，今儿个是接头的日子，蒋平才化的妆。到了近前，蒋平把小筐一放，您来买炊饼吗？新出炉的炊饼，哎呀，特好吃了。那我先挑挑，不能听你的。买十个吧，啊，挑那新鲜的，啊，都是新鲜的。蒋平一边包着炊饼一边问他，怎么样瞎子？我四爷爷一切顺利呀、啊、我先告诉您，陷害我老叔白云瑞的凶手就是病太岁张华之子玉面小如来张小鸡，这小子在这儿呢，还有那个阿四叫柳叶猫，他们俩狼狈为奸，害的白云瑞啊。另外再告诉你，八王千岁也在这儿呢，被困在九寿朝天平。你是听说呀，是目睹？我刚见着。万莫四爷呀，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赶紧下家伙。小子，你放心，今晚咱就动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

0: 平和，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啊，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 再一个，他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

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那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啊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

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普安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地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

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呀？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美金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

0: 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啊、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0: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心眼好，等我用上第3代延寿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0: 哟，
3: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落火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0: 嗯，
3: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而且一片啊就等普通中药的80片呢。我真的是受益了。
0: 嗯，
3: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0: 林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3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嗯，
0: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3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哎，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0: 嗯、
3: 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嗯，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0: 嗯嗯。
3: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儿啊。

0: 感觉最近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啊、都不敢吃。
1: 嗯，
0: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1: 嗯，
0: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
1: 哎、
0: 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1: 其实你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0: 就是
1: 嗯，
0: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3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1: 嗯，
0: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3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啊、肯定是死不了了
1: 啊。
0: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1: 嗯，
0: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1: 嗯，
0: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1: 嗯，
0: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1: 嗯，
0: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1: 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
0: 嗯，
1: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得很正常。
0: 对对。
1: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
0: 嗯，
1: 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
0: 嗯，
1: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渗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啊，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0: 对，
1: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0: 对对。
1: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0: 嗯。
1: 啊，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0: 那对
1: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
0: 样
1: 复发，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咱们3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0: 对，
1: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

0: 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1: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
0: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的。
0: 现在什么感受？
3: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想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3: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两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十多年啊，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0: 啊，
3: 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说句实话，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

0: 家哈，有那个鼠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
1: 嗯嗯，
0: 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三个加好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
1: 嗯嗯，
0: 还有那个四年康复片，
1: 嗯，
0: 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1: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0: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每次你们这个三代原始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1: 嗯，
0: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万一什么时候我也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1: 嗯嗯嗯。
0: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人要求高啊，活个那个七八十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1: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0: 对
1: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呢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0: 嗯
1: 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0: 是啊、
1: 嗯、
0: 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你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
1: 啊、
0: 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1: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
1: 嗯嗯，
0: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0: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
1: 嗯，
0: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
1: 嗯嗯，
0: 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呀、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1: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1: 嗯、
0: 关键吃了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1: 对呀、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0: 对，确实这样。
1: 嗯、
0: 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哈，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1: 嗯嗯，
0: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1: 嗯嗯，
0: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子。
1: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0: 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1: 嗯嗯，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

0: 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1: 哦，
0: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1: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啊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0: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包括尿素氮呐、蛋白呀、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您汇报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他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0: 嗯嗯，
3: 他后来就是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个正常人一样啊。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啊？
3: 对对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得的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0: 哦，
3: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是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么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3: 这不后来就逐步严重了，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3: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在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3: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啊。
0: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
3: 嗯，
0: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嗯，
3: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要不孝，嗯，所以说很纠结，
3: 是是
0: 很痛苦，对吧？
3: 是是，李老师，这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
0: 嗯，
3: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3: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嘛。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

0: 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1: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那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个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一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得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1: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1: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1: 啊，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没有吃这个药

0: 天呀、啊，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1: 您是哪年得的病？
0: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三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解释，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发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迷糊。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啊，这还是中风了。幸亏啊，我有个好姑娘。哎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他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3点眼手霜。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1: 嗯
0: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就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呛了。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1: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0: 对。
1: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0: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我的衣服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这3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0: 对，
1: 哎，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0: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知足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0: 是啊，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

0: 个，哎，没有你这个发小中药三点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这今天了。
1: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

0: 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1: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0: 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有人爱听慢歌，
8: 有人爱听快歌，
7: 有人爱听说唱，
8: 有人爱听戏腔，
7: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9: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希望有我们好音乐的陪伴可以让你放松心情。节目开始听到的是当年的国民歌王周华健，听他娓娓唱来这一首《忘忧草》。

忘忧草属于百合科的一种植物，它又叫什么呢？又叫黄花菜，叫金针菜。这样一说好像一点都不浪漫了，对不对？说说周华健的这首歌吧，忘忧草呢，这首歌其实一开始出现在他2001年的新专辑当中的时候呢，歌词呢一直都不太让人满意，所以呢本来也不准备把它放到那张新专辑里去了。但是就在专辑准备发行之前呢，就受到了美国911事件的余波以及突来的台湾娜丽台风肆虐等天灾人祸的影响，周华健就觉得需要一首很简单干净的歌来抚慰那些因灾难而受创的心灵，于是呢整理出这一首由日本作曲家宇德敬子作曲的民谣，并且呢由当年滚石唱片的高层陈默亲自来操刀改编成中文歌词，花了一周的时间录制而成，并把它推为新专辑的主打。当时这首歌被他们称为21世纪第一首遮风避雨的民谣。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意外，这个世界可能也会有一些灾难，让我们一起祈愿这个世界没有灾祸，一直和平而温暖。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李翊君。其实李翊君一开始出名呢是在1987年的时候，那一首《评剧》就是李翊君的原唱，不过内地的朋友熟悉他还是通过琼瑶电视剧吧。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分享了这一首歌，来自于李翊君，歌名叫做《七情六欲》。七情六欲这个词我们平时经常会使用啊，那么你知道到底七情指的是哪七情，六欲又指的是哪六欲呢？哎，正好说到了，就给大家来普及一下好了。七情六欲啊，七情指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这样的感情表现或者是心理运动，而六欲呢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这样的生理需求或者愿望，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啊。老实说七情六欲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了，七情六欲它还有出处的，出处是礼记礼运，有老歌回忆录的贴心陪伴，还有呢就是不管怎么样，希望你的心里是可以阳光灿烂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很多老歌呢都是来自于经典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而说到这个经典电视剧电影，那就绕不开琼瑶。好像经常我们听听老歌，诶，就会提到这是出自琼瑶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想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出自琼瑶早期的电影《彩云飞》，而这一部电影当中呢，有很多的歌是由邓丽君来演唱的。没错，一开始呢，琼瑶在电影歌曲的时候呢，还不太放心让邓丽君唱，因为那时候邓丽君实在是太年轻太小了。可是邓丽君为他配唱了两部电影歌曲之后呢，琼瑶就指定说，哎，以后我的电影都要邓丽君为我配唱主题曲。琼瑶的电影《彩云飞》呢，这里面的歌作词是琼瑶，作曲呢是著名的音乐人、音乐大师左宏元。而电影《彩云飞》当中呢，尤雅演唱了总主题曲《彩云飞》，但是在日后的流行度上，远远不如邓丽君所配唱的另一首插曲，叫做《我怎能离开你》。老歌回忆录第一首歌分享到的是小哥费玉清这个版本的《我怎能离开你》。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1: 学生时代的友情永远是最美好的。

家来听到的是李克勤、谭咏麟、左邻右里现场版的一首歌，一个故事。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就跟你回顾小虎队的成员之一陈志朋。陈志朋可能在小虎队三个人里面是现在出镜率最低最少的一个了。他现在呢更多的活跃在舞台剧方面啊，前不久还刚刚出现在南京为他自己导演的首部话剧来造势。当年陈志朋其实在小虎队里面发展的算是不错的，比如说呢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当年出自小虎队的专辑《星光依旧灿烂》，不过在当年呢就是来自于陈志朋他的独唱这首歌《请不要将眼泪往心里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节目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梦玲1978年还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时候，看到下雨的时候街上大家躲雨的情景有感而发写出来的这一首歌。

这首歌里面呢有一句歌词是这个8888计程车他们的生意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很显然这就是这首歌的创作者王梦玲，当时呢因为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嘛，所以呢他站在自己的角度写了这样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刘文正的版本啊。你看这个临近大雨当中大家这个慌乱的情景，这首歌呢非常的欢快，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风靡一时。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老歌。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呢，出自于香港的歌手吴婉芳，确切来说也不算是歌手啦，1986年第14届香港小姐的亚军，最上进小姐和最有才华的小姐。要知道呢，在她之前在港姐选美当中一人获得两项荣誉的是有的，但是呢一届当中获得三项荣誉的还没有出现，而吴婉芳就打破了这个记录。听到的是吴婉芳的这一首《难言再见》。

0: 吴婉芳的这首《难言再见》很显然呢是翻唱国语歌《无言》的结局的。说到吴婉芳啊，她在娱乐圈的发展真的可能用《无言》的结局来表达比较合适。虽然说当年你想她是1986年的香港小姐的亚军，还有呢同时获得了最上镜小姐和最有才华小姐这三项的头衔，创下了港姐历史上得奖记录最多的新纪录，可是为什么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不熟悉这个名字呢，吴婉芳呢？实际上在当年啊，史无前例的连中三元使得她一下子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所在。她在当时的风头一度盖过当年的硕士冠军李美山的而且呢无线立马和她签下了艺员合约，并且加以重用和推捧。比方说呢1986年的时候，正逢世界杯足球赛在墨西哥举办，然后呢无线呢就派出吴婉芳担任形象大使，另外呢又被派去加拿大世界博览会香港馆等等等等。正当大家以为吴婉芳要在娱乐圈大展身手的时候，春风得意的他遭到了无限无情的封杀，并且从此逐渐淡出这个圈子。因为什么呢？因为无限觉得吴婉芳的绯闻呢实在是太多，影响他的个人形象，对东家的这个商业利益也是影响巨大。再加上据说当时吴婉芳呢还有点这个耍脾气啊，拒绝出演电视剧誓不低头，所以呢无限就从一开始的极力追捧到后来的封杀和雪藏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提起吴婉芳，可能唱歌啊方面比较熟悉的就是她和刘德华合唱的那首《秋意中我等你》，电视剧里面呢也没有特别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说起来，虽然在唱歌演戏上不算顺利啊，吴婉芳的婚姻在外界看来呢还是比较成功的。她的丈夫是香港商界巨子胡关李罗律师行的创办人之一胡宝兴的儿子胡家华。就在那些无风无浪的日子里面，吴婉芳就快速告别了娱乐圈，为胡家添了两子一女。现在呢她在家相夫教子，算是继1977年港姐朱玲玲嫁给霍英东的儿子霍震霆之后嫁入豪门的第二位港姐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欢迎准时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音乐的作用之一呢，就是放松心情。忙碌了一天之后，让我们在郭富城动起来的歌声当中，一起的让自己的心来深呼吸。

轻轻激动，每个呵护无法形容，每一滴爱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的音乐主题，想跟大家先来说说潘越云。潘越云呢，小的时候他的娱乐就是听父母收藏的黑胶唱片，母亲呢收藏的是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流行音乐，好像白光啊、周璇啊他们的歌。哥哥姐姐买回来的呢则是西洋音乐。这些童年的消遣给潘越云灌输了对音乐最初的认知和感动。潘越云出道之前呢是在 club 里面演出驻唱的，通常是抱着吉他自弹自唱。那个时候他也有幸和苏芮一起来同台演唱，每一次等苏芮唱完之后休息的时候呢，潘越云就来接替。潘越云有一个十几岁就认识的好友叫做台兆梅，如果对早期的台湾民谣感兴趣或者比较了解的朋友就知道，台兆梅呢当年是和施碧武两个人以二重唱的组合在金韵奖当中脱颖而出的。那个时候呢，台兆梅呢就推荐给滚石，说让潘越云去试唱看看。于是潘越云在台北的录音间试唱了三首歌，就因为这一次试唱决定了潘越云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他就此走上了乐坛。1980年他成为滚石的首个签约歌手，正式出道。1982年发行专辑《天天天蓝》，获得最佳演唱人奖。1983年演唱电影《野雀高飞》的插曲《野百合也有春天》。

0: 野百合有春天，他的首唱就是阿潘潘越云，这首歌后来被很多歌手翻唱。潘越云1957年出生，所以你看每一次讲到这些歌手的年龄，总会感叹时光飞逝。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

0: 望牧民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相信大家伙啊，这两天也都听到了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马上就要停止了，所以最近场外的报名电话是格外的多，甚至还有一些电话呢是投诉的，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说孙主任呢，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专项报销的名额你就不能放开点儿吗？你就不能多增加一点儿吗？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了。确实啊，医保专项报销你看给报到80%的，现在买药这么便宜，所以很多都是老两口啊一起吃啊，甚至是全家人买着吃，那这样每天每个地区20个名额，但凡手速慢点你都抢不到。但是这个我给大家说声抱歉吧，啊，但凡可以我都不会去限定这20个名额，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大家伙都能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所以为了让大家呀能用起来呢都没压力，给大家伙申请咱们医保专项的报销。当初啊，从递交材料到最终的审批，前前后后我们足足跑了将近3年呢，这样才争取下来高达80%的这个报销政策吧。但是大家伙得知道啊，这个钱啊是国家医保中心实实在在给咱们补贴的，而且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医保中心呢也无力说一直承担这笔巨大的支出，所以就连现有的啊每天每个地区这个20个医保报销的名额都要随时被叫停呢。因此如果你是那种啊身患各种老慢病啊一直久治不愈的啊，也想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大家伙听我老孙的啊，咱们一

定要抓住最后的这几天的机会吧，毕竟你错过了再想用你就只能花原价5600块钱啊，原价买药了。所以大家想用的话，现在赶紧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那今天呢，我特别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眼病。说到眼病啊，很多人认为说我上了年纪，那人人视力都会下降呗，所以看东西眼睛模糊啊，因此有的人呢就随便的买点眼药水啥的上一上滴一滴啊，或者买点什么明目药吃一吃。可是你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你的眼睛啊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眼干眼涩，见风就流眼泪，有的看东西有小黑影啊，甚至看到眼前的东西啊都是那种扭曲变形的。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好吗？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再严重一点，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或者是眼底病变。到最后啊，不得不接受做手术的这样一个现实。可就算你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结果怎么样啊？出门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开过来的公交车你根本不知道是几路车，哪怕在家里边啊也总是磕碰到桌椅板凳，就生活处处呢都会碰到困难，这样呢自己遭了罪，而且还拖累了家人。那有人可能不免想问到，孙老师，为啥这些方法就治不了眼病呢？我告诉大家啊，因为你的方法不对，因为你是治标不治本。就比如说那个眼药水吧，眼药水啊它只是湿润眼球的表层，临时能缓解一些干涩，但是它进不到眼底呀，它通不了眼睛的经络呀，更养不了视神经啊，当然也修复不了浑浊的晶状体或者是玻璃体。那你滴上之后，那也就能舒服个10来分钟，过后不还是照样干涩照样模糊吗？而且长期依赖这个眼药水还会导致眼表层的这个屏障，越滴越干不说，还越润越虚了。那有的人说我没滴眼药水，我吃那个清肝明目的眼药。这么跟大家讲吧，但凡啊你在市面上能买到的这些明目药，包括像什么明目吉利丸、黄连羊肝丸、熊胆丸、清心明目上清丸，这些药啊，你看要么是清火的，要么是降火的，甚至我知道有的人还拿什么龙胆细肝丸来清火来明目的。咱说老年人的眼病真的是上火造成的吗？不是啊，但是年轻人，你像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啊，一般起什么麦粒肿啊，闹什么红眼病啊，角膜炎、结膜炎，这些倒是上火引起的，这没错啊。你用点什么龙胆泻肝丸，因为它是实症嘛，是热症嘛，可以起到清火明目的作用。可是我们老年人发生的眼病，我告诉大家啊，99.9%都是虚的，是虚症，是亏空，是不足啊，是枯竭。那这种情况你再吃那些什么寒凉的清火的泻火的药，只能越清越凉，越清越虚，越泻越重，越泻越溃，最后视力也是越来越模糊了，最后没办法逼的啊，只能去到医院做手术，换镜体，打激光，大家是不是深有感受啊？该说不说啊，现在这个眼科手术的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就比如说这个简单的那个白内障啊，白内障对于经验丰富的眼科医生来讲，几分钟就完成了白内障手术换镜体。可是有那么多人呢，为啥几年之后白内障又复发了？那你的镜体能换起没完没了吗？为啥会复发？因为病根还在嘛。

就相当于土壤坏了，不管你换多少个秧苗，哎，这秧苗啊照样是长不好的。我老孙呢经历了这么多年，看透了老年眼病的真相。眼病难治啊，难就难在绝大多数人方向一开始就走错了。眼睛其实啊只是受害的一个部位，它并不是疾病的源头。找不准病根，你再多手段，哪怕你治十年二十年，也是在做一些表面文章，你是治不好眼病的。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那孙主任，眼病的病根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景岳全书啊早就明确记载了，说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那眼睛不也是如此吗？眼睛啊它是有赖于阴阳气血的滋养，我们才能看得清东西啊。那一旦说这个阴阳气血亏虚了，眼睛得不到滋养了，好，各种各样的眼病自然会找上门来。就比如说呀，一旦说体内的这个阴阳气血亏虚，那眼睛缺少津液的濡润，就会容易出现干眼症，看东西发花啊，眼睛干涩干干巴巴的，或者眼前有黑点子黑影子啊，不断的眼前飘来飘去，严重了干眼症、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你看看啊，那要是体内阳气不足呢？阳气不足就意味着向上疏通眼睛的这个动力啊就减弱了啊。那会出现什么？你比如说呀，我们眼内的那些细小的脉络眼睛的营养管道它运行无力，所以眼部的这种循环就会瘀滞，所以你看东西就会出现发昏发暗怕光酸胀疲劳啊，出现视疲劳，出现这个视神经退行性改变等等。而我们要是气血两亏之后呢，啊，气血两亏之后啊，就相当于眼睛整体的这个供氧的根基受到损害了。我经常讲啊，目得血而能视，那你气血两亏了，就会导致眼底的脉络失去营养，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持续性的啊，你像视物模糊，看东西看不清了，看东西扭曲变形啊，甚至黄斑区出现问题。这个黄斑区啊是我们视网膜中央最敏锐的一个点，所以呢会出现很多很多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容易致盲的啊，像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这都是容易瞎眼的、容易致盲的眼病。在治疗眼病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说，那我也补气血了呀，有的人说我也滋阴了啊，我也这个扶阳了，可是眼病我没好啊。那是因为啊，在咱们中医当中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说这个阴阳气血这四样啊，它不是说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呢互相的依存，互相的牵连，互相的拖累，其中一个亏虚了，其他那三个啊必定呢也得受到影响，它也得跟着虚啊。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当中啊，很多老年人得眼病啊，你看大多都是那种复合型的眼病，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单一的一种眼病，而是两种三种甚至好几种同时找上门来。你像有的人眼睛干涩眼睛花呀，到医院一检查，哎，有白内障吧，还有什么呢，有玻璃体浑浊吧，它不是一种眼病，它好几种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想要守住你的视力，那你不补四虚的话永远也治不好，就是我讲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啊，咱们不得不讲到国家专利补虚方了。我行医几十载，截止到目前，在上千种中成药当中，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也就是健炎灵胶囊，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就这一个。因为它的方子当中啊，加入了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这个人形首乌啊，它是一雌一雄，一阴一阳在一起的，同生嘛，
哎，它不光是可以滋阴，还能扶阳，还可以补气，还可以补血啊，所以这就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它无药可比，更无药可以替代它。对于那些眼病患者啊，您服用国家这粒补虚方啊，把这个阴阳气血把四虚补足之后，精血养分就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眼底了。你眼底得到滋养了，像眼干眼涩磨得慌啊，眼前有那些小黑点子，有一些这个漂浮物啊，你怕光，哎，这些难受的情况啊，包括什么见风流泪啊，玻璃体浑浊带来的看东西有雾有烟似的啊，这些老毛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改善，当然视力也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提高嘛。而且阴阳气血啊充足之后，它还能不断的持续的滋养你的晶状体、玻璃体、黄斑，包括眼底脉络啊、视神经这些关键的组织，还能够延缓眼部机能的这种退行性改变，避免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个视神经萎缩这些容易致盲的眼病的这种恶化发展，哎，这样就不会造成失明的一些情况的发生了。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人就要问了，孙主任，那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啊，把全身阴阳气血的根基啊不稳固了，眼底也有充足的精血供养了，那你说是不是之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肯定有人会这么问啊。我呀还是那句话，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要治眼病，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万无一失，它不光要补足四虚，不光要改善视力，更要阻断眼疾的恶化，因为它可以修复啊长期阴阳气血四虚造成的这种视神经的受损嘛。其中啊能够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紫河车，这是一个大功臣。大家知道啊，紫河车呢是孕育我们生命的这个本源，哎，人的精血父精母血啊，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大补我们一身的精血，哎，更能够直接的作用于我们的眼底，滋养重塑受损的视神经，哎，能够修复衰败的我们的木系脉络。所以说大家看，你看何首乌紫河车二者搭配，一个是补阴阳气血的根本，一个是修复受损的视神经，这样呢双管齐下，哪怕是再严重的眼疾眼病，只要还有光感，就有必要服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让你重见光明的，只要有光感就行啊。那么老话讲啊，好马配好鞍，如此强大的组方之所以能攻克这么多的眼病眼疾啊，离不开一个好工艺的加持。因为大家知道咱们眼睛特别眼底血管啊神经啊这个结构啊是非常特殊非常精密的，所以很多治疗眼病的药物它是很难穿透眼部的这个屏障，药效根本达不到眼底，它只能在眼球表面做点文章，所以效果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不同，因为它采用的是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技艺。它有什么好处呢？溶解快啊，吸收充分，它的药力啊就能够穿透这个眼底屏障，真正作用到我们眼底的病灶，包括视神经啊，包括晶状体、玻璃体，所以它起效既快速又扎实，而且还非常的安全。那身为国宝级原研药，纯中药制剂，它没有添加任何的这个化学成分，不像那些眼药水竟是什么防腐剂啊，更不会像手术开刀那样说存在什么风险，不会。所以它对于这些广大的眼病患者而言呢，像什么老花眼、飞蚊症、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眼底合并症、黄斑病变等等啊，它是最有效、最安全、最稳妥的一种治疗方式。所以想视力不下降，哎，您想呢？
永远不出现这个燕麻。

0: 想呢，大家呀一定要尽早使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那在最后呢，我还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国家专利补序方啊，这个医保专项报销政策随时都要停止。一旦停止啊，你再拿医保本要买药，只能花原价5600一副，没有任何报销的福利了。所以想参加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我们的场外报名热线大家一定记好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打进直播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哈、啊
0: 嗯嗯、
3: 我之前吧买过咱两副那个补虚方子、
0: 嗯、
3: 当时我是那个原价买的、
0: 嗯、
3: 那个我现在是想报销啊，还想就是再买一副。
0: 嗯、
3: 那现在是先交钱呢还是在报销里直接扣啊？
0: 你在办理报销的过程当中啊，直接就把这个报销这部分给你扣掉了啊，然后你第三副药呢、
3: 嗯、
0: 你不用说再额外再拿钱了，而且之前那两副呢还能给你报回来一部分啊。
3: 哦，
0: 哎哎，
3: 那我原来是交的那个居民那个医保啊、
0: 嗯、
3: 我需要拿啥那个报销手续呢？
0: 你就提供你上次买药人的这个姓名啊，然后咱们系统的就能查询得到、
3: 嗯、
0: 还要提供居民医保本的信息，还有一个就是银行卡号啊，你把这三个提供好了，你就等着收钱就行了。你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您是给谁用啊？这是
3: 啊，你这个是给我自己用
0: 啊？你自己用啊？啊、
3: 哦，嗯，就是我有那个糖尿病已经10年了，
0: 嗯嗯，
3: 完了是天天打这个胰岛素嘛。
0: 哦，
3: 去年吧还得了那个脑梗。
0: 嗯嗯，
3: 我们家吧就是离那个血栓医院挺近的。
0: 嗯，
3: 完当时发现不对劲儿了，就赶紧去了。
0: 嗯，
3: 但是后来也留后遗症了，就左边这个胳膊腿儿啊都不行，胳膊也抬不起来呀。
0: 啊，就是有点偏瘫了，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因为溶栓呢，它只是把已经堵死的那一段血管临时的把它给通一通，给它打通了，就解决了当下这个危机。可是你糖尿病十几年呢，你全身大小的血管，你的阴阳气血早就亏虚了，早就淤堵了，很多那个细小的末梢血管其实已经存在受损和坏死的情况。你把大血管是通开了，但是肢体末梢的小血管依然是得不到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就算你看啊，抢救很及时，但是照样落下了这个偏瘫的后遗症。那你现在情况咋样？能自理不？现在呀？
3: 之前是不太行，之前那个就是这个左腿哈、它不好使，就是靠自己这道都走不了了。
0: 哎呦，
3: 我拄着那个就是那个四脚那个拐杖，完了那个慢慢的吧，前八的能走那么几步，但是下不了楼。
0: 下不了楼，
3: 完了这左边这胳膊也不行，就跟那个就是木头棒子似的，就木木的哈、抬也抬不起来，伸也伸不直，就那手指头一直是转着啊，就转着死死的，你想掰还掰不开，
0: 掰不开是不是、
3: 哎，干啥呀都只能用这个右手。你像咱平时你说穿个衣服扣个扣子啥的，还有我这个打个胰岛素啥的，它都不行，都得我老妈妈帮我啊。
0: 你老妈帮忙？那你母亲多大岁数啊？
3: 哎呦，我妈今年都85了。要不是她吧，我就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但是现在都行了呀，孙主任啊，我就是特别感谢你呀。
0: 我觉得更应该感谢老母亲呐。要不是她的这种细心的照顾，你不能恢复这么快这么好啊。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那您除了这个脑梗还有其他什么并发症没有啊？
3: 有，
0: 还有
3: 就就过去这个脚丫子呀，就是都不知道凉热了啊。我妈也总说我，说啥，说你这个脚是自己的吗？那咋都不知道冷热了呢？
0: 这就是糖尿病啊，年头多了啊，阴阳气血都亏虚了，这个末梢神经末梢血管都受损伤了，所以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啊。
3: 但是呢我记得吧，也就吃了那个十来天那样，然后我这个脚啊刚放进洗脚盆，怎么就感觉到这个水怎么烫脚了呢？
0: 所以你看啊，你这十来天的时间呢，你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四虚呢就补上来了，就能濡养到我们的四肢末梢了，所以就能感觉到这个水温了啊。那你之前那个胳膊那个僵硬那个情况是不是也有改善呢？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
3: 有，变化也挺大呀。
0: 其
3: 实现在这个两副药不是才吃完吗？我这个左边的胳膊吧，自己都能往起抬了。
0: 哎呦，太好了。
3: 手指头原来不是攥的那个死死的吗？
0: 掰不开那个。
3: 现在不是了，现在能分个了，就像你这拿个水杯呀，端个饭碗的，那都还行。
0: 哎呀，那你这个后遗症啊，恢复的这么快啊，非常好。
3: 这个左边是个大腿嘛，原来不也是不好使吗？现在也不像过去那么僵硬了，就是你看，人家是说从那个卧室啊，就往这个卫生间扶着墙吧，我自己呢也能走了。拄着这个四脚拐棍儿啊，慢慢楼也能下了，就是费点劲儿。
0: 非常好啊。其实大家呀都有这种感受，说这脑病咋这么不好治啊？因为啥呀？因为脑细胞一般是不能够再生的，那脑神经又是脑细胞构建的，所以传统药物治疗脑病啊，就好比是隔靴搔痒。那我们国家专利补救方为啥见效这么快啊？因为这里边有文将军，大家别忘了啊。文将军是谁呀？不就紫河车吗？紫河车是可以化生脑髓的一种天然物质，脑髓滋养脑神经元。所以我敢保证啊，你要是把这三副药您都用下来的话，你的90%的这个后遗症啊你都能恢复的。你现在吃两副药了，那你那个什么血糖啥的控制怎么样啊？现在

0: 血糖现在也挺好的，就是之前那个、
1: 哦、
0: 这个血糖啊空腹都有十来个了，餐后吧得达到十五六个，完了每天早晚吧固定还得打2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啊、完了呢场外这个小李老师不指导我吗，我现在是早晚吧就各打4个单位这个胰岛素了。
1: 那就是现在早晚一共是打这个8个单位的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你就减掉16个单位了呗。
0: 哎原来是一共是24个单位，
1: 对对对是这个事、
0: 完了啊，然后那个如果说原来吧就按小李的指导嘛，我现在其实都不用扎胰岛素了、他当时让我减吧，减胰岛素的时候吧我还有顾虑、我就担心我就没敢减。
1: 哦、
0: 哎、
1: 这样其实也没啥必要了啊，这个阴阳气血你现在都补足了，我的胰岛能自己干活了，就不需要依靠这个外力来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8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个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哎、
0: 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哈。
1: 嗯
0: 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了吗、我就刚才我说我想再买一副药。
1: 可以可以嗯。
0: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1: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啊、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0: 哎好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谢谢您哈。
1: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0: 好嘞，再
1: 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1: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啊、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1: 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7-8年了嘛。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但是呢那个低压呀、它说啥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就是马上就是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身上总是没劲啊。
1: 我这么跟您讲吧，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络活喜啊，什么安露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它也不行，还是这样
1: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哎，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哎，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3: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排尿的时候它那个尿流比较细
1: 啊、
3: 就是说它总感觉好像没排干净似的。然后呢那个尿里面好像总有那个沫子啊。我之前检查过，说什么蛋白有2个加号，
1: 啊，
3: 特别是我现在的手脚不知道怎么的，什么是一总是摸得住凉的呢？
1: 啊，就是手脚总冰凉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不还是这个虚导致的吗？所以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虚则瘀，哎，你想啊，这个阴阳气血的过不来呀、啊，你手脚末梢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能不冰凉的吗？
3: 那我这种情况，您看吃这个药能行吗？
1: 咋不行啊？完全行啊！你看我治疗了几十万例的高血压患者呀，就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几十万例的病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补四虚的话，其他的都是在乱治，在瞎治，你别想治好的。像你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个四虚你给它补足了，哪怕你说你不吃降压药了，你这个高压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3: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3: 那我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1: 不用多，你吃七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七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十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3: 哦，那甚至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1: 能啊，
3: 就说我是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我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1: 嗯，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啊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精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精啊给锁住给封存住。我们讲男人的命根子是啥呀？不就是肾精吗？肾精啊不光是说管男人那点本事，哎，你包括你像你腰有没有劲儿啊，啊我小便顺不顺呢、啊，身上有没有精气神啊，包括什么阳刚之气，你全得靠肾精来撑着啊。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有紫河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吃完之后啊，不是那种短暂的说感觉挺好，而是腰板子永远要硬起来才行。
3: 哦，
1: 嗯，
3: 那甚至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1: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两副药足够啊，两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3: 哎呀，您这不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没问题。
1: 嗯嗯、
3: 啊，我相信你啊。那你是不是要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对啊，但是你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两次，每次吃四粒、
3: 嗯，
1: 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哎，
3: 哦，好好好，
1: 哎
3: 呀，谢谢了，孙子，那我
1: 不客气
3: 了，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我已经吃完一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1: 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4: 哎、是是
1: 这个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你跟我讲一下，好吧？
4: 哎，好。
1: 哎，
4: 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1: 哦。
4: 得有四五年了。
1: 嗯嗯。
4: 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1: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4: 哎、对对对对，
1: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4: 哎呦，可别提了，
1: 啊，
4: 都老醉了，
1: 都老醉了啊！
4: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1: 嗯，他有
4: 反流吗？因为一躺平，
1: 嗯，
4: 那个酸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
1: 嗯，
4: 哎，都呛得直咳嗽。
1: 嗯嗯。
4: 哎呀，这嗓子里啊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1: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是这样。
4: 是
1: 啊、对。嗯，
4: 有时候烧的我的胸口啊也跟着疼，
1: 嗯，
4: 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
1: 嗯嗯，
4: 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始天天吃奥美拉唑还管用，后来都不行了。
1: 哦，你就吃这个奥美拉唑啥的，是不是啊？
4: 对，
1: 这些拉唑呀，你像奥美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止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反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拉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反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4: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全都白花了。
1: 全都白花了，是不是啊？
4: 对呀、啊。
1: 嗯。
4: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吃这些年奥美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虚方。
1: 嗯。
4: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断断，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软的、烂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1: 嗯。
4: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1: 嗯，
4: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茶呀也啥都能吃，吃完这个胃里啊也不难受。
1: 那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4: 对，
1: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是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的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哎，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4: 还有便秘。
1: 还有便秘、
4: 哎、
1: 是不是？你看看。
4: 对、
1: 哎、
4: 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
1: 嗯、
4: 但现在吃了补虚方以后啊，排便一点也不费劲了。
1: 不费劲了啊。
4: 还有那个气管炎。
1: 还有气管炎，他气管也不好啊。
4: 啊，是啊，老毛病了。
1: 都是老毛病，嗯。
4: 对，但我这个和别人还不一样。
1: 嗯，咋不一样、啊？
4: 别人是出门遇冷空气啥的，就或者是季节性的爱犯病。
1: 嗯嗯。
4: 但我感觉我这也不分季节，老咳嗽。
1: 嗯。
4: 而且还都是晚上咳嗽的多。
1: 嗯嗯。
4: 也一直吃药呢，但没见着减轻。但是自是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不咳嗽了。
1: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
4: 哦、
1: 啊，因为夜间呢、啊、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了、啊、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
4: 嗯、
1: 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是不是也得把虚补足了才行啊？四虚一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4: 对呀、
1: 啊、
4: 对呀、啊
1: 嗯、
4: 哎呀，要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1: 嗯嗯。
4: 哎，崔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1: 啊。对、
4: 你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1: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就足够了。
4: 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儿吃、
1: 嗯、
4: 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
1: 嗯，
4: 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1: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 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来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你就和你老伴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好吧？哎，
4: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1: 哎、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4: 哎、
1: 嗯嗯。
4: 哎，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孙主任。
1: 哎，
5: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5: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你，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啊。
1: 你这回放心了吧？
5: 放心了，
1: 放
5: 心
1: 了。啊，
5: 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
1: 嗯，
5: 我合计着这钱都先花完了，这还能后给退啊？
1: 哎，你看看，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5: 是啊，对、这补虚这个药真是好药啊。
1: 哎。
5: 因为我有心衰，
1: 哦，心衰、啊，
5: 到最后啊，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1: 嗯，
5: 哎，吃你这药吃好了，让我活过来了。
1: 嗯，
5: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这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1: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
5: 啊，
1: 是不是啊？你看啊，你呀、啊，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所以你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
5: 主要是这药给力啊。
1: 哎哎，
5: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摔了，
1: 嗯
5: 啊，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5: 啊，坐着这汗珠子都往下淌。
1: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5: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
1: 嗯，
5: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1: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这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吗？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5: 啊，可不是啊，那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
1: 啊、
5: 嗯，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这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
1: 嗯嗯，
5: 以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
1: 嗯，
5: 呀，但我姑娘接受不了。你说啥都没放弃救我。
1: 嗯嗯。
5: 呀，我这姑娘说起来真是，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
1: 嗯嗯。
5: 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救我满月就离婚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5: 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就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1: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5: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
1: 嗯、
5: 也没治好，
1: 没治好啊。
5: 啊，直到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
1: 嗯、
5: 把我给救了。
1: 嗯，
5: 呀，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1: 嗯，
5: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1: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剂，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个到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5: 是啊，哪有这药这么好使了。
1: 嗯嗯，
5: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1: 嗯，
5: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1: 嗯
5: 呀，谁主意，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三四对吧，哎，发现我又精神头了。
1: 嗯
5: 嗯，再给我说话吧就有回应了，也不那么昏睡了。
1: 嗯，
5: 最主要啥，能吃东西了。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1: 嗯
5: 呀，给我做上蜜糊。
1: 嗯，
5: 那面吧煮成软赖软赖的。
1: 哦，做的那个米糊，做的面条啥的，是不是？
5: 啊，对。
1: 哦哦
5: 呀，每次就给几勺。但我吃后吧，根本就不够吃，都得一小碗呢。
1: 那说明啥？说明这个胃口好了。嗯、啊，我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只要能吃东西、
5: 嗯、
1: 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
5: 嗯、
1: 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七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
5: 嗯、
1: 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5: 对对、
1: 嗯、
5: 还真是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
1: 嗯嗯，
5: 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了、
1: 嗯、哎，所以这就叫啥呀、嗯，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5: 哎呀，我记得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
1: 嗯
5: 啊，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儿没有了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啊，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
5: 嗯、
1: 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您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
5: 哦、
1: 你得给我说一下。
5: 嗯，排尿也挺正常了。
1: 也正常了啊。
5: 嗯，我这头几天刚做完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
1: 嗯，
5: 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
1: 嗯，
5: 都正常。
1: 嗯、都正常啊，挺好。
5: 嗯，这个我还不可以排了嘛。
1: 嗯。
5: 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
1: 嗯，
5: 哎，后来有一阶段是绯色的，
1: 嗯，
5: 现在这三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三千痰呢。
5: 对对，
1: 哎，多好！
5: 是是，我发现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
1: 嗯，
5: 还管我这眼睛呢。
1: 嗯嗯，
5: 啊，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三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两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1: 那就是又二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次啊。嗯
5: 嗯，我就又去没给做了一次激光嘛。
1: 嗯。
5: 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5: 可不是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
1: 嗯、
5: 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1: 啊，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5: 嗯，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擦眼睛。
1: 哦、嗯、哦。
5: 哎，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
1: 嗯，
5: 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1: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你补足了，补足了之后、
5: 嗯、
1: 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哎，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哎，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
5: 嗯、
1: 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这、
5: 嗯、
1: 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
5: 嗯、
1: 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嗯、那你现在、
5: 哦、
1: 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自然就是无病一身轻了，非常好啊，
5: 嗯、
1: 非常好，祝贺你啊！
5: 哎呀，我吃了这一辈子药了，这都赶不上这补虚方啊！
1: 嗯嗯，
5: 我现在拿医保本买。还能给报销，我还想再买点儿，你看买多少合适啊？
1: 还想再买点儿，买多少合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不讲吗？你重病大病三副药，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
5: 嗯、
1: 我感觉您现在身体恢复得挺好的了，挺好，我的意见就是可以不吃了，不用再买了啊。
5: 呀，我就合计啥呢，我的病重、
1: 嗯，
5: 以前还做过大手术，
1: 嗯，
5: 你说多吃点是不是对身体有好处啊？不都说嘛，补虚就是补寿命嘛。
1: 对对对，补虚就是补寿命啊。
5: 嗯、
1: 那你要这样的话，你别多买，你再买一副吧， 行不行？买一副啊。确实这个阴阳气血越足呢，当然咱寿命就越长，而且像你这种情况做过大手术的多吃点也行，就再买一副好不好？
5: 行行好。

0: 我听你的，该买衣服。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赶紧报名吧，待会儿别这个名额抢没了你就报不上了啊。再见。好吧，
0: 那我去报名。再见。
1: 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

0: 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带大家呢先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求职信息。40岁的一位女性，她呢是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1年自家民宿经营的这个经验。想要找的呢是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以及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优先选择。联系电话18904434。

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另外呢，它这个很适合做咖啡店和奶茶店啊，因为它有窗口。联系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有朋友呢是要出售隶属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2位前后合景的，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联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

湾的联排别墅有朋友是要出售，一院二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面议，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的小荒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呢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还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呢是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的话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呢是正常休息的，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 13596515112。

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一零五九一零五九一零五九 ，FM 一零五九一零五九一零五九。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好，15:06的时候呢，带您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那此时此刻在15:06呢，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出现在了丹津胡同游戏巷东，在这里呢是有80米的拥堵路段，车型非常缓慢啊，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公里的。另外呢，在烟厂胡同的由南向北方向，从天池路到临海路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210米的缓行。还有沿河路的由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680米的缓行路段。河南街的由南向北，当前呢这里是有60米的缓行。丹红街的由南向北，丹进路到北环路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130米的缓行路段。解放路的由东向西，光建街的附近啊，当前呢这里是有230米的缓行路段。好的，那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路段呢，都是此刻车流量比较密集、车型比较缓慢的这个路段啊，所以说呢在此我们要提示路面驾车的司机师傅，途经以上路段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

0: 车站时，也都喜欢小心点。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

0: 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선곡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1: 자자
2: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
7: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2: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7: 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延边不懈奋斗。
8: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8: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9: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8: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9: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0: 信息流通网。
11: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1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

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口语。有一年自家民宿经营的经验，想要找的是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岗位，要求上午9点到下午6点的工作时间，周末双休，节假日休息，有午休以及年假优先选择。电话189-0443-4880，189-0443-4880。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要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啊，年租呢是有优惠的。电话13304435234。好，再来看一下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的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的。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点半到下午的2点。工资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下午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带大家关注一下中秋节开通祭扫专线的具体情况。为了方便延吉市民2026年中秋节出行扫墓，延吉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呢是决定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呢临时开通2条扫墓的专线。具体的情况给您介绍一下，那开通日期和时间呢，主要就是2026年的9月25号中秋节，延边院东门早间的6:30到10点。殡仪馆的末班车呢是中午的11点，墓地的末班车呢是中午的11点。运行方式呢是客满即发，循环运行。专线的这个临时专线的情况啊，像专线一就是从延边医院东门往返于殡仪馆，专线二呢是延边医院东门往返于墓地的。介绍一下票价，按照现有的公交车收费标准来收取费用，乘车人员呢请自备零钱，不找零。在这里呢给大家的提示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呢乘车人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自觉的排

0: 台的最新的路况啊，那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长白山西路南滨国际广场的红绿灯处，由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辆轿车呢和一辆小型货车相撞，由西向东呢稍显拥堵，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好，感谢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谢谢您。
1: 两眼醒来，阳光中。
0: 好消息我们要告知大家，就是明天呢在9月24号的时候啊，上午10点到9月30号的24点期间呢，有一个活动，是什么活动呢？就是月购延吉商超惠民超市消费券的活动。为了进一步的提振市场信心，挖掘消费这样的一个潜力啊，所以说促进消费市场的一个平稳发展，延吉市政府呢是决定投入7.11万元用于开展超市消费券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延吉市限额以上的超市企业诚信经营，商品和服务质量有保证的这样的企业。活动的内容就是超市消费券面额的设置，我们来看一下，是100元，含100元以上的啊，这个。

是有这个给您15元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券，哇，这个很划算了，花85就能买到100元的这个消费品了。来看一下呢，这次消费券呢是需要消费者呢在支付宝 APP 呢来搜索马上优惠小程序，进入到月购延吉商超惠民页面呢来领券操作，可以按需的选择这个不同档位的消费券，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先到先得，领完即为止啊。领取呢就可以来核销了，就是只要能够核销的这个超市就可以去核销，是需要在延吉市内来使用的。本轮的活动呢每人只能够领取一次，然后呢超市类的消费券是不能够拆分使用的，也不能够转让，不可以售卖，不可以找零，也不可提现，不得使用消费券呢来购买像储值卡呀、购物卡等这样的一些消费卡。消费券呢是不能用于个人转账的，在有效期限内消费券呢是订单发生退款的时候消费券是自动作废，消费券没有办法再次使用，而且是不能够再次领取的。在这里呢我们是提示大家，我们看一下呢，这一次呢参与到其中的企业呢包括像延吉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百货这是延吉百大集团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还有吉林龙马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延吉美日龙这是韩货第一超市有限公司，还有延吉市的东百超市有限公司延边有进马特商贸有限公司、延吉市来一次购7天仓储食品超市和延边于是万客隆超市有限公司、延吉市进钱家商贸有限公司，在这样的一些超市呢大家是都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的。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15: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
1: 闹钟怎么没有存在感？
0: 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有朋友是要求职，她是一位40岁的女性，会打字，会复印，会简单的朝鲜语的口语，有近年自家民宿的经营经验。那由于自身的原因呢，现在是想要找一份白天物业客服咨询工作的

有朋友呢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窗口是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咖啡店。一者勿扰，电话15981137。

0: 139-0448-0088 139-0448-0088。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海鲜摊位有朋友是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电话咨询，电话13904484321，13904484321。
1: 深夜醒来，阳光都跑进来，微风雨人。
0: 好，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的出租房屋，位置是延吉市的秋雨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电话呢是133

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现在呢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呢是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在大有在这个大型食堂工作过的经验的。

资方面呢，可以建议电话13596515112 13596515112。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吧。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的，这个时候呢，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此时的最新路况。

这里是有220米的缓行路段，太平街的由南向北，这是丹明胡同的附近啊，是有80米的缓行。延吉街由北向南，迎宾路的附近，当前这里呢是有50米的缓行。元南胡同由西向东，从牛市街到元红胡同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150米的缓行路段。健康路由西向东，深花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75米的缓行路段。好，那在此呢，我们要提示路面驾车的司机师傅，刚刚呢我们提到的这些路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提示您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安全驾驶吧。

0: 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
2: 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

0: 0268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四环。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5: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6: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5: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
7: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们两个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做得不错啊。嘿嘿，
4: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由全国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合力打磨的融媒传播项目《浪漫中国非遗婚俗的时代新章》。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推出的音频报道呢，是赫图阿拉的红妆满族婚礼习俗。
8: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9: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8: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情奉献，敬请关注。金秋九月，在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古城，一场按照满族传统操办的婚礼在天色微亮时就开始了。唢呐声穿过晨雾，也穿过百年光阴，迎亲、插车、拜北斗、跨火盆，这些延续了400多年的满族婚嫁礼仪，在这里依然完整地留存着，烟火不息，礼序相传。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沈阳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赫图阿拉的红妆。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

0: 晨光温柔地洒落古村，满族姑娘唐淑宁身穿祥云鸾凤云样的传统嫁衣，坐上八台喜轿，在百年礼俗的见证下，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新城。
1: 我是个满族姑娘，从小呢也学习古筝，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选择了满族婚礼，是我觉得过程当中能给我满满的仪式感。
0: 迎亲途中最具满族特色的古老仪式便是插车。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李，
2: 插车是由家里的兄长抱着新娘子坐上轿，坐上车。最早的时候，满族和蒙古族经常通婚，他们都是渔猎和游牧民族，不定居，所以在接亲的时候呢，往往由娘家人把新娘子送到一定的地点，再由新郎方呢出面去接。为了显示隆重，新娘就由她的父亲或者兄长抱到新郎的车上或者轿上。
3: 一射新郎，
4: 二射地鬼，三射红上。
0: 射三箭，拜北斗，敬天地，祭祖先，是满族婚礼庄重的礼序。在新人眼中，这些流传百年的传统仪式从来不是简单的热闹形式，而是对婚姻的敬畏，对传统的尊重，是当代人重新读懂中式浪漫的文化密码。新郎行签，
5: 区别于简单的西式婚礼，我们更偏向于是满族婚礼，因为它的很多环节都会赋予我们不一样的一个意义。泡火盆代表着红红火火，泡马鞍代表着平平安安。
0: 新娘唐淑宁，
1: 我们想通过这一次我们的婚礼呢，也能把满族特色带给大家。
0: 每一项非遗背后都藏着一代人的坚守，新宾满族婚礼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老一辈传承人的踏遍山野苦心搜集。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传承人邢艳杰，
6: 满族婚礼是我们新宾大地流传已久的一种特色文化形式之一。通过2003年呢，我走遍了多个乡村，去拜访一些高龄老人，去搜集整理。这种优秀的文化形式如果不得以传承消失的话，是一种遗憾。所以说从2003年开始逐级申报，到2015年被正式批复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如果说古老礼俗是扎根大地的文化根基，那么当代年轻人的热爱与践行就是非遗生生不息的时代力量。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满族婚礼习俗青年传承人李红，
7: 这满族婚礼啊，是通过我师父邢艳杰在他手里传过来的。而之前做这个吧比较难，有很多人觉得哎挺土，但是慢慢的通过我跟我师父创新和改良，这婚礼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心里就在想，我一定要把我们满族婚礼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满族文化。
0: 两代人薪火相传，守正创新，让曾经濒危的民俗古礼成为当下年轻人追捧的新式国风浪漫，实现非遗文化的真正活化与新生。沈阳市博物馆协会理事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李李，
2: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满族人礼大。什么叫礼

0: 就是礼仪礼节，在满族的婚俗当中呢，实际也融入了很多汉族蒙古族的这个婚俗文化。在满族的婚姻习俗里边有很多的礼仪，比如说说媒，有下定、纳采、接亲，包括婚礼，包括回门。通过满族的婚俗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华各个民族的这种融合和发展。满族婚俗包括一些服装，包括一些礼仪，对我们当代社会的这种传承。通过满族的婚俗呢，可以进一步的把非遗里边的中国传承到我们今天。
1: 赫图阿拉的红妆是中华各民族手足相亲、文脉相通的生动缩影，它正以爱为名，讲述着属于当代中国的烟火幸福，生生不息，岁岁绵长。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0: 品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

0: 只要一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姐姐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下班路上，首先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夜间偏西风2到3级，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3到20摄氏度，图门13到20摄氏度，敦化10到17摄氏度，安图10到19摄氏度，合隆9到19摄氏度，龙井10到20摄氏度，翁清9到18摄氏度，珲春12到21摄氏度，延吉13到20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2: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4: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2: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4: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3: 春天花会开，
4: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啊，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黄振国黄主任。黄主任呢是这个专业擅长的领域是类风湿这个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高尿酸血症，还有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雷诺现象及糖尿病，还有甲亢、甲减、电解质紊乱、顽固性高血压、肾上腺疾病等疾病的诊治。这个黄主任呢是这个吉林省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的医师分会委员会的委员，内分泌代谢疾病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健康学会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医疗保障协会慢病数字化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延边医学会内分泌及糖尿病分会的这个委员啊。这个咱们这个黄主任呢就是特别感谢您百忙之中呢就是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市医院的黄大夫黄医生。
5: 欢迎黄医生走进我们直播间啊，为我们大家来普及一些健康知识，非常感谢。
4: 那不知道黄主任今天您打算给我们普及哪方面的知识呢？
6: 我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是这个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啊，最常见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4: 类风湿关节炎就总听到这个，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6: 类风湿关节炎它是一种这个自身免疫性的慢性的炎症疾病。
4: 就是它，那就想多问一下，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风湿性关节炎
5: 对它俩有啥区别？
4: 对它有什么区别？
6: 这个是患者在门诊也是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风湿这个诊断呢，其实是按理说应该是中医的诊断啊。类风湿关节炎其实是西医的诊断，它俩有什么不一样呢？它

0: 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不是这个普通的风湿，也不是受凉导致的这些疾病啊，跟老百姓说的这个风湿不太一样啊啊。然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它主要是会侵蚀这个关节，它是有炎症的。那么风湿呢，它是有点倾向于这个中医诊断了。中医的诊断，像我们西医的话，还是偏向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主要会导致这个关节的畸形啊、变形啊等等等等。
1: 就是以前我看的一些老人，他那个就是手指的那个关节特别的粗，特别那个
0: 啊，我们说的这个大骨节病了，当然是啊。但老年人的这些刚才说的这个骨头这个肿胀这种，其实最常见的其实是这个骨关节炎。
1: 就是
0: 跟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1: 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主要有哪些症状呢？
0: 最常见的还是这个双手关节，就小关节的对称性的这个肿痛。
1: 对称性的肿痛。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好多患者都描述，就是我早上起来之后，我握不了拳，握不了拳，我们说的沉僵现象，
1: 就是
0: 沉僵，
1: 觉得这个手硬那种，
0: 对，发硬了。但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他的沉僵的时间是会超过一个小时，普通的骨关节炎的话，他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的，稍稍还是有点区别。
1: 您一说刚才那时候，我想想，有的时候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可能是手压麻了，干什么，感觉好像也是转拳，好像是没有劲儿的那种感觉，但过一会儿就好了。
0: 时间短的可能大部分不是这个类风湿关节
1: 啊，就是纯粹就是你睡觉姿势不
0: 对。
1: 它就主要是这个方面沉僵。
0: 对，沉僵。
1: 您说的对称性的话，就是左手也这个关节疼，右手也关节疼。
0: 对对。对，大部分是对称性的小关节为主。有的老年患者过来之后，膝关节疼或者是大关节疼，大部分可能是骨关节炎，稍稍还是有点区别。
1: 就是你的这个关节大的那个关节是骨头的这个事。
0: 对对，骨关节炎、骨关节病为主。小关节的话，可能还是得考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
1: 就是免疫系统的这个。
0: 对了，对了。
1: 那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您刚才就是提到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提到了这个普通的风湿，就您说的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上这个。
0: 对。
1: 然后还有骨关节炎。
0: 对。
1: 他们这个中间的这个区别，您刚才提到了小关节和大关节，还有哪些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把它区分开的吗？
0: 它这个是这样，类风湿关节炎它最大的特点其实是这个，免疫系统的激活状态，就是免疫系统有点亢奋了，就等于应该是对付外面的病菌，对付这个外边的敌人，但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的这些免疫系统呢，它是认错了敌人，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
1: 我打我自己，然后结果就出炎症。
0: 对对，但其他的这些关节炎，好比说痛风性的，它是因为尿酸沉积，或者其他骨关节病是因为这个骨头，好比说机器用久了有点生锈了，这么个感觉。稍稍有点区别。
1: 那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可能跟痛风性的那个关节炎多少还有，好歹痛风性的是内分泌这个出了问题，
0: 对代谢的。但是这个类风湿关节还是更倾向于免疫系统认错了敌人，自己打自己，
1: 所以
0: 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在治疗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它其实就是有各自的这个针对性，是吗？
0: 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就是不是老百姓说的提高免疫力啊。我们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的原则是这个抑制免疫系统。
1: 因为免疫系统太厉害了。
0: 对，有点像甲亢患者亢奋了。自己打自己。有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的治疗原则就是，抑制这个免疫系统的活化。
1: 那其实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就是还是这个度的话，挺不容易掌握的，因为你要抑制的大幅了，它这个问题没了。
0: 对，所以我们得查一些炎症相关性的指标，比如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现在都能做，但是这个可能这个没有想到这方面，好比说我们常见的这个，血常规、血沉，硒反应蛋白等等，其实普通医院连社区医院都可以做的，但是有这些指标要是高的时候，不能单纯的这个考虑，肺炎呐、尿路感染呢，还得考虑免疫系统相关的疾病，
1: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我就经常说，咱们医生有的时候就跟那个就是警察侦探一样，就是得通过现有的证据去破案。
0: 对 对
1: 啊，这个中间，那就想问一下。

0: 哪些方面的人群是属于咱们这个类风湿的这个高发人群呢？
1: 这些易感人群是包括这个青年女性
0: 啊、
1: 女性还是多见
0: 啊、这个疾病就是女性多见，
1: 对，女性还是、相对于男性的话，这个发病率就比较高了，特别是更年期前后。
0: 哦，
1: 哎，这些患者
0: 激素紊乱造成的，
1: 对对，像甲状腺的疾病也是、更年期前后的这些女性还是比较多见一点。
2: 那你看，就是这个来这么多医生啊、专家啊，黄医生也说的是、就是明显的女性多于男性的，可能就是这刚才黄医生说的甲亢和这个类风湿了。
0: 哎，真的、就是除开那个有就是有绝对性别的这个以外哈，就是这是您过来以后说的第一个，就是女性这个患病率比男性明显高
1: 的，不像痛风哈。
0: 对，其他的那些就是大部分都是男性，有的时候
2: 居多啊，
1: 对，
0: 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
2: 对，生活习惯一些不良嗜好，
1: 对。
0: 那他的话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那青年然后还有更年期，那其实跨是年龄
1: 跨度比较
0: 好大呀。
1: 对，他我们这个教科书上写的也是20岁到50岁的这个女性
0: 啊，
1: 55岁啊、最常见，
0: 就贯穿了女性的这个就是黄金时代。
1: 对，
0: 那我也得注意一下。那他这个诱因有什么这个
1: 啊？诱因诱因最常见的还是这个有家族，他确实有家族遗传性
0: 啊、
1: 我今天刚说的患者就是母亲有类风湿，关节已经变形了，这样的患者，然后他子女也有这个症状，所以上医院检查家族遗传。还有就是年轻女性就是长期熬夜，压力大呀，导致这个免疫系统这个紊乱。
2: 我那个黄医生，我不大的时候啊，大概在我15、16岁的时候，邻居家有个叫婶婶的，当年她也50多啊。他那个指头的所有的关节啊，就是跟掌部以下，就是这个中间的关节，再加下边前面这节关节，都明显的那老粗那老大，那是风湿吗？
1: 大部分关节粗大可能还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类似大骨节病，像我们说的话那就是骨关节炎。
2: 他疼啊。那个我记得当年那个跟我母亲不邻居嘛，总聊天唠嗑，俩老太太唠嗑，说加一身凉水就疼受不了。
1: 这个还真有可能，因为我们有一个也有一个这个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一个现象叫雷诺综合征，雷诺现象。
0: 那就是沾凉的就会
1: 沾凉水，然后手指头这个颜色啊、发紫啊、发白啊、发红啊，然后疼。也有这样的一个病，也归到这个风湿免疫性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叫雷诺现象的，也有。
0: 那还真的有可能，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医疗条件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就是、
1: 对对，
0: 很多人好像就忍着了，就怎地了。
1: 以前常用的药，现在也有好多患者也在用啊，就是糖皮质激素便宜，然后又能止痛，又好使。但是现在已经都改过来了，现在我们国家现在也是好多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的这些新药，靶向药啊，收工制剂啊，所以激素现在只能是当做这种桥梁作用，过渡的作用，只能短期应用。我们一般是不建议这个超过3个月的。但是好多患者都不知道这些这个信息，
0: 就一直吃。
1: 前两天收的患者吃了30年的激素
0: 啊，
1: 糖尿病、骨质疏松，
0: 对呀，
1: 然后这个马约莲、水牛，所有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的不良反应都出来了。
2: 这是激素药吃的，不吃不行，吃多了呢又会出现别的问题。
1: 对，他吃了30年。30年，然后关节都变形了。
0: 对，因为我记得我曾经有一个这个，就是小的时候的玩伴，他就得了这个重病，他才吃了1个多月的这个激素，他就是一直就胖胖的，然后脸圆圆的那样，怎么也瘦不下来。
1: 对，就是满月脸，水肿，满月脸然后血糖也高，股骨头坏死，最后才想起来我吃了30年的糖皮质激素。
0: 哎呀，所以就是经常咱们就是提到了，有的时候经常去医院你要复诊的重要性，是吗？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进到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这个黄主任啊，给我们介绍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些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

0: 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好，北京时间的16:47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咱们延吉市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黄振国黄主任啊。黄主任呢给我们科普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我刚才在这个广告期间，我跟黄主任还说呢，我说这个咱们这个节目，这个老张，咱们是。一年多了，
5: 多了，
4: 对不对？一年多了，然后就是来了很多的这个专家，但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是第一次做这个科普，而且就是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好像这个疾病哈，就是很少能听到。
5: 就是大家很容易跟这个一说你有风湿，很容易能混淆了。
4: 哎，
5: 老百姓也区分不开。
4: 所以呢，我们也是来了解一下啊，就是有一些听众也来咨询了啊。首先是一位金先生，就是男性啊，这个59岁，他说他的手指早上起来很僵硬，攥拳费劲儿，但是活动一会儿就好转了，想问一下，这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
6: 啊，这个患者的症状确实是这个沉僵，确实沉僵，但是我们，他这个诊断标准吧，其实是评分制，只有一个沉僵现象，他不能这个下诊断，必须得是一个小时以上。还得做一个这个炎症指标的筛查血化验，关节的超声，特别是关节超声，要是提示了这些滑膜炎的这些表现的话，那还真有可能，所以说可能还得这个线下可以上门诊，可以咨询一下，
4: 就是去门诊好好的检查一下，
6: 对对，
4: 咱们看一看，
6: 对对。
4: 因为我就是我家里有老人哈，他也是关节就是比较粗大嘛，就当时也是很担心，然后去这个医院看了，然后结果大夫说是骨质增生
6: 啊，
4: 就全都是骨头，然后而不是就是炎症那样的，就是当时他怎么去检查呢？是出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就是这个车呢就正好从他的脚上压过去了。然后当时我们就特别担心，那年纪比较大了嘛，万一出骨折怎么办？结果去大夫一拍片，大夫说这个都骨质增生了，很硬，
6: 增生
4: 没事儿，只是韧带这个出现了点问题，这个居然没有骨折。这个。所以当时就是啊，这真是因祸得福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呢，就是老年人哈，咱们就是骨

0: 骨头有难受的这个情况在，还是及时的去医院看一看，
1: 对，
0: 是吧？
1: 不能只吃这个止痛药就结束了，有可能是别的病。要是真是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话，他可能还得用这些免疫制剂相关的，对。
0: 就是咱们得逐渐的看，就是很多老人都是那样，就是止痛片，然后还有各种膏药，然后就好像觉得这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
1: 对对。
0: 就是剩下的就觉得就是年纪的这个到来，我就没有就是没有法儿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其实是可以治疗的，
1: 是
0: 吗？是
1: 的，是的。
0: 嗯，
1: 现在这个类风湿相关的药现在基本上也比较全了。
0: 嗯、
1: 然后生物制剂现在也是这个层出不穷啊。
0: 嗯，
1: 可能每年都出来好几种，效果也非常的好。
0: 对，就是、
1: 不像以前单纯的吃这些激素、止痛药就结束了。
0: 对，就是现在呢，也就开始、也可以开始治本了，是吗？
1: 对。对，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李先生啊，他说呢，他是41岁，他父亲有类风湿，他想问一下，他患病的风险会更高吗？
1: 哦，这个确实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倾向，发生风险可能会比这些没有家族史的患者还是确实是高一点，但是我看这个是41岁，
0: 嗯，
1: 对吧？年纪也不是特别大，我还是得问问他。啊、有没有症状？好比说他有没有手关节的疼痛或者是腰痛？
0: 哦，
1: 一般这种中青年男性啊、他大多数来的时候不是因为手疼，是因为腰疼来检查。
0: 腰疼？
1: 对，然后一看这个一问这个家族史，他这个父亲也有这方面的疾病。
0: 嗯，
1: 结果查下来之后有一个这个疾病叫强直性脊柱炎。
0: 哦，
1: 高度的这个遗传倾向的一个这个风湿免疫相关的这个疾病。
0: 哦，就是它其实是不是一条线儿上的，
1: 对，
0: 有可能
1: 小关节也有可能会发展成这个大关节。
0: 哦，
1: 对，
0: 那强直性脊柱炎的话，那就很恐怖了。
1: 但是现在也有很多的新药，效果非常的好。
0: 哦，
1: 现在慢病特病也能享受这些药。
0: 嗯，
1: 价格也现在真是打下来了，就是可以用得上老百姓。
2: 嗯，
1: 哎。哎，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女士啊，她说她是54岁，怀疑自己有类风湿，想问一下需要做哪些的化验？只查类风湿因子够吗？然后类风湿因子阳性的话，就一定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吗？
1: 这个患者估计是周围有人查过啊。我们有一个指标确实叫这个类风湿因子啊。
0: 我还第一次听过这个。
2: 我做过这个检查
0: 啊，你还
2: 做
0: 过？
1: 对。这个是风湿三项里的一种啊，但这个指标吧，它敏感性很高，但是特异性不高。
2: 嗯，
1: 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也会出现在亚临床这种亚健康状态的这些人群当中。
2: 好像是80，
1: 所以
2: 是临界点什么的。
1: 对，所以这个敏感性高，但特异性不是很高。
2: 嗯，
1: 我们只能是参考。
2: 就它单一的不能够说达到哪个值了就决定了，
1: 对
2: 吧？
1: 不能被它这个名字。被这个诱惑，这个
0: 误导了
1: 啊！他这个名字起的叫类风湿因子，但他其实就是一个炎症指标炎症指标不能这个确诊。
2: 化验血，化验那个东西。
1: 对，对。
0: 那一听你这就是确实。
2: 我做过，
1: 估计这个患者周边也有人。
2: 我是500多呀，540多。
0: 那你的这
1: 可以线下再查一下，这个有点太高了
2: 啊！
1: 哎。
0: 这个那到时候这个老张可以就是
2: 我找黄医生，
0: 对，可以找黄医生看看，
2: 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1: 对，
0: 这个是蛮吓人的啊。那我是第一次听过这个东西，再来看一下王女士啊，她说她是67岁，这个抽血指标是正常的，但是她说她的
1: 血化验正常，
0: 对，但是她说她的关节持续肿痛，能不能排除类风湿？
1: 女性患者这个年龄，老年女性，还是高度怀疑，还是高度怀疑，但是她缺一个这个关节超声的一个检查。
0: 哦，就是抽血这个时候也，
1: 也会，因为我们诊断其实是一个评分制，血化验好比说1分2分，对吧？但是关节超声
0: 啊，一看是
1: 占比更多一点，所以说必须得做一个关节的超声。
0: 哦，我第一次
2: 啊，它的参考值更高呗。
1: 对。
0: 这个超声连关节都做，就
1: 对小关节，
0: 就是超声的话，什么心脏什么乱七八糟，这个小关节也可以做。
1: 对，我们风湿免疫科大夫，夸张的说的话，可能60、70、70、80，靠的就是这个关节超声。所以超声医生非常的重要。
0: 好的，那王女士哈。 您可以就是
1: 可以做一个彩超，
0: 哪天去做一个彩超，然后就是好好看一下，
1: 对，
0: 这个排除了不是更好吗？对不对？然后。

0: 或者说如果不是这个类风湿，咱至少得找一下它为什么疼呢，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也有可能是痛风嘛。
1: 对，都得查，但是女性反正痛风概率相对来说小一点。
0: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就是这个专家过来说，他说我就说哎，痛风的话女性一般不，他说女性这个绝经期以后就容易得，
1: 也有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王女士你考虑一下啊。再看一下李女士，她是问她的父亲啊，她说她的父亲有类风湿关节炎十多年了，现在关节已经变形了，他想问继续治疗还能阻止进一步恶化吗？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会造成关节变形吗？
1: 关节变形我们说的尺侧的这个畸形啊，或者是天鹅颈样的，或者是麻花样的手指，都这个畸形
0: 麻花样
1: 的手指啊，现在相对来说少见啊，但是你看还是有，对吧？关节已经变形，我们用药的目的吧，一个是止痛，一个是抑制炎症，然后下一步能不能阻止这个关节变形，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但是你要不治的话，类风湿关节炎还有这个其他系统的这些病变。不是单纯的关节痛，它还会引起贫血。血小板减少啊。或者是这个间质肺啊。骨质疏松啊。有这些这个关节外的表现。还有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容易激发干燥综合症。会引起淋巴瘤啊。所以我们这个除了关节的变形的治疗之外，还得抑制这个炎症，
0: 哇，
2: 那它还会引发这么多这些疾病。
1: 对的，
0: 它也就是说，其实是全身性一个疾病，先在关节上表现了，是吗？
1: 对对，常见的是关节痛。
0: 就我这是第一次就知道，总觉得好像咱们一般说到这个就是这个风湿性疾病，好像觉得就是骨头怎么怎么样。
1: 对对。它有关节外的表现，更严重，更严重，所以还是得治。
0: 对，所以大家就是真的不能拖，是吗？
1: 对。
0: 那也就是看了一下，就是其实我一开始认为这好像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一个疾病，但是没想到很多听众都有这方面的困扰，是吗？
1: 对。
0: 那您就是想问一下，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这个人群里的发病，它的这个比率大概是多少呢？
1: 像我们那个单纯的这个那个是几几年的数据？我们是内分泌风湿免疫科，相对于这个糖尿病，对吧？现在已经好几亿的糖尿病患者，这些人群比的话确实是少，但是也有几百万的这些发病率。然后大部分患者，大部分这些有可能今天听众朋友也好，好多都没有上医院看过这个病，根本就。对，
2: 其实有病，但是并没有到医院看的，还有一部分。
1: 这个技术太大了。
2: 隐性患者。
1: 对，因为之前进修在长春看的时候，也有延边地区专门为了类风湿关节炎上北京协和，
0: 然后挂了你的号了。
1: 结果去了之后，对吧？也是，对吧？几个这个延边地区的大夫也一起管这个患者。可能还是这个我们这个宣传的可能还是不够。风湿免疫科医生啊，
0: 对，就是因为您刚才就过来以后哈，就是大家一开始看到前面风湿就觉得很就是是骨病的那种，那其实咱们是内分泌免疫类的这个疾病。
1: 对，它其实全身性的一个免疫系统的激活。所以单我们常说类风湿关节炎里边最好治的是关节。其他的这些并发症才是最有难度的这些。
0: 对，而且甚至还对这个性命攸关的一些问题。
1: 对的。
0: 好的，那我们进到广告之后接着请咱们黄主任啊给我们介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

0: 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1: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4: 好，北京时间的17:02啊，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这个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黄振国黄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问题啊，就是就在这个广告期间跟咱们黄主任就是沟通的时候哈，就黄主任说了，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朋友对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认识不足，就不像这个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这一类的。因为我刚才我跟这个黄主任也说了，我说这个专家来做客咱们这个直播间，这个糖尿病、这个高血压，然后脑出血、脑梗、心梗这些，就是经常的会介绍到。然后很多数值的话，我跟老张就是都很熟了，但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5: 问一下黄主任，就是说这个，包括很生活中很多人呢、啊，就知道的也是一知半解。
4: 嗯，
5: 你像我是因为我做过这个风湿因子的这个检测，所以我多少知道那么一点儿，是有风有这个风湿和类风湿是分开的。然后呢，其实问一下黄主任，这个病是不是在我们就是？假设我有这毛病，就是自身的，作为患者的感受，好像是有一定的隐性的，是吧？
6: 对，
5: 就不那么明显。
6: 对，起初大部分患者没有症状，
4: 啊、
6: 就像刚才有的患者体检或者是在别的医院查过一个类风湿因子，才想起来到风湿免疫科查。
4: 哦、
6: 大部分这个。好多患者都是延误时机，
5: 就哪儿难受他不知道，说不明白也找不到自己什么病。
6: 对，不光是这个患者或者是这些普通人群，医生好比说关节痛会去这个骨科，
4: 对，
6: 但大部分这个骨科医生也好，有可能重视还是不够。
4: 大部分骨科医生可能就是从骨头来看，
6: 对骨头方面看，但是他真是细看的话，里边有炎症啊，或者是炎症指标升高，还是得考虑风湿免疫性的疾病。
4: 哦，就是咱们就是这个认识科普的这个活动任重道远。
6: 我现在今天发现这个科普，还是得多做科普，
5: 很有必要。
6: 对，非常有必要。
4: 所以我刚才跟这个黄主任说，我说黄主任多做客几次这个咱们直播间，然后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黄主任说了，说我这个就是免疫系统类的这个就是风湿性的这个就是疾病的话，它好多好多这个种，我今天才说了这个三种，
6: 对，
4: 还有很多种都没说呢。
6: 对，
4: 这个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那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我不幸我是属于这个类风湿性的这个患者，那我在日常的生活中的话，我需要注意哪些呢？

0: 就是已经确诊的这个类风湿关节患者，他平时最关节的就是注意关节的保暖。
1: 哦，
0: 对，我刚才说也有一个现象叫雷诺现象。
1: 哦，
0: 这些患者本身就是这个血供不好。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必须得这个做好保暖。
1: 哦。
0: 啊，或者是有这些光过敏的患者，必须得好好涂防晒霜啊。
1: 光过敏。
0: 对，风湿免疫病的患者，好多患者都有这个皮疹啊。
1: 突然发现我紫外线过敏。
0: 对，这样的话呢，必须得做好防护，就是防晒必须得做好，然后就是适度的活动，必须得活动啊，不能因为我疼我就天天躺着，也不行。然后这个作息得规律，尽量不要熬夜。一般这个熬夜的年轻女性就是
1: 得的
0: 还是比较多一点所以然后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了。既然已经诊断这个病。也不是绝症，也有药，也有好药，现在好药还给报销，所以说还是得到医院好好，查一下，给他制定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就是别自己瞎琢磨，也别自己瞎吃药。
2: 问一下黄医生，就是说，假如说确诊了风湿性的这个病啊，就这治起来需要很长的疗程吗？
0: 这个。正常说的话、
2: 嗯、
0: 这个其实是慢性疾病、
2: 哦、
0: 也就是说它是终身疾病、
1: 哦、
0: 但是呢它有一部分患者确实是通过规范化的治疗之后、
1: 嗯、
0: 它有一个缓解期、
1: 哦、
0: 我们这个医生说的这个临床缓解、
1: 哦、
0: 有这一部分患者确实是有的、
1: 就是它可能治好，
0: 对，可以治好、
1: 哦、
0: 但是你说要完全根治啊，那就得看个体
2: 差异了、
0: 哦、对有的人像我前两天说的患者类风湿关节30年了、你说能不能根治，我觉得不太可能，
1: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那这都懂多大事、
0: 但尽量还是得早发现，早发现，然后规范化的治疗，
1: 其实就有点像咱们这个就是糖尿病，它也是这个
0: 早发现
1: 内分泌类啊什么免疫，你发现的早的话有可能你就减肥减重然后改善这个生活习惯，你可能就回去了。
2: 这老百姓的老话，你趁轻治，你别整严重了，你大夫也没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呢，就是这个治，就是可以治，也可以逆转，然后就是别把它太当回事儿，
0: 对
1: 吧？
0: 它其实就是慢性疾病。
1: 嗯，
0: 对，它这所以说现在有慢病特病的一些政策
1: 哦，
0: 也可以报销这些相关的药物
1: 啊。就是它这个也是像糖尿病，
0: 它其实是也就是慢特病。对，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重视了，所以说咱们。以前这一部分药确实是很贵，所以只能吃止痛药、激素。
1: 嗯，
0: 现在除了这些药，还有很多的药可用，还能报销。
1: 所以就是大家在这个治疗的时候，也别太有这个心理负担。
0: 对。
1: 啊，那就是咱们这个黄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让我们对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哈，就是多少有了一点认识，就不能说是全面认识，那就不对。就是
2: 最起码我们了解了这个名字。
1: 对
2: 啊，
1: 这个具体大概是有什么这个症状、然后呢就是如果要是你有这个相对的怀疑的话、你应该就是及时的去医院。那您最后给大家一个这个就是小建议、就是如果我要是说这个想怎么避免这个，
2: 怎么远离这种疾病
0: 啊、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的疾病吧，好多其实都是跟这个平时的作息啊，好比说熬夜，好比说心态，对吧，也有关系。还有一部分就是炎症，就是好比说我感冒之后会诱发这些疾病等等。所以平时作息还是得规律一点，特别是年轻的患者啊，现在年轻的糖尿病啊、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也特别多，作息得非常的规律，其实是，我们好多患者也有这种过度焦虑的这样的，对吧？
1: 心态不好，
0: 对，心态不好，对吧？所以我们这方面可能也是得自己调整好这样的心态，至于以后得不得？不好说，我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1: 你要是
0: 还是得
1: 有那个天塌下来当被盖的那个心情，你有可能就不得了，是吧？
0: 既然能诊断，那他就有治疗的方案，所以说不用太担心，
1: 就是放平心态，然后呢足够信任我们的医生。
0: 对，
2: 就是没得的，你这个要注意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啊，得的你也不用过于焦虑，
0: 对，
2: 是吧？刚才这个咱们黄医生说了，这就是个老慢病，你就慢慢扎咕呗。东北人老话管看病叫干啥去？我扎咕扎咕病，慢慢扎咕，是吧？
0: 对，是的，
1: 慢慢的这个是放平心态，然后呢。

0: 就是一定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去咱们正规的医院找咱们正规的医生
1: 做系统的检查。
0: 哎，而且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这个就是关节啊各方面有点难受的话呢，去医院挂号的时候别总盯着这个骨科，有的时候咱们去咱们黄主任的这个风湿免疫科也可以看一下。
1: 嗯，
0: 好的，也特别感谢啊咱们黄主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您，
1: 非常感谢黄主任，谢谢，辛苦
0: 辛苦。那我们进段广告。
2: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7: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生活做得那么壮啊！这，嘿，嘿，
7: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

0: 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谢谢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我是徐雷。
3: 哎，送走了黄主任，这我跟你说，您不说吗？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哎、啊！你就我跟你说，但凡称上病字的，你搁到谁身上啥病，他都不好受，是吧？所以说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爱惜自己的身体，
4: 哎，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很重要的事儿、要不然你这个你关键问题吧，你就遭罪呀、是吧？遭罪。好吧，我们这个17:16的时候，我们回到路面吧，看一下这个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共同关注一下市区内的路面情况啊。
4: 哎，
3: 河南街北向南前进路附近80多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北清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211米的拥堵，速度7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沿北路。沿北路附近啊，当前缓行188米，速度14公里。丹红街南向北丹进路附近，当前是缓行，11公里的时速。沿长白山路的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这也都没几十米啊。我们看多一点的地方在哪儿呢？应该最多的在这儿啊，在光华路东向西晨光胡同附近，当前缓行214米，速度16公里。剩下的还有这居民路啊，西向东青阳街附近这儿。当前缓行177米，速度15公里，其他路段呢都在100米以下啊。
4: 哎，
3: 就申花街北向南沿北路这是188米，
4: 嗯，
3: 剩下都在100米以下啊。那、还没关键问题就一句话，还没到点儿。
4: 对，
3: 啊、
4: 就是可能是这个咱们11以后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就这个点儿的话车可能就多，因为毕竟调时间了嘛，
3: 调休了啊。
4: 对对，
3: 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最近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城市的管理呢在不断的完善，在不断的升级，在不断的量化，是吧？有一些随意的经营的摊位啊，会这个对城市的整个施工管理呢会有一定的这负面影响啊。为此呢，咱们延吉市综合执法局呢为了进一步优化辖区的这个市容的环境面貌，规范城市的经营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水平，为市民呢来营造一个整洁畅通有序的人居环境。今日啊，延吉市城管局呢结合辖区的市容管理的实际，集中啊这个执法力量，开展道路这个占道经营啊，流动商贩的专项这个整治行动，常态化的抓实城市市容管理的管控工作啊。
4: 在整治工作中呢，执法人员啊精准实测，靶向管控，结合商贩占道经营的时间、区域特点，调整呢巡查模式，通过啊错时值班、重点时段定点值守的方式，补齐呢早晚高峰管控的短板，高效整治各类占道经营乱象。同时呢，重点聚焦学校、农贸市场还有居民区周边等人员密集、问题多发的区域，加大巡查整治频次，全方位的排查整治市容乱象。执法过程啊，坚持文明执法、柔性执法，以宣传劝导、普法教育为主，耐心地向流动的商贩讲解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宣传劝导、普法教育为主，这个就是引导商贩呢自觉遵守经营规范，主动前往合规的经营区域有序经营。本次呢专项的整治啊，累计清理各类的占道经营是40余处，劝离呢规范流动，就是劝离规范流动商贩是70多人，有效的整治了市容的突出问题。
3: 在下一步呢，这个河南中队呢将持续的巩固这个整治成果啊，持续加大辖区的全域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的开展市容整治工作，同时呢不断来健全长效的管理机制，细化这个管控措施，杜绝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的这个

0: 乱象的反弹啊，持续擦亮辖区的整洁有序的城市底色，切实呢提升群众的居住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什么呢，就跟我们居家过日子一样，
1: 对，
0: 是不是啊？你谁家过日子不能盆朝天碗朝地的，是吧？你的茶几连着这个厨房，厨房连着衣柜的，衣柜连着卫生间的，你一浪汤的，
1: 那不可能。
0: 哎呀，你别说，这样我不是没见过。没见过这，我跟你说，我曾经去一个小兄弟家，当年我住小平房，人家住的是火炕二楼，然后进屋那是他是个筒子似的，一开门进屋那就是像是一个小冷厅，然后再往里迈进去是厨房，然后再迈一道门进屋那是就算是房间了呗，所说的卧室，就什么意思，那个两口朝租锅跟你整个睡觉这屋中间有个墙隔开了。
1: 哦，
0: 明白了吧？就这么个意思。咱们一进屋朝租锅炕完平的都一体的嘛，
1: 一体的。
0: 他就是做饭和睡觉这屋隔开了。
1: 啊，
0: 设计的还比较好。最起码这个热气啊、油烟进不去嘛。我进这门，我说兄弟，你这堆鞋搁这干啥呢？春节吃饭
1: 啊，
0: 不一二月份了吗？那嘎、搁了两双布鞋。那布鞋顶上，我最后脱的时候，估计不拿踩都是泥，也没搁那搁着呢。这就不说了。然后吃完饭说是，非得要唱歌，那时候年轻嘛。我就发现啊，就这一辈子花哪儿的钱我都不心疼，上歌厅的钱我是真疼。因为什么？我一进歌厅，他那里边声音震动不大嘛。我就后脑勺就像音箱咣咣往外鼓着疼，我就受不了。非得拽去吧。这玩意儿人情往分的事儿，你在人家喝酒了，人张上歌厅，你说你咱反请人家呗，
1: 哎，
0: 就这么回事。然后他，你等会儿来哥，我找衬衫穿上。咱们找衬衫是开柜门，从衣挂上往下拿。他不的，像倒猪肠子往出拽，这个拽的袖，那个拽大襟，那个拽的领子，拽出四五个。我说你快穿这个吧，我说你那玩意儿整跟粑粑疖子，你怎么往身上套？哎，就是我是这不是玩笑，真事儿啊。就是这个城市也一样。你说你这嘎子接一堆土，那嘎接一堆扔的乱七八糟的破沙发、破桶、破柜、破车的，你整这个城市就跟那头丁刚整的炮火连天似的。就是我们要住的，为什么我们要提高这个我们的搞好生
1: 生
0: 世贸，搞好这个城市卫生呢？
1: 哎，
0: 它同时这个不单纯是城市市容的问题，同时还是能够减少疾病发生、减少细菌滋生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对，
0: 是吧？
1: 就是
0: 你看以前，以前这个现在没有这个单位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 现在好像是
0: 爱委会简称，以前到镇级单位都有，爱委会有个主任呢，每年春和伏天夏和秋都要进行全镇的这个包括下面农村都全部清理消杀，是吧？
1: 哎，我记得好像前几年的时候我还看呢，在我们小区里贴了这个告示，就是这个下那个灭鼠药
0: 啊，那是社区管的，以前专门有这么个部门，叫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国的国家级都有，一直到下边镇级的，那就是在那个年代那阶段呢，开始抓这个这个人口密集的城乡镇啊城市的这个公共卫生管理，这个东西它是要减少这个疾病发生的，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你看表面看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它后边延伸后边许多东西啊。好吧，说到这儿吧，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班路上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锁定收听，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下班路上明天的16:30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0: 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啊，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啊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

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了，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啊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
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了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
不过一些新听众

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美金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

0: 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的，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0: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我之前呢、听您节目就觉得你这个人你心眼好，等我用上第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觉得你真的是很伟大
0: 哟。
3: 这一片1块钱比我吃降压药还便宜，我吃那洛活喜一片还将近3块钱呢。
0: 嗯，
3: 咱们这个可是治疗全身疾病的药，而且一片啊就等普通中药这80片呢，我真的是受益了。
0: 嗯，
3: 这下呀我不用做手术了。
0: 李老师曾经说过啊，你们选择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啊，咱们就是花小钱治大病。
3: 嗯，
0: 哎，那么我最荣耀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三代延寿方啊，我打造成了真正的平价药、百姓药，就是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我问一下哈，您当时是怎么个情况？
3: 哎，跟您说，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 二尖瓣狭窄了，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儿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呀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十几万，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0: 其实你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3: 就是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0: 啊，
3: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0: 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3: 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生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3: 对，
0: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3: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3: 那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
3: 对
0: 吧？
3: 对
0: 对，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 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3: 对
0: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儿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3: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3: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4: 对，
0: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4: 哦，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的。
0: 现在什么感受？
4: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嘛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4: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两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十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所以说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
0: 嗯，
4: 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4: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熟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
0: 嗯嗯，
4: 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三个加好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
0: 嗯嗯，
4: 还有那个生年康复片，
0: 嗯，
4: 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0: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4: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每次你们这个三代原始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0: 嗯，
4: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万一什么时候我也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0: 嗯嗯嗯，
4: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人要求高啊。活个那个七八十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0: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4: 对
0: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4: 嗯
0: 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4: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
0: 嗯嗯。
4: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这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0: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4: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
0: 嗯。
4: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
0: 嗯嗯，
4: 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呀、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0: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4: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0: 嗯、
4: 关键吃了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0: 对呀、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4: 对，确实这样。
0: 嗯、
4: 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0: 嗯嗯，
4: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呀、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0: 嗯嗯，
4: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
0: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4: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 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4: 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0: 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

0: 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1: 哦，
0: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1: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的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0: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包括尿素氮呐、蛋白呀、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您汇报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3: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他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0: 嗯嗯，
3: 他后来就是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跟正常人一样啊。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3: 对对对。
0: 还这么年轻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3: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得的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0: 哦。
3: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0: 嗯。
3: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么起床之后就得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3: 这不后来就逐步严重了、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都没上班啊，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3: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3: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这。
0: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3: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就不孝。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3: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哈。
0: 嗯，
3: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3: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

0: 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1: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那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李老师，谢谢你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一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掉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1: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1: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1: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 啊，你是什么时

0: 然后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1: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在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啊，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1: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兔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些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解释，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啊，这还是中风了。幸亏啊，我有个好姑娘。他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他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这十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凉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呛了。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1: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1: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我的一副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0: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1: 对，
0: 哎，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1: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知足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0: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0: 是啊，哎呦，想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1: 嗯，
0: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小中药三遍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这几天了。
1: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0: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嗯，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嗯，我主要啊就是担心这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1: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0: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二十。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

0: 博士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全部良田、全部桃园、全部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前程企业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田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量，收好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谢谢，我们有
8: 谢谢，
7: 有谢谢。
6: 整体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0: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 16.6% 下降到现在的 7% 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百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百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0: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 34.7% 快速提升到现在的 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0: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

0: 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 2.7 亿。教育发展155规划对未来五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时期将重点做好六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

0: 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1%， 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7.7% 和 38.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级、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向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向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六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十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

0: 然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2: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3: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4: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3: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5: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

0: 以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1: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0: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三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2: 秋分是秋季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3: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
5: 北京时间19:30。
6: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8: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 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9: 林冲第二天早晨刚吃完饭，王差拨来了，一进屋横挑鼻子竖挑眼，起来，我告诉你，你老老实实的，你要胆敢炸刺儿，我扒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外边有几百块条石，我限你一天把东边的条石挪到西边去。其实林冲看见那石头块了，一块石头能有二三百斤，那一大堆堆的好像山头一样，得什么时候能挪得过去？一个人累死也干不到，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你要收拾不完，哎，有借口了，那就该说你不服气了，就说你炸刺儿，怎么收拾你，你得怎么评。他在这数说林冲，林冲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等他说完了转身要走了，林冲把他拦住了。差拨哥哥留步，哎，我这辈儿在哪儿论的，你凭什么管我叫哥哥？我能有你这样丢人现眼的兄弟吗？哎，你给我闭住你的臭嘴，就冲你这句话我就应当揍你20个嘴巴。林冲乐呵呵的从包里头拿出白花花纹银20两，往手心一托递过去了。差拨哥哥，这纹银20两拿不出手，算我孝敬您的，您买双鞋穿吧，你也够辛苦的了，为了我们把鞋底儿都磨漏了。你看这小子这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就变了。你说什么？这都给我的，是我孝敬差拨哥哥的。你这怎么说的？我说林教头啊，方才我那是演戏，你看我声怎么那么高呢？我故意啊让那些囚徒都听一听，其实我知道你背屈含冤，就看你这人长得这么忠厚，你能干那种事儿吗？分明有人给你小鞋穿。哎，我对你心里头我是非常同情的，你可别怪我啊，这也叫例行公事。你看看林教头如此豪爽，一出手就给这么多钱，叫我受之有愧。林冲心说话，去你娘的吧！啊，你属外国鸡的，真能变呢，方才一样现在一样，方才是恶煞神，现在是洗面佛。林冲心说，你演戏我也得演戏呀，我别吃亏呀。差拨大哥您甭客气了，往后还需要多多关照。
10: 没说的没说的。
9: 林教头，你看这屋怎么样？你要觉着还行的话你就暂时先住这，要不行我再给你换间好屋啊。另外我再告诉你，一会儿我领你去见管营黄的人，见着之后按例得先揍你100沙威棒。那玩意儿就是铜打的金刚铁铸的罗汉也受不了啊，打得满身是伤，腿折胳膊断，趴一年都起不来呀。怎么办呢？你要有富裕钱，我呢给你送去，管营大人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就不打你这棒子了。你别听他咋呼，实质上呢就对你开了恩了。林冲说好， 我正要有劳老兄，

0: 从包里一伸手又拿出30两来。哪儿那么多钱呢？柴进给的。林冲一笑，柴伯，我求你送给管营黄大人。
1: 没说的，没说的，
0: 哎呀，真够意思，真够意思。哎呀，林教头灰心似土啊，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呢。妥了，包在我的身上，我肯定跟管营大人提出要求，给你找个最美的最清秀的差事，前通神路吧。你看看这位眉飞色舞的拿着银子走了，到外头掂量掂量，30两啊不能都给他。他又揣起10两来，剩下20两给管营送去了。到那儿净说拜年的话。管营见着银子眉飞色舞，全明白了。知道知道知道，好呀，去去去去，带林冲。嚯，他这小衙门不大呀，在这些犯人面前他可有权利。这屋里的刑具列摆还真吓人呢。这位居中而坐，林冲进来一看，这人能有50来岁，矬胖子，黢黑，小眼睛，两旁站着几个当差的，手里掐着棍棒，如狼似虎。林冲赶紧双膝跪倒，罪犯林冲参见管营大人。叫什么名？林冲。多大年纪？30有1。过去干什么的？禁军教头。那行了，知道了知道知道了。来啊，按照武德皇帝的祖制，配军进牢城营要先打100杀威棒，杀杀他的威风。打。旁边差拨过来了，大人且慢，罪犯林冲有病尚未痊愈，还求大人缓刑。
1: 有病啊，
0: 我看看啊，真有病，气色不太好嘛，免了吧，先记到账上，等将来再打。完了，这管营脸上也有笑模样的。林冲啊，初来乍到，你可得守规矩啊。我说王差拨，给他找点什么活干呢？天王堂没有人啊，最好把他派到天王堂，也就是扫扫地、烧烧香，那活不挺好吗？
1: 可也倒是，林冲，派到天王堂烧香扫地。你要好好的干活，听没？
0: 多谢大人恩典。你说这活多美吧？林冲搬到那儿去，一天没事，扫扫地能累着吗？烧烧香更累不着了。他是犯人当中最受优等待遇之一了。但是林冲闲暇之时把抓柔肠，想起妻子和老丈人，又想起高俅陷害自己的事情，是咬碎钢牙。眨眼之间过了50多天了。这天林冲啊到街上去溜达，突然有人拍了他肩膀一下。林冲回头一看呢，先是一愣，之后想起来了，哎呀，闹了半天是李二哥，林教头，真是您呐！我做梦也没想到咱在这儿碰上了。那位说哪这么个李二哥呢？原来这人姓李，排行在二，名就叫李二。想当初在东京一家大饭馆子当厨师，由于他的烹调技术相当出色，拿着头份钱

也偏敢倒霉。有一回柜上算账丢了100两银子，有人呢就说李二偷去了。其实李二是正人君子，根本没做那种事儿，被屈含冤呐。这东家就信以为实了，非逼着叫李二把银子交出来。那李二能干吗？为这件事争执不下，这东家非要把他扭送到开封府。本来事儿不大，真要经了官呢，这事儿就大了。可巧让林冲给遇上了。林冲那会儿刚做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他也爱管闲事，经常出入这家酒楼吃这李二给做的菜。林冲一问怎么回事，他们一讲，林冲给担保是这样吧，不管李二哥拿与没拿，这银子我给支付，千万别惊官。东家一看林冲出头了，再说这个事儿也没什么证据，也就点头答应了，也没要那100两银子，也没惊官。打那之后，这李二对于林冲是千恩万谢，奉若神明，两个人就进一步交往了。有时候李二遇上什么困难，林冲都是给帮忙的。后来李二不愿意在那家饭馆子了，觉着没什么意思，要回原郡沧州，还是林冲给拿的川资路费。李二回到原籍之后，老婆也死了，还没孩子，就剩下了光棍一个人，在王家饭馆当厨师。王家饭馆老两口子有个闺女，一看这李二这小伙子不错，技术也高超，自从他掌勺之后，这小饭馆的买卖一天比一天兴旺，拉了不少的主子，买卖做起来了。老两口子一高兴，把独生的女儿许配于他，他一个人嘛，倒扎门的女婿。没几年，老夫妻相继亡故，就剩他们小两口了。这个买卖照样红火，就在沧州东门里紧靠着街。今天这李二呢上街采买东西，可巧碰上林教头，故人相遇啊。李二一看是林冲，那简直是不敢想啊，他怎么可能呢？尤其两个人面对面，他一看林冲面上刺着金印，就知道林冲谈了官司了。拉住林冲的手，恩公啊，您这是怎么了？哎，我是有苦难言呢。这样吧，恩公，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就在东门里，走吧，到我家。林冲搭着也没事，就跟着李二到他们家饭馆了。这家还叫王家酒馆，因为是老王家留下的嘛。等进了屋之后，李二就喊：“家里大，家里大，你看谁来了？你快见见贵客吧。”他媳妇也非常朴实的一个人，赶紧把围裙解下来，洗了洗手，来到外间屋，一看到丈夫身边站着一人，挺大的个，燕寒虎须，豹头火眼，威风凛凛呐、啊，不认识。李二给介绍：“家里大，我素日没少向你叨念，我之所以有今天。”

全都仰仗着恩公啊。这就是京城最著名的豹子头林冲林武士，我的救命恩人，还不过来见礼。哎呦，这王氏啊，听丈夫说完之后赶紧跪倒，大拜四拜啊。林冲赶紧往旁边一闪，使不得使不得，请起请起。哎，家里大，快快快快，把火捅得旺点，我给恩公做几样拿手的好菜，恩公您先洗洗脸。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这是人生四大快事。拿林冲来说，到了沧州，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冷不丁碰上老熟人，交情还不错，这夫妻俩对自己又这么热情，因此这心里暖乎乎的，就有了依靠了。林冲从来没这么高兴过，因此也就不见外了，洗完了脸，漱漱口，把衣服上的尘土掸掸，就坐下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小两口在这陪着吃，为了怕别人打搅，把幌摘了，门关了，要歇业一天，专门招待林冲。有人可能说，那林冲对李二有好处吗？所以他才这样。这人可不一样，您发现没有，在您的身边左右有不少白眼狼，过河就拆桥。你对我好啊，活该，谁叫你对我好来的，卸了磨就杀驴啊，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还得说李二有心，还得说是好人，知恩必报啊。小两口为前为后，李二就问恩公，您怎落到这步田地？林冲长叹一声，也没隐瞒，一五一十都对这两口子讲了。李二听完了，气得直跺脚啊，嘿嘿。林教头恕罪啊，这叫什么年月，人死王八活呀，正人君子没有好结果，奸臣坏蛋当道，我看啊，迟早有一天他们恶贯满盈，非遭恶报不可。恩公啊，遇上事儿了，您老就得往开处想，千万别窝囊，这玩意儿老窝囊的非病不可。这不是咱遇上了吗？您呢，只要瞧得起我们两口子，您经常来，您就来，吃喝我们包下了，您的衣服我们包下了。家里的现在就开始啊，给咱的恩公做棉衣做棉鞋。哎，我知道，恩公有什么换洗的衣服尽管送到我这来啊，千万别洗外，只有这样我心里头才觉着坦然。林冲一看人家的确出于至诚，不是耍花舌子，也就不拿他们当外人了。打这之后，林冲只要一上街，指定到王家酒馆弄四个菜，烫几壶酒，都是李二亲自掌勺，什么好吃给做什么。当然林冲也不能白吃人家，现在林冲啊比较富裕，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经常派人给送银子，老岳父张教头也派人往

上沧州送银子，两路进财。林冲又没有嗜好，没什么花销，所以呢，有多少钱都给李二送来。李二说什么也不要，林冲说你要不要，往后我就不来了。你们小本经营不容易，我留着银子又没用啊，就值当我入了股了，好不好？这银子放你们这儿存着。好好好好，恩公啊，将来等您回东京那天，咱们算一笔总账，余下的银子全找给您。林冲说行行行，怎么办都可以。月处月亲热，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眨眼之间到了冬天了。又沧州这地方还冷得早呢，虽然没有滴水成冰，但是你在街上要走一趟，冻得你手脚就像猫咬的那么难受。入冬之后，林冲来得更勤了，喝酒可以暖一暖肚子。单说这篇，林冲啊，本来说早早的来，没来。李二把菜都给做好了，回了一回勺，又热了一回，还没来。李二就站到饭馆门前呢，张望，心说可能恩公有事，不然呢，他绝不能失信。他正瞎琢磨着呢，从对面来俩人，就进了饭馆了，来了买卖了。李二就顾不得旁的了，赶紧也跟进来了。这两人找了一张桌对面坐下，李二赶紧擦抹桌案，偷眼一看，嚯，这二位绝不是本地人呐。就见上垂手这位细高挑，黄白镜子尖下壳，两道细眉，一对眯缝眼，多少有点鹰钩鼻子，包嘴片，鼻子下到上嘴唇，哎，带着那么两撇小黑胡，头上戴着绛紫色一字挖面巾，后边是两根飘带，身穿箭袖，外边披着棉披风。你们天冷吗？下面穿着半截高腰的棉靴子。李二心说，原来是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佳怡的《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有时候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会因为一些奇奇怪怪的原因分手，最后没有办法，可能是一个不太

好的结果。我听过一个朋友的感情是，他和女友分手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女友有一天翻他的手机相册，翻到了3年前存在他手机当中一张前任的照片，然后他们就分手了。有时候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分手的理由真的只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王若琳的 I love you， 我很喜欢王若琳的声音，那种懒懒的小性感的味道。后来有一天早上，我还没有睡醒啊，朦朦胧胧的时候，伸手摸到床边一把小吉他，然后躺着唱了一句歌，哇，就是那种非常慵懒松弛，带一些颓废性感的味道，又不失去声音自带的那种质感，真是超级好听。各位，如果你想唱出爵士嗓的味道，试一试早上醒来睁开眼睛第一句就开唱，应该会惊艳到自己吧。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不给予。当年他在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我记得是14年，对不对？也是开口第一句就非常入耳的那种。他声音处理方法其实和别的歌手不太一样，尾音的颤抖频率会更高一些，但又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那种，听起来又细腻又觉得感性。14年中国好声音舞台这样处理声音的歌手真的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一路发挥稳定，走到最后拿到冠军，也从那一刻开始就正式的在国内出道了。其实如果了解过他的人应该都晓得，他在2013年加盟过一个女子组合，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单飞的好。

继续回来，我是向文静，好音乐持续不间断的为大家提供当中，来听到周杰伦的《七里香》。其实现在听周杰伦的歌啊，不那么容易，你必须要付费下载。突然很怀念当年买卡带的时光，一段耳机塞进耳朵当中，就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声音，并且小时候学生时代听歌啊，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联想，关于还未实现的某种感情，关于一些美好的邂逅的遐想等等等等。而现在大家听歌的感受是怎样，我想大概更多的是一些回忆或者是放空吧。来听周杰伦《七里香》。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林俊杰的背对。

这首歌是姐姐她听了自己的前经纪人的一个经历，曾经她在工作中遇到瓶颈的那一段时光，姐姐觉得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曾经经历过那些低潮和不堪的情绪，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来鼓励曾经都有过低潮的朋友们。姐姐当年还是一个新人，也为了感谢经纪人一路扶持，这首歌编好曲之后在北京饭店哼唱给经纪人听，把人家感动得泪流满面，而这首歌在当年也拿到了不少大奖，也算是一种安慰吧。下首歌来听张学友《情书》。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梦里人》，这是他翻唱自陈百强的作品。在18年的时候，环球唱片做了一场环球高歌陈百强的演唱会，而这些歌也被全部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梦里人》呢，它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里面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一生何求、今宵多珍重、偏偏喜欢你、涟漪，都是陈百强生前陪伴过无数人的经典。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老歌的意义只是因为它存在在你的青春岁月里吧。

0: 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911乐队的 More Than a Woman。 911是来自英国的一个乐队，96年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在主流音乐市场就获得非常大的成功，销量超过了140万，随后又趁热发了下一张，在亚洲各国爆红，卖出了白金唱片的销量。这首歌就是他们辉煌时期的一首怀旧经典。

牌周大哥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吴青峰来创作的歌，围绕四季为主题。他说越来越发现很多人在周而复始的每天当中最大的动力都是来源于家庭，这首歌其实就是为父母为家人而写。来听他下了夏天。

王若琳 Let's start from here。 王若琳她在08年出了一张中英混搭唱片，在流行曲调当中加入了爵士元素，这样的搭配其实对现在来讲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而她声音的特点呢是慵懒加一些些的感性，虽然说听上去是冷色系，但拨开她的外壳，里面却是让人温暖的房间，让人懒在沙发上不愿意起来。有多少人喜欢这样子慵懒的状态。

我们常说啊，人生有两件事情不能等啊，一个是行孝，一个是行善啊。所以懂得呢，照顾好自己的父母，尽这一份孝道，这个很重要啊。而行善不能等呢，这个也是未雨而绸缪。好，我们看世间呢，人生不如意事啊，是会出现的哦。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人，他一生哦，从来没有遇到不如意事？有没有？我看这个世间现在没这种人吧？啊，多多少少啊，都有了。那有一些家庭呢，他遇到的

这个灾祸很大，甚至于会造成家人的伤亡，这个灾祸就非常大。而当这个灾祸面临的时候，

0: 降低血糖了。所以你要是这么再打那八个单位，我还是特别担心呢，你别再有什么低血糖的情况。而且这个四虚补足之后啊，你这个胰岛素我觉得你就停吧，你听我的好不好？
1: 行，下周我就不扎了，孙主任哈。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又听说咱这医保报销不是要停了吗？我就刚才我说，我说我想再买一副药。
0: 可以可以，嗯。
1: 那报销的钱咱是多久能下来呀？
0: 一般呢咱们这个报销的这个钱呢是3到5个工作日打到你那个银行卡上。你就赶紧抓紧时间办吧，这个马上要结束了，就这几天的事儿啊。
1: 哎，好，孙主任，我这就打电话办这个事儿，谢谢您哈。
0: 不客气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呢，咱们就到这儿，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嘞，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请问是孙志刚孙主任吗？
0: 哎，是的，你好，我是孙志刚，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啊，我是呢一个病友，他跟我介绍的您，他给了一个您的电话啊。
0: 嗯嗯。
3: 因为他之前也是有高血压嘛，他说呢吃了您开的药挺好，然后就介绍给了我。我呢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麻烦您也帮我看看，要是行的话，我也想吃一点。
0: 嗯，那您怎么个情况啊？
3: 我也是那个查出高血压有7-8年了嘛。
0: 嗯。
3: 如果说吃完降压药。高压还行，一般都在130出头。
0: 嗯，
3: 但是那个低压呀、啊，他怎说啥也降不下来，总是在92、98这样子的。
0: 嗯，
3: 如果平常就身体稍微累一点的话，或者说吃的咸一点的话，哎呦麻烦麻就是麻烦就是马上就是脑袋就胀得特别难受。
0: 嗯，
3: 经常是晚上躺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踏实，哎呦身上总是没劲啊。
0: 嗯嗯。我这么跟您讲吧，其实高血压病啊无一例外都是因为虚。那你这些年都吃什么这个降压药啥的，你跟我说一说啊。
3: 我一直在吃那个叫络活喜啊，什么安露地平啊，之前呢那个大夫也帮我调过药，加量吃它也不行，还是这样
0: 啊。加量吃也不行是不是啊？你看像你这种情况啊，其实只是这个低压降不下来，所以说它不是说药量不够的问题，而是你体内的这个血管啊太紧张了，就收缩绷得太紧了。根源还是啥呀？就刚才我讲的，还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啊。所以你看西药，哎，只能把这个高压强行给压下来降下去，但是你内在呢存在着这种紧绷状态并没有解开呀。哎，所以你看一紧张啊，一吃点咸的呀，脑袋还疼还胀，是不是啊？心烦，睡不着觉，而且这种情况啊，就长时间的低压降不下来，对我们的心脏、大脑、肾脏的损害影响是最大的。那你现在我问问你，是不是排尿也不正常吧？
3: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排尿的时候，它那个尿流比较细
0: 啊、
3: 就是说它总感觉好像没排干净似的。
0: 嗯嗯。
3: 然后呢，那个尿里面好像总有那个沫子啊。我之前检查过，说什么蛋白有2个加号
0: 啊，
3: 特别是我现在的手脚不知道什么的，什么是一总是摸得出凉的呢？
0: 啊，就是手脚总冰凉的，是不是啊？你看这不还是这个虚导致的吗？所以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虚则瘀。哎，你想啊，这个阴阳气血的过不来呀、啊，你手脚末梢得不到这个阴阳气血的滋养，它能不冰凉的吗？
3: 那我这种情况。您看吃这个药能行吗？
0: 咋不行啊？完全行啊！你看我治疗了几十万例的高血压患者呀，就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几十万例的病例啊，我只能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补四虚的话，其他的都是在乱治，在瞎治，你别想治好的。像你这种情况，你只要把这个四虚你给它补足了，哪怕你说你不吃降压药了，你这个高压也好，低压也好，都能降下来。
3: 哦，哎呦，那这样太好了。
0: 那
3: 问一下，那如果吃这个补虚方的话，多久那个低压能够下来啊？
0: 不用多啊，你吃。

0: 7天就能见到改善的，而且你吃7天，你能明显感觉到我这手啊、脚啊、这末梢就不那么凉了啊。通过使用过的康复患者的一些经验来看啊，一般你像这个不出10天，你那个低压呢就会比之前能下降很多的。
1: 哦，那甚至我问一下啊，那你说我这个排尿情况也能好转吗？
0: 能啊，
1: 就说我是感觉自己真的是有点肾虚什么的，因为经常会感觉后腰我感觉没什么劲，然后呢吃了好多补肾药好像也不管事。
0: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啊，它不光是有啊能够四虚同补的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可以补先天肾精的那个紫河车呢，还有它的加持啊。这个紫河车呀，一方面啊它有补肾精的作用，同时呢还能把补上来的肾精啊给锁住给封存住。我们讲男人的命根子是啥呀，不就是肾精吗？肾精啊不光是说管男人那点本事，哎，你包括你像你腰有没有劲儿啊，啊我小便顺不顺呢，身上有没有精气神啊，包括什么阳刚之气，你全得靠肾精来撑着啊。可是很多补肾的药它是能补，但是它留不住啊，所以你吃再多也没用。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它有紫河车呀，这个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吃完之后啊，不是那种短暂的说感觉挺好，而是腰板子永远要硬起来才行。
1: 哦，那甚至您看像我这种情况买多少吃多久啊？
0: 您这种情况啊，您最多最多2副药足够啊，2副药吃完，你低压要是降不下来啊，或者说你降压药还是停不下来啊，乃至说你这个肾虚还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吃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钱我老孙给你拿，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哎呀，那您这不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没问题。我相信您啊，那你是不是要打通电话报名啊？
0: 对啊，但是你记住啊，咱们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时候，头一个礼拜你每天吃2次，每次吃4粒，然后呢一周之后呢您给我们来电话，然后我们再指导你怎么调整用药，好不好？
1: 好，哎呀，谢谢了孙子，那我都记下来
0: 啊，
1: 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24小时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哎，我已经吃完1副药了，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还买多少。
0: 看来吃的挺好，是不是啊？你把你这个、
3: 哎、是是
0: 这个身体前后的一些变化您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哎好。
0: 哎，
3: 我有那个反流性食管炎。
0: 哦，
3: 得有4-5年了。当时做胃镜说有孔啊，大夫说完我也没懂。
0: 那你说的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合并了食管裂孔疝，是这么说的吧？简单、
3: 哎、对对对，
0: 简单说就是说你这个胸腔啊和你这个腹腔中间那道那个横膈膜有一个洞口啊，它松了，所以你平时是不是总是反酸，是这个感觉不是？
3: 哎呦，可别提了
0: 啊，
3: 都老醉了，
0: 都老醉了啊！
3: 哎，犯病的时候啊，晚上根本不能平躺着睡觉。
0: 它有反流吗？
3: 因为一躺平，
0: 那
3: 个酸水就能直接往嗓子眼、鼻子里窜。哎，都呛得直咳嗽。哎呀，这嗓子里啊烧得火辣辣的，嘴里酸苦酸苦的。
0: 那肯定的，那你这反流不有的时候都呛到鼻子眼里边去啊？肯定是这样。
3: 是啊、
0: 对，
3: 有时候烧得我这胸口啊也跟着疼。我都分不清是胃难受啊还是心脏出问题了。晚上不敢吃多了，刚开始天天吃奥美拉唑还管用，后来都不行了。
0: 啊，你就吃这个奥美拉唑啥的，是不是啊？
3: 对，
0: 这些拉唑呀，你像奥美拉唑、蓝索拉唑、万多拉唑等等吧，它都是止泵类的制酸药，它就把那个胃酸给压制住了，能够临时缓解一下这种烧心反酸。但是你体内的这个四虚啊，它还在啊，就你这个胸腔、腹腔那个横膈膜那个肌啊，它还是松弛，还是兜不住胃，所以它还会持续的。

0: 反流。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四虚不补，就算你吃一辈子奥美大唑，想治好反流性食管炎，想解决反酸啊，那都是在痴人说梦的啊。
1: 啊，真就是这样。这么些年我就是瞎治病了，全都白花了。
0: 全都白花了，是不是啊？
1: 对呀、啊。
0: 嗯。
1: 我和我老伴还说呢，我说吃这些年奥美拉唑都赶不上吃一个星期的补虚方。
0: 嗯。
1: 哪有说吃上就不反酸了呢？这嘴里一点也不酸苦的了，还能断断，还能吃饭了。过去我都专挑那个软的、烂乎的吃，就怕这个胃里难受。
0: 嗯。
1: 但吃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有小一个月了吧，这个胃啊感觉特别得劲儿。
0: 嗯。
1: 哪段都能吃上一大碗饭。现在要是茶呀，也啥都能吃。吃完这个胃里也不难受。
0: 那、哎、胃里不难受了是不是？你看啊，
1: 对，
0: 这就是啥呀，是四虚补足了，就是你这个胸腔、腹腔、膈肌啊这块肉啊，它得到这个气血的滋养，能兜住胃了，这样胃呢就不往上反了，不反酸了。还有就是啥，你的脾气也足了，对食物的这个消化能力当然也增强了，哎，自然就不会出现之前的什么胃疼胃胀的那个情况了啊。那你除了胃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1: 还有便秘。
0: 还有便秘、
1: 哎、
0: 是不是啊？你看看。
1: 对、
0: 哎、
1: 过去总感觉使不上劲儿、
0: 嗯、
1: 但现在吃了补虚方以后啊，排便一点也不费劲了。
0: 不费劲了啊。
1: 嗯，还有那个气管炎。
0: 啊、还有气管炎，但气管也不好啊。
1: 啊，是啊，老毛病了。
0: 都是老毛病，嗯。
1: 对。但我这个和别人还不一样。
0: 嗯，咋不一样、啊、
1: 别人是出门遇冷空气啥的，就或者是季节性的爱发病。
0: 嗯嗯。
1: 但我感觉我这也不分季节老咳嗽。
0: 嗯。
1: 而且还都是晚上咳嗽的多。
0: 嗯嗯。
1: 也一直吃药呢，但没见着减轻。但是自是从用上这个补虚方以后啊，不咳嗽了。
0: 嗯，你看你这个咳嗽啊，跟那个别人那种季节性的它不一样，为啥呢？是因为你食管反流造成的、
1: 哦、
0: 啊，因为夜间呢这个胃酸反流，它呛入到你的这个咽喉啊气道当中了，就诱发这个夜间的这种干咳，加重了咳喘。但现在你看啊、
1: 嗯、
0: 不反流了，对不对啊？所以说你就不咳嗽了。你看啊，人不虚是不得病的，既然这病呢是打虚上来的，那我们治病是不是也得把虚补足了才行啊？四虚一补足了，你看你这些症状啊都减轻了，都解除了吧，是不是啊？哎，
1: 对呀对呀、
0: 嗯、
1: 哎呀，又没有您啊，我们真就是瞎花钱乱治病啊。
0: 嗯嗯。
1: 哎，崔主任，我听说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
1: 你看像我这个情况、要再买多少呢？
0: 您目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再买一副药就足够了。
1: 哦，我其实啊，我还想再买两副药，我要是不用吃那么多，我就把剩下的给老伴儿吃、
0: 嗯，
1: 他没啥大问题，但是我看他老没劲儿，我觉得他是肾虚，这样我就够三副药了，是不是？就能多给报销点啊？
0: 那对，那是的啊。其实男人肾虚啊，那不是什么小问题。啊，你表面看着好像就是身体没啥劲儿啊，实际上啊，哎，你老伴儿这个情况，阴阳气血已经开始亏耗掉了。哎，如果说再拖下去，不单是说腰酸呐、夜尿多的问题，包括血压呀、心脏啊、关节啊这些毛病啊，可能都跟着会找上门来啊。所以咱们讲啊，补四虚呢，一定要趁早，这样才能把身体呢把它给稳住，把这些疾病呢。扼杀在摇篮当中。那这样吧、
1: 哎、
0: 你就和你老伴一起吃吧，再买两副也不算多啊，那就赶紧报名、
1: 啊、
0: 好吧。哎
1: 哎，好好好，那孙主任、
0: 嗯、
1: 我这就去打电话，我去报名去、
0: 哎、好的好的啊，那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哎、
0: 嗯嗯，
1: 哎，好，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啊，孙主任。
1: 哎，
0: 我这医保报销的钱啊，昨天收到了。
1: 收到了啊。
0: 哎呀，你们这办事效率太快了，真没想到还这么快。谢谢你，也谢谢我指导老师小崔老师啊。
1: 你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
1: 放
0: 心
1: 了。啊。
0: 刚开始我心里还犯嘀咕呢。
1: 嗯。
0: 我合计着这钱都先花完了，这还能后给退啊？
1: 哎，你看看。因为啊，这个是医保中心给咱们原研药给国家专利补助方的一个专项的款项啊，所以咱们这个新朋友、老朋友，咱必须都得是一视同仁的啊，挺好。
0: 是啊，金贵，这不虚这个药真是好药啊。
1: 哎，
0: 因为我有心衰。
1: 哦，心衰
0: 啊。到最后
1: 啊，
0: 最后病重了，真就剩一口气了。
1: 嗯。
0: 哎，吃你这药吃好了。让我活过来了、
1: 嗯、
0: 我现在都介绍七八个人吃的药了呢，他们也用的都挺好。
1: 哦，就是你介绍这几个呀都用的挺好、
0: 啊、
1: 是不是啊？你看啊，你呀、啊、就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哎，自己用的好，但是呢我也想着身边的人都好都健康啊，所以你一定是有福报的人啊。
0: 主要是这药给力啊。
1: 哎哎，
0: 你知道吗，我以前我都全心衰了。
1: 嗯
0: 啊，没吃这药之前一躺下吧就憋得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啊，坐着这汗珠子都往下淌。
1: 哟，那当时这个情况应该是很凶险的啊，说明你的阴阳气血啊亏虚的特别严重啊。
0: 是啊，我姑娘都说有点神志不清了。
1: 嗯。
0: 有时候还迷迷糊糊的，喊都喊不醒。
1: 喊都喊不醒啊，那你不就是缺氧导致的那个嗜睡嘛，就出现昏睡的情况了啊。很危险的
0: 啊，可不是啊！那连续两天我都没吃东西。
1: 啊、
0: 嗯。那几天你不知道，这家里人这不少亲戚都看我来了。
1: 嗯嗯。
0: 以为我不行了，都劝我姑娘说有个心理准备。
1: 嗯。
0: 呀，但我姑娘接受不了，你说啥都没放弃救我。
1: 嗯嗯。
0: 呀，我这姑娘说起来真是，因为我俩相依为命这40多年了嘛。
1: 嗯嗯。
0: 我和他爸你不知道，在他没丢满月就离婚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啊，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你知道吗？生完他我就当时整大出血，子宫直接就拿掉了。
1: 哎呦，你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哎哎，别哭了，稳定一下情绪啊。这个当时的情况啊，大出血，然后子宫切除了，所以你的身子这个底子啊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而且这么多年呢，你这个亏空啊也迟迟没补上来，所以你的病啊自然就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你说这吃老鼻子药了、
1: 嗯、
0: 也没治好。
1: 没治好啊。
0: 啊，直到我姑娘把买回来这个药把我给救了。
1: 嗯。
0: 呀，我当时都不吃东西了，药也咽不下去。
1: 嗯，
0: 我姑娘可有耐心了，你不知道，就把那个药胶囊掰开了，里边都是可小可小的小药丸。
1: 没错啊，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啊是属于独家的，叫非遗微丸制作技艺，都是里边小药丸。那一粒胶囊里边大概有120个到180粒的小药丸的，都是这样的啊。
0: 是啊，难怪这药这么好使了。
1: 嗯嗯，
0: 我姑娘就给我碾碎了，用水冲开。
1: 嗯，
0: 一勺一勺的喂我吃啊。
1: 嗯，
0: 呀，孙主任，我姑娘说也吃，就吃了有30对吧。哎，发现我有精神头了。
1: 嗯，
0: 啊，再给我说话吧，就有回应了，也不那么昏睡了。
1: 嗯，
0: 最主要啥能吃东西了。我姑娘还怕我不好消化呢。
1: 嗯，
0: 呀，给我做上蜜糊。那面吧煮成软赖软赖的。
1: 哦，做的那个米糊，做的面条啥的，是不是？
0: 啊，对。
1: 哦哦。
0: 呀，每次就给几勺，但我吃后吧，根本就不够吃，都得一小碗呢。
1: 那说明啥？说明这个胃口好了、嗯、啊！我不讲吗？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嘛。你只要能吃东西、
0: 嗯、
1: 啊，你的阴阳气血呢就不会衰减了。这也是为什么你看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益方，我要确保大家每一个人在7天之内保证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是不是？这就跟啥，跟咱们盖房子打地基似的，你地基打牢了，万丈高楼才能屹立不倒，一个道理啊。很好。
0: 对对，还

0: 这样。自从能吃了东西以后吧，一天就比一天好了。
1: 嗯嗯。
0: 我和我姑娘开玩笑呢，我说当初我给了她生命，但是没有我姑娘当初那么仔细的照顾，我也不能重活一回。
1: 嗯、哎，所以这就叫啥呀？这就叫血浓于水啊！
0: 哎呀，我记得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一点不喘了。
1: 嗯。
0: 啊，白天自己在屋里啊，来回活动活动啊，啥事儿没有了啊，身上也不浮肿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所以你看，我经常讲啊，人活一口气，这口气儿是啥呀？就是阴阳气血，只要阴阳气血不衰，我们的生命就不会停止。你补足阴阳气血、
0: 嗯、
1: 你再严重的病都会有转机的。那你现在你这个排尿的情况怎么样？你得给我说一下。
0: 嗯，排尿也挺正常了。
1: 也正常了啊。
0: 嗯，我这头几天刚做完检查嘛，做了心脏彩超，
1: 嗯，
0: 肾也抽了血了，还验尿了，
1: 嗯，
0: 都正常。
1: 都正常啊，挺好。
0: 嗯，这个我还不可以排了嘛。
1: 嗯。
0: 当初都是那个白色的泡沫痰，
1: 嗯，
0: 哎，后来有一阶段是绯色的，
1: 嗯，
0: 现在这三副药吃完，这些情况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你看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一粒可愈三千痰呢，
0: 对对，
1: 哎，多好，
0: 是不是？我发现这药不光对心衰好啊，
1: 嗯，
0: 还管我这眼睛呢，
1: 嗯嗯，
0: 啊，我以前得过白内障。就是三年前都做过一次白内障手术了，不到两年吧，我感觉眼睛看东西啥又雾蒙蒙的，就发花那种。
1: 那就是又二次复发了呗，叫后发性白内障了，这次
0: 啊。
1: 嗯嗯，
0: 我就又去没给做了一次激光嘛。
1: 嗯。
0: 可今年年初又不行了。
1: 又不行了，那您这是遭老罪了，这是。
0: 可不是啥呢，这回看东西不光有白雾，
1: 嗯、
0: 有时候还看东西歪歪扭扭的。
1: 啊，还有这个变形的情况，那你这个可能是黄斑又出问题了。
0: 嗯，你说这心衰都那么严重了，就没顾上再查眼睛。
1: 哦、嗯、哦。
0: 哎，但最近我发现看东西啊很清楚、
1: 嗯，
0: 没有那个白雾了，看啥也挺正常了。
1: 你看啊，这就是四虚你补足了，补足了之后、嗯、气血能够源源不断的滋养眼睛，哎，包括你这个受损的这个眼组织啊，哎，得到滋养。啊，你看东西、
0: 嗯、
1: 白雾也好，扭曲变形也好，都慢慢的好转了，是不是啊？多好！所以大家记住啊，就虚为百病之源、
0: 嗯。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群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回啊，咱们正说到相福行刺，把相福忙活坏了，又是东房，又是西房，他做梦没想到两边都有人呐、最后被白玉堂打房上给逼下来了。赵虎拿着这棍子盯着呢，一看下来还没等站住，他这棍子过来了。就在这儿腿窝这儿，啪，这相福受得了吗？躺下了，那铲子唰飞了。赵虎一看，绑呼上去有十多个，一窝的胳膊，捆五花大绑，连脖子后边都拧上花了，叮咚绑上了。相福心想，完喽。完了，再说赵虎，哎，我说，房上，朋友，谢谢谢谢啊，多亏了老二位了，来吧，下来吧，一块儿见见包大人啊。没人答应，掌柜的呢？老爷，快去，搬梯子，我上去看看。啊，好好好，伙计来搬梯子，往这个房檐这一搭。赵虎爬梯子上来了，先上东房。哎，我说没人，他站在房上了，四周都没人，走了。嘿，这倒霉啊！一跺脚，掌柜那心都快蹦出来。哎，不是，老爷，老爷，老爷，不是，您别跺脚啊！瓦房，您一跺脚醉了，下雨天漏雨。赵虎下来了，快把这小子带着进去见包大人。把相福推到屋中，包拯呢在这坐着等着呢。来到屋里，相福把头一低，往这一站，是立而不跪，一声不吭。赵虎啊，真有觉得，过去仗着腿窝儿趟又一脚，不跪不行了。相福扑通跪这儿了。这个刺客，你叫什么名字啊？谁派你来的？讲。相福一言不发。你以为你一语不发，本亲命就不能查出来吗？说，谁派你来的？ 就在这会儿，就听屋门外有人说话：
5: 大人，他是谁？我知道，门一开，外边进来一位。哎呦，展爷，谁呀、展昭，展昭进来了。说展昭怎么来了？好嘛，感情楼上喝酒那位，穿蓝衣服的，就是展昭，展雄飞。这会儿展昭往屋里一走，

0: 儿都愣了。哎呀，詹恩公，您怎么这么巧？快三更了，您到了。大人，我要不来，您就有危险了。刚才对，房上有我，快坐，快坐，快坐。展昭坐下了。哎呀，咱们这一分别，展南侠还好吗？大人，我跟您说吧，自从土龙岗我跟您分别，我就回家了。不久呢，我母亲病了，我一直侍奉我的母亲，后来老人家病故了，我一直在家里边守孝的。过了一段时日，朋友们都劝我不能总在家中太郁闷了，让我呢各处去走一走。后来我就到汴梁城了，我估计您在汴梁，到了汴梁我才知道您做了开封府的府尹了。大人，您是一个好官，都说您是清官，老百姓还称您包青天呢。我想见见您，可是呢您不在京城了，您已经奉旨下陈州，出了汴梁城我不放心呐。我知道陈州这一趟您处处都是危险，一步一个坑，我暗中就跟着下来了。您这一道上我一直在尾随，不瞒您呐，前者您没到陈州城，我去到陈州了。
1: 你去陈州了？
0: 是啊，而且晚上我还在府里转悠一圈，说来也是该着，我就看到了他，用手一指相符，这个人是庞玉手下的，应该是一个保镖吧，他叫相符。我看到那个庞玉跟到他，抬头看那个楼，反复在想，我就估计了他打算在楼上憋着要刺杀您。我试试，我先他上了楼，叫着菜坐那儿，果然不久这个人上楼了。后来我一直在跟着他，刚才我发现还有一个人，开始我以为是他的朋友，他们在酒楼上喝酒聊天挺热闹，可是刚才呢那个人把他从房上逼下来了，我可以断定那是帮咱的人，他是好人。刚才呢我去追他去了，我想一块儿见大人您，咱们把话说一说，没想到一错眼神的功夫这个人就找不到了，我去找他再一回来就耽误了这么一会儿功夫。大人呐，这个叫相符的人是庞玉派来的。相符，我说的对吗？相符心想，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国舅爷派我刺杀包黑子让他瞧见了，这主刚才房上有他，哦，使宝剑的就是他吧。
2: 哎，请问您贵姓高明？
0: 不敢当，在下姓展，名昭，字雄飞。
1: 展昭，
0: 您就是江湖鼎鼎大名的展南侠吗？
1: 不敢不敢，正是在下展昭啊。
0: 哎呦，
1: 好，
0: 行啊，相符不死的值，我知道我折在展南侠的手下，传出去我也不丢脸。
1: 好，
0: 大人呐，什么都不说了，我现在就想死，您随便吧。
1: 相符啊，你让我随便，为了这一锭黄金你就给庞国舅去卖命吗？你可要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你刺杀钦差，你应该护灭九族，满门抄斩呢。另外你知道吗，你要行刺不成，

想到没有？你应该知道啊，这个庞玉现在是大宋国朝难得的很少见一个大贪官，他在陈州城做了什么，你应该比我还要清楚，你应该比我还要明白。可是你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还帮着他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你知道你都办了些什么事儿吧？你知道老百姓有多恨他吗？你要知道，皇帝派我来要查办这个庞国舅，他罪恶太大了，告他的状子堆积如山，车拉船载。有人说，请南山之竹，疏罪未尽，绝北海之水，流恶未穷啊！这么一个大恶人，你要替他卖命，你太糊涂了，可惜呀、啊、可惜你这一身的武功你投错人了，你知道不知道？保长甭说了，我知道我干什么，我要死了就我一人，嘿嘿，光棍儿您就把我剐喽，我值了，甭说了，动手吧。旁边赵虎一听，他强烈要求要死，赶快搭出去，咔咔咔刺节儿。赵虎啊，不要鲁莽，相府想死好办，马上可以让你去死，可是我觉得你这人也不是坏到头了，你有一番忠义之心，庞玉这样你还死心塌地保着他，看来素常这个庞玉对你不薄啊，你要报他的恩，就这一点儿，我觉得你还算一个壮士，你还有一番胆识。把这个金子给他揣起来，你下去好好想一想，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办。金子给他，当然可还给他，给他，哎好，嗯，切，你还有功了，给你揣怀来了，吩咐公差带出去了。他走了，包公看了看旁边的斩南侠，斩义士，今天多亏是您呐，一到关键时刻您就出现，金龙寺、土龙岗还有今天三次救我的性命，哎，包大人什么都甭说了，因为我打心里我佩服您的人品，您是好官，大宋国朝像您这样的官寥若晨星凤毛麟角太少了，我觉得我有义务保护您，您千千万万不能有闪失啊。啊，是啊，可是这次到陈州这个使命很难完成啊，你先行去了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啊？大人，我到陈州啊，老百姓没有不骂这个庞玉的，甚至有人说了，说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把这个庞玉比成当年春秋时期的鲁庄公的弟弟庆父，说他要不除的话，恐怕陈州不能太平，老百姓就吃苦受罪呀、啊、大人，您到了陈州一定千千万万你得加小心呐、啊、稍有闪失弄不好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知道，战南侠，不瞒你说呀，我又收了不少的状子，我这道队当中有一位叫田中的，他给他们主人鸣冤，他们女主人叫金玉仙，恐怕现在还在这个庞玉的府里，生死未卜啊。展医师，您能不能再给我帮一帮忙？大人，您说吧，还帮什么忙啊？现在相府行刺没成，我不知道。

道这个庞国舅怎么想的，他会不会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呢？我想知道知道下一步他应该如何这样做到知己知彼呀。您是说让我再走一趟，辛苦展一试，怎么样？达人，您放心吧，反正我去了一回了，我再来一回，周围我看一看，有什么消息我马上回来跟您说。您放心吧，明天我就动身。展南侠答应了。简短截说吧，转过天来，展南侠二次来到陈州。到了陈州，先找店房住下，天晚换好了衣服，战卢剑，连袖剑一切都准备好了。展南侠的轻功那了不得，上城一抖身上房，也是从房上走，来到了庞玉的国舅府。来过一回了，轻车熟路，在房上他在寻找这庞玉今天会在哪儿呢。这会儿定更过不到二更，找来找去，他就发现也是在中院这儿。其实这个厅房叫怡情厅，天黑那匾没看清，他俯身在东房的房坡上一看，里边灯火通明，有人说话，一听那笑的声音就知道庞玉。怎么呢？他那乐跟夜猫子似的，带钩的，哈哈哈哈，来来喝着啊。这小子在这儿呢，说这个庞玉是在这儿没错。这会儿一大桌酒菜，二夫人三夫人陪着他，大夫人，大夫人在汴梁城没带来，这俩也是名誉上的夫人，实际上后院那美女一百多人了，连男带女。怎么还有男人？有女人被抢了，家属来找，都关在后边了。今天高兴，酒菜摆上，除去夫人孙乾赵霸两个保镖，再有就是管家，旁边还坐着一位，这位此人姓张，叫张能。张能咱们得详细的给您介绍介绍。张能的身份现在是庞国舅的参谋谋士兼私人保健医生郎中。张能啊，那是祖传的庸医，庸医还祖传呢。对呀、啊、他多少辈儿，他父亲他爷爷都是医生，可不是正经的医生，专门给人家对点什么春药啊，打个胎呀、啊，就办缺德事儿。到他这儿青出于蓝胜于蓝，更坏。最早的时候这小子呵在外边摇串铃卖假药，给自己还喝了号了，叫什么呀，叫脏去根儿，就说这病到他这去根儿了。就他这个手艺你还别说，偶尔的还治俩好的。这个病人好了之后一听这脏去根儿，还真有给他传名的。你看你只要敢治，就有人让你治，一治他还就有好的。后来这脏去根一琢磨，这一个一个走街串巷摇着铃铛太慢了，我得多少发大财呀、啊，我得什么时出大名啊，光这样累死也发不了财，怎么办？张能一琢磨，得炒作。宋朝就有炒作，有老炒作了。怎么炒作？他攒了一部分钱，把房子都卖了，雇人租一门脸儿。这帮病人啊，那都是普通人扮演的，所谓群众演员，到这假装看病，有送匾的，有送旗的，或一时之间出来进去，门口都围着人，了不得了。大伙一看，呼，这来一大师，治什么病都行，这名气出去了。

0: 了不得活神仙呐。他这一出名也有了钱了，那国舅庞玉就知道了。哎，庞玉一听，这个是名医呀，我得得着。庞玉什么病啊？您想庞玉能没病吗？酒色之徒啊，他那身体呀，12个时辰占了4个时辰，身有虚害，肯定肾虚气短，腰背酸痛。他把这个脏曲根请来了，让他给他调。要说也是该着啊，这脏能又给他扎针灸，又拔罐，又刮痧，又按摩，又点穴，又配药，一顿忙活。嘿，给他折腾完了，他觉得出来进去精神挺足，底气也有了啊。就这么着把这位能人啊脏去根留在身边了，作为自己私人的郎中，给我一个人配药，给我一个人看病。这一留下呀，国舅就发现，嘿呦，这脏囊感情不光治病，平常圆梦、编词儿、算卦、搭对儿、出坏主意全能。哎呀，哼，庞国舅一瞧人才，这一个人等于雇了8个人啊，就这么着给他出坏主意，有几回啊真就奏效了。这样一来，这庞国舅就把这脏去根当成活神仙，不说言听计从也差不多。今儿个一吃饭一喝酒，就把这脏去根脏能也抢来了，往这一坐。我说啊，脏先生，我这心里边不安呐，这个相福到现在没回来啊，这小子怎么着，是死是活我也不知道啊，你说说。嘿嘿，当样您给占算占算怎么样了？脏能啊手里还拿把扇子，春夏秋冬没事总盘着。这个郭舅爷呀，我怎么琢磨着十占八九这个相夫，哎呀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哎，怎么回不来了？我琢磨着一定被这包黑子给抓住了。
1: 不能，肯定不会。
0: 郭舅爷呀，您说他要活着回来您能怎么着啊？
1: 怎么着？
0: 你那毒酒我让他喝了，他成与不成都得死。
1: 啊，南侠展昭在房上一听，心里想，哎呀，这个庞国舅其心是可畏呀。

好，我是丁兰。最近好多人在向我推荐伍佰，虽然他的头发又蓬又乱，嗓子又粗又哑，嘴角永远凝结着冷冽的线条，但是身上那股反叛与浪漫同时兼具的气质真的很迷人。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浪人情歌。伍佰原名叫伍俊霖，因为从小担任班干部，学习成绩很好，我们考试成绩都是100分，所以家里人叫他伍佰。但是上了高中迷上音乐后，功课就被荒废了。没有考上大学的他做过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终于于1992年在少年安乐电影演

美丽新世界，看似冷傲的伍佰，内心也住着一个文艺小青年。在读完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后，有感而发写下一首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名字，干脆就用了原名。不加修饰的嗓音，唱的却是最细微的感情。每个人心里永远有一个别人无法走进的森林，所以心中的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呢？

挪威的森林。伍佰被很多摇滚人看中，也是因为他的音乐不仅关注情情爱爱，白鸽讲的就是关于自由的故事，即使受了伤流着血还是可以继续坚强地飞下去。他认为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

白鸽。伍佰的歌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多余的拐弯抹角，字里行间透露着一个男人的细腻情感。然而一向狂野的伍佰也会写下我会好好的，夜照亮了夜等这些柔情的歌。他说给自己写歌就好像在高速路上开车，而给别人写歌就像是打口深井。那明天我们就来品尝一下这口井水的味道。我是丁兰，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有摇滚诗人之称的伍佰，不仅为自己写词作曲，也为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那英等人写过歌，曲风从奔放到柔情，从浪漫到甜美。比如这首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就是伍佰写的，真让人不敢相信，这位硬汉还有这么猛的一面。

我会好好的。伍佰说，帮别人写歌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当给张学友写歌时会把自己想成是张学友，当给王菲写歌时又会把自己想成王菲。的确，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无法进行创作的，但想想又觉得很可怕，难怪那么多艺术家都有臆想症。

如果这都不算爱。其实伍佰决定写歌，只是源于不服气别人写的歌那么不好听，竟然还能卖钱。但是他的第一张唱片成绩并不好，可他说，我不但没有退缩，反而坚持做自己的音乐，坚持自己的摇滚精神。而他的摇滚精神呢，就是三气：不服气、有志气和有勇气。

被动，这是伍佰作曲的一首歌，虽然是一首流行歌，但你依然能感受到旋律背后属于他个人的干脆，就像他给那英作曲的《我不是天使》同样体现了这份气质，看似无奈的背后却有一份放手的洒脱。

我不是天使。伍佰和刘德华的缘分要从一顿饭说起。当时刘德华很欣赏伍佰的才华，于是通过朋友请他吃饭，而伍佰一听是刘天王请客，也不知是何用意，还叫了好几位朋友同行壮胆。结果这顿饭吃下来，伍佰就给刘德华写了一首《世界第一等》，也成了刘天王的招牌歌之一。

世界第一等。对于自己多变的风格，他说世界在不断变化着，所以自己也必须变化。推翻自己需要勇气，一直推翻更需要过人的意志。风景其实在任何高度都可以美丽，人生在任何位置都会有奇迹，只要你能鼓起勇气做自己。我是丁兰，最后为你送上呢是万芳的这首《夜照亮了夜》，感谢收听，再见。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今世梦奔罗士信，是单榜夜双居。傻人呢，有个傻心眼儿，他就琢磨着，老娘跟嫂子要是放出来吧，他们俩又走不动，还不如坐在车里头，那多享受啊。咱们光听说坐轿车、坐动车享受，哎，还没听说坐囚车享受的，脖子都秃噜皮了，那什么滋味啊。秦母和贾氏啊，全都吓糊涂了，连话都说不出来。罗士信一口气儿又走出来30来里地，哎，找地方他停下了，由他怀里头掏出来剩馒头，娘儿三个又啃了一顿。罗士信呢，又拉起这囚车往前走，走一山又一山，越一岭又一岭，竟是山路啊，连个人影都瞧不着。一直走到日色平息，傻英雄可感觉出累来了，头重脚轻，是眼冒金星。哎呀哈！

受不了了，回头瞧一瞧，也没有人追赶，又找一片树林子停到里头。罗世信把囚车靠到树底下，自己呢坐在道路旁边。我得看着点儿，要是有追兵来，我好动手啊。我绝对不能睡觉，不能睡觉。好嘛，睡着了。也难怪呀，罗世信他又不是机器人，就是机器人还得充电呢。秦母和贾氏呢，比机器人差得更远了。迷迷糊糊的也着了，这一觉就睡到了深夜，谁也没醒。这时候可坏了事儿喽，来户儿领人呢追上来了，却原来这小子那是相当的狡猾，败走之后跑出去十几里，扭向回头一瞧，罗世信没追，他可就不跑了。检点逃回的官兵啊，虽然说有轻伤，可是不得要紧，坐在地上就歇着呀，来户儿呼呼的直喘粗气。就凭我铁枪大将这么高的能为，竟然打不过一个傻子，说明我这智商啊连傻子都不如。心里头不得劲儿，这真要是让他们跑喽，我吃罪不起呀，不行还得追。马上派出来前哨，尖刀班在前边瞄着，他领着大队人马在后边跟着。后来有人发现了，回来禀报，将军呐，那个傻家伙在树林子里头睡着了，两辆囚车就在树上头靠着呢。闪退一旁。来户儿下了马，手提着大铁枪，蹑足潜踪奔树林子里头就来了，借着星月之光这么一看，罗世信靠着一棵大树呼噜呼噜睡得正香呢。好啊，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傻家伙，你捡了大便宜了，你这一觉能睡一万多年，我让你长眠不醒。这家伙真够狠的，双手一抖这大铁枪，照定傻英雄是分心就刺啊，唰可就到了。罗世信正做梦呢，哪有机会躲闪呢，眼看着就要命丧枪下。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也不知道从哪儿啊飞过来一颗石头子儿，圆溜溜的，好像大鸭蛋那么大啊，唰啪嚓，正打在来户儿这手背上头，把他给疼的哎呀呀呀呀呀，这么一哆嗦，大铁枪可就拐了弯了啊，砰，正扎在这棵大树上头。由于用力过猛，这枪尖子扎到树里头四寸多深，来户儿那么有劲儿，拔了三拔愣是没拔下来。可这一下子

爹妈乔叫唤一路逃跑，罗世信追了一阵也没追上。哎，行了，我还得回去，哎，看着我娘跟我嫂子去。拎着大铁枪返回了树林子。娘啊，嫂子，来户儿这小子又让我给撵跑了，我继续拉车，你们还坐车享福啊。哎，这娘啊，嫂子，可坏了事儿了，俩人是踪影不见，就剩下两辆空囚车了，把罗世信给急的头发都站起来了，又是喊又是叫，在林子里头跑来跑去，可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老娘和嫂子的身影。傻子站住了身形就琢磨，以前我找不着我娘，我就赶奔我们家那上房屋，老娘啊肯定是在床上坐着呢，哎，得嘞，我还回家找我娘去吧。要怎么说他是傻子呢，拎着大铁枪一转身形奔着城里的方向就跑回来了。这回还真不错，哎，发挥超常，一溜烟就跑回了济南城。谁也没注意他，傻英雄竟然就跑回了秦府。上了台阶啪啪就敲门，棒棒棒，开门呐，娘啊，我回来了。敲了老半天也不可能有人开门呢，傻子都精神恍惚了，他也没看着那儿贴着封条呢，咣，把门就给推开了。进了院子还是连吵吵带喊，赶奔上房屋。等推门进去一瞧，还真不错，娘啊，你还在床上坐着呢。罗世信过去扑通跪倒给秦母磕头，等磕完了一抬头啊，我娘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坐着，怎么眨眼就没了。又一回头看见二哥秦琼了，站在那儿是笑容可掬，还有嫂子贾氏抱着小侄儿秦怀玉，还有老哥哥秦安，都是面带笑容。傻小子赶紧过去，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呢，都这，哎呀，又没了。傻英雄从屋里头出来，又走了几个房间，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扑通一屁股坐在院子里头是放声嚎啕啊。罗世信说什么也不敢想，事隔几天家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亲人也都没了，馒头咸菜也没地方找去了，就剩下自己孤单单冷清清啊，我还不如当初要饭那会儿了。罗世信扒的扒的这滋味想明白了，谁把我们家害成这样啊，就是那个来户儿。好啊，你害我们家，我也害你们家去。傻英雄拎着大铁枪由的院里头可就出来了，腾腾腾大踏步直奔监军府。找得着吗？哎，还真就找得着。当时啊，这济南城除了元帅府就属监军府大了，罗世信经常在门前走过，时间一长啊，自然也就认识了。到在了监军府门前这么一看，挂着一盏红灯，上边还写着字儿呢。写的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写的王八窝呀？大门关着呢，他拎大铁枪过去就砸门啊，棒当啊，棒当啊，开门呐，棒当。里边有家丁，哎，骂骂咧咧就出来了。哎，这是干嘛呀？深更半夜野蛮拆迁的啊！说着话迷迷糊糊松开了门栓，把大门是分为左右。可倒了血霉喽！外边罗世信拿大铁枪正砸门呢，棒当啊，棒当，再一砸，呜！门开了，还没砸着门板。正砸在里边这位脑袋上头啊，啪嚓，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什么破脑袋呀，质量不好。
这不废话吗？什么样的脑袋能比他的铁枪

质量好啊，拎着家伙揉揉揉可就进去了，摸着黑往里头走，来到了会客大厅。这厅里头啊，点着灯呢，特别特的明亮，里面有人又是说又是叫。傻英雄过去偷偷一看，哎呀哈，正是来虎儿。却原来呀，来虎儿被罗士信给打败了，一溜烟就跑回了济南，先把官兵给打发回去，自己偷偷的回到了监军府，也没敢去见唐璧交令去。虽然说这唐璧没有权力处置他，但是一则丢了犯人自己没有脸面，二则害怕唐璧给皇上上本再参他，所以回到了监军府，先把幕僚都给找来了，摆了一桌子酒席呀，让大家伙给他出谋划策，如何开脱罪名，商量了老半天也没有万全之策。到了晚上，有一个师爷来了，名字叫做狗头张。就这位呀，馊主意烂点子坑人害人的坏心眼子他是特多特多。监军大人呐，事到如今您只能是破财免灾了，把您那个金银珠宝多多的拿出来一些，派专人悄悄的送到京城去，就托越王杨素给您走走后门，说不定丢失犯人这个罪过啊就能够给免了。啊，来护尔是真心疼啊，可又一琢磨，花钱免灾也是正常的思路。好好好，狗头张军师，你在旁边给我写上一封书信，是给越王杨素的，这措辞啊一定要好一点，我呢挑选几件珠宝。狗头张坐到旁边，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这书信。来护尔呢把百宝箱就打开了，一看里头珠光宝气的，拿起这件来，哎呀舍不得呀，拿起这件来，哎呀更不忍心了，要不然的话给越王杨素送两屉窝头去，那我小罪都得变成大罪，非寡了不可。自言自语的，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正这么个时候，门口啊有人搭茬了，你好办，你死了就得了啊。来虎儿一抬头，正是冤家对头罗士信，可把他吓坏了，嗷一嗓子就喊呐，不好了，快来人呐，有刺客。罗士信不管那个，揉一下进了屋了，一抖大铁枪是分心就扎。这来护儿哗啦一声把百宝箱扔到旁边，抄起这八仙桌子来，拿桌面就当了盾牌了，就听康昌一声，大铁枪扎到桌面里头去了。傻英雄双膀一较力，去你的吧，肉就把桌子抡出去了，硬木的那分量才足呢，正砸在旁边写书信的那军师狗头张的脑袋上头，就听见啪嚓，这才知道这位脑袋的质量啊也不好。来护儿硬崩黄嘎崩苍啷啷亮出宝剑，奔傻英雄就过来了。罗士信拿大枪一磕，去你的吧，烫肉。宝剑也飞了，扎在了天花板上头。来护儿一股急劲，伸双手抓住了枪杆，往回就夺。我的枪你给我，我就是不给，你给我就不给。俩人啊拿枪杆就拔上河了。傻人有傻心眼儿，一琢磨我抢这大枪干嘛呀，我抓紧时间我拧他脑袋呀。想到这儿，两只手悄悄的就往前挪，一把两把倒着枪杆就往前凑合，离来护儿比较近的时候，猛然间一撒手，大铁枪他可就不要了，伸出十个指头就好像两把钢钩啊，噗，就抓住了来护儿的头发，我揪脑袋，往起这么一揪，坏了，脑袋没揪下来，把来护儿啊给提溜起来了。
把来户儿给疼的呀，嗷嗷。

0: 怪叫，傻英雄把他扔到地上，用脚踩着，抓住头发使劲的揪啊。可是揪了半天才验证了一个真理，像这种揪法只能把头发揪下来，那脑袋呀还在那儿长着呢。傻英雄可急了，用两只手扳住了他下巴磕子，一只脚踩住他肩膀头子，第二次又揪脑袋，来护儿可受了洋罪喽！就见他这脖子呀唰可就抻长了，就像那兰州拉面一样，一开始啊是二柱子，后来变成一细，然后又变成毛细，最后变成特细啊，活生生把脑袋给揪下来了。哎呀哈，这脑袋挺好玩，还我得带着。来护尔的头发揪掉了一部分，还剩下一部分呢。罗世信就利用这部分头发把这脑袋呀就系到自己裤腰带上头了。那位说，监军府里头那么多人，就没有人过来打斗帮忙吗？嗨，全都吓傻了，谁也不敢上前。有个别胆大的悄悄地溜出了府门去搬兵求救去了。这些情况罗世信是一概不知啊，一摸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又到吃饭的时候了。我检查检查，他们家伙食质量怎么样？傻英雄嗅觉神经那是相当的灵敏，闻着香味就找到了厨房。一看呢，烧鸡扒鸭子、酱猪肘子、泡椒凤爪。什么米饭、馒头、烙大饼，主食副食都特别的齐全，可过了瘾了，七叉夸叉是饱餐战饭。等吃饱了喝足了，擦擦嘴，拎着大铁枪扭身往外头走。有一只大油桶比较碍事，傻英雄抬起脚来，去你的吧，咣踢开了障碍物，他迈步就出去了。可是满满的一桶油全都泼到灶火里去了，里边还有余火呢，扑一声可就着了，刹那之间监军府就化作了火海。罗世信不管那个，拎着铁枪出了府门，一抬头呀哈，把他也吓了一跳，但见得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薄昼，很多的官兵把府门呢已经封锁了，为首的一员大将正是节度使唐弼，只因为有人报信儿，唐弼这才领兵赶到。一看呀哈，这大傻小子就好像一块血豆腐，浑身上下都红透了，披头散发，满身是伤，瞪着眼珠子，不亚于凶神恶煞。唐弼这着急呀，哎呀，甭问呐，在我的治下又出现大案了。我这颗脑袋还保得住吗？一瞪眼珠子，你是罗世信吗？正是。我来问你，来护儿到哪里去了？来护儿啊，对，可说呢，他哪儿去了？上下一摸，他在这儿呢，把这颗脑袋给摸住了，由得腰带上头解下来，你们俩亲热去吧。肉人头扔向了唐弼，唐大帅吓坏了，急忙忙用大刀往外头一搂，咔嚓把这脑袋切为两半，啪嗒啪嗒全都掉到地上。唐弼用大刀一指，刀，罗世信呐，杀官如同造反，休想逃走，你就拿命来吧。说着话抡刀就砍，罗世信晃动大铁枪就招架呀。唐弼一看，我的天哪，这傻家伙不光是力猛枪沉，这招数还不错呢，我一个人力敌呀，那有性命之忧，干脆人多力量大吧，三军儿郎给我往上冲，把他给我捉住。哎，是哇，官兵往上一围，就把傻英雄困在了该心。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众官兵百兵刃往上闯，罗士信可就发了飙了，把大铁枪给抡起来，往前一扎就是一串，横着一扫就是一片，劈球啪嚓，落花流水，虎汤羊群。这些官兵都吓懵了，都哗一声全都撤下去了。傻英雄冲出来了，拎着大枪顺着马路往下就跑。唐璧一瞧，这哪行啊，高喊一声，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抓住罗士信者赏千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因此上人人想立功，个个要表现，都仗着胆子在屁股后头追。傻英雄飞毛腿跑的是真快呀，到在城门这儿一看，傻眼了，两扇城门紧紧的关闭，要想出去势比登天，这可怎么办呢？一拐弯滋溜钻进了一条胡同，跑到尽头一看呢，得死胡同。他一没身又出来了，再想逃走可不容易喽，因为唐璧已经把弓箭手都调来了，喊喝一声，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这么一响，是万箭齐发。罗士信嗷嗷直叫唤，坏了，筷子长尖了。晃大铁枪拨打凋零，可是动作稍微慢一点，这腿肚子上头，哎呀啊，中了一箭呢。他赶紧拔下来，哎呀呀呀呀，肩膀头子又射了一下。罗士信一琢磨，坏了，时间一长非得把我射成刺猬不可。傻英雄把大枪往空中这么一举，喊一声，你们都给我住手。爷，这些当兵的全都傻眼了，不明白怎么回事，这箭呢也不射了。就见罗士信往这一站，清清嗓音，咱们打仗挺累的，应该放松放松，我呀给你们唱首歌吧，鸟鸟鸟鸟鸟鸟鸟啊。大伙一听，那么严肃的场合竟然都笑喷了。罗士信借这机会嗷一声冲过来，晃铁枪是夺路而逃啊。等大家伙反应过来，他都跑出去有一箭地了。唐璧气的，别听歌了，给我追。领兵带队兜着屁股又追，不多一时，唐璧乐了，傻东西，你插翅难逃啊。怎么回事啊？看见有一条河拦住了去路，众军兵也喊，哎，你投降吧，跑不了了。他们可不知道，这罗士信见着水呀，比他们还高兴呢。这回算到家喽！啊，绑，跳入了河中。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就这罗士信呢，号称金翅梦奔，力大无穷，飞毛腿。扔石头打飞鸟是百发百中，这水性还过人。跳到水里头之后，劈他扑腾就往前游啊。唐璧带着人追到河边上，又是开弓放箭。傻英雄沿着水底往前游，游来游去，发现前边啊有一栅栏门。这栅栏门再出去就到了护城河了。要换一般的人呢，根本就出不去。可是罗士信呢有力气呀。探双手抓住了两根铁栅栏，这两根铁条都跟鸭卵那么粗，他一使劲，全都给掰弯了，然后钻出来了，一直游到护城河对岸，拎着大铁枪由的水里头爬出来， 漫无目的的一阵疯跑。这时候城里头官兵啊还往水里头放箭呢，罗士信管不了那些事儿了，就是往前跑啊。他一琢磨，我往哪个方向呢？啊，过去我娘给我讲故事，曾经讲过那么一段，叫做什么什么，对了，叫做寡妇追日。您看他多有意思，人那叫夸父追日，他弄个寡妇追日。得嘞，我就学那个寡妇吧，我追着太阳跑也就得了。这么一观察，太阳怎么跑啊？哎，东升西降。所以说这罗士信，哎，由东往西就一路狂奔，渴了呢找个河湾喝点水，饿了随便找点东西他就吃，哎，也不怕食物重。

中毒，别人看见他那模样吓得直躲。哎呀呀呀呀，我说哥哥，哎兄弟，他这怎么回事啊？一劲跑什么跑吧？啊，我估计呀，他就是练长跑的。你拉倒吧，练长跑怎么还拎着一条大铁枪啊？啊，他那，对了，他那是接力棒，好嘛，还给胡解释呢。咱们单说罗世信，也不知道跑了有多远了。这一天呢，又钻进了一座大山。但见得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是卧石如虎，连个人家都看不着。最后啊，费老鼻子劲了，爬上了一座山崖，实在是没劲儿了，哎，躺在山崖上头呼呼的可就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头晕脑胀，四肢酸疼啊，哎呀哎呀啊啊啊啊！稍微的活动一下，一翻身还想睡觉，可猛然间就听山崖下边啊有马褂銮铃所响，再一听有人还喊呢，呀哈哈呆秦琼，我看你往哪里走。罗世信一听啊啊，秦琼往哪里走，怎么这地方还有跟我哥哥叫一个名的。他揉揉眼睛啊，翻身坐起来了，顺着山崖往下这么一看，哎呀哈，那不就是我哥吗？就见头前跑着一匹马，马鞍桥上头一员大将，全身的戎装，手提大枪，正是哥哥秦琼秦叔宝。在后边啊，还追来一员大将，也骑着马呢，凤翅盔，金锁连环甲，大红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大砍刀，寒光闪闪，逼人的二目啊，满脸的杀气，看那个意思非得把秦琼给追上，把他宰了不成。罗世信可就懵了，哎，这怎么回事啊？您别看这傻小子罗世信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这说书人李庆峰可知道，这就充分证明我这个智商啊比那傻小子还要高。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贾柳楼四十六友，哎，反山东炸济南，解救程咬金尤俊达，傻小子罗世信单绑叶双驹这一段了，可就没提秦琼是怎么回事。现在呀不提可就不行了。前文书咱们已经表过，秦琼非常不情愿地跟随着杨林要赶奔京城去见皇上去，被迫无奈，不愿意走也得跟着走，这灵魂都被绑架了。这一路上啊，秦琼是满腹的心事，就挂念着程咬金尤俊达的事儿，不知道徐茂公他们成功与否，同时呢也惦记着家里头，哎呀，一阵阵的心急如焚呢。可表面上非常的平静，这就叫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随着杨林领着队伍是一路西行，老杨林也是心事重重，这一回奉了明诏进京，为的什么事儿啊？虽然说圣旨上头没有明写，但是杨林心里头明镜一般，就是长叶林小孤山48万两黄杠躺银丢了，那皇上不乐意了，调自己进京啊，要细细的查问这个案子。杨林就琢磨，我那宝贝侄儿，哎，杨广，哎，你还想查我呢？我早就憋着劲想查您呢，我风言风语的可听说了你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等进京之后吧，我一定得查清楚，如果说属实，我必须当着面给你全都纠正了。老头子一边盘算着一边往前走，他旁边呢跟随的是上官迪和秦琼，这是两个心腹人呢，有什么话都跟他们聊，这下子可就厚此薄彼了。那十二家太保啊特别特的不乐意，哎哥哥，哎兄弟，你们看出来没有，老梆子他犯了病了，现在有了13太保啊，咱们12个人全都成外国秧了，卖不了的书都戳起来看。是呢，一想那个13太保

我就吃醋啊，牙根啊嗖嗖的冒酸水。等有机会吧，有机会我在秦琼的酒里头或者茶里头给他下上八步断肠散，我让他咯楼一声就咽了气。哎，好，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也得看一看那老梆子跟死尸怎么聊天。打这儿起呀，众太保要暗了害秦琼，秦琼也有所察觉呀，就发现那十二家太保背地里头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等自己过来的时候呢，他们闭口又不说话了。秦琼心知肚明，这江湖凶险，我可得多多的留神呢。行军路上，逢官暗战，大小官员都来接待杨林来，哎，咱们不必细表。且说这一天正往前走呢，就临近了潼关，就瞧见对面呢有一队人马迎接下来了。杨林注目这么一看，不由得朗声大笑，扭向回头看了看秦琼，叔宝啊，王驾千岁，我也曾对你说过，我这一生啊最喜欢的是几个人呢？父王您说过，您最喜欢的一共就是三个人。头一个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第二个就是我秦叔宝，还有第三个是九省花刀魏文通。你真是超强大脑，还记忆力不错呀，你来看那是何人。秦琼顺着杨林手指方向这么一瞧，就见对面迎接队伍为首的是一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八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头戴着紫金盔，身披着黄金甲，外罩大红袍，红中衣虎头靴，紫金凳，背后八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上绣寸蟒金龙，紫脸是长胡须，胯下一匹紫华流，名唤紫电喷云兽，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一口金背砍山刀，真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我儿叔宝，那就是潼关的主帅魏文通接咱们来啦。说话之间，魏文通过来行礼，老杨林一摆手，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你头前带路，咱们进关再细聊。魏文通上了马，把杨林他们接进了潼关。杨林所带的兵马呢，全都是穿城而过，哎，到城外扎下了大营。杨林呢，就带着秦琼和上官迪两个人进了元帅府了，在大厅当中是居中而坐，有仆人给献茶，魏文通还有众官员呢垂手侍立，老杨林身背后站的是秦琼和上官迪。再看靠山王手捻虚髯，文通啊，卑职在，今天本王进府只带两个人，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卑职不明。就因为你是本王的心腹人，这秦琼也是本王的心腹人，以后啊，你们要多亲多近，现如今本王已经认他做十三太保，将来有那么一天，老夫我百年之后，靠山王的爵位谁来继承呢？已经是板上钉钉了，秦琼就是世子，他就是将来的靠山王。哎呦，魏文通吓得直哆嗦呀，闹了半天这个叫秦琼的后来者居上啊，把那十二家太保全都给超越了，碾压似的，这我可不能得罪，以后见着秦琼就比见着我亲爹还要亲。想到这儿，他是斜肩谄笑，不多一时，酒宴摆下了，团团围坐，哎，开喝。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杨林把筷子放下了。文通啊，卑职在，我此次进京啊，有好几个目的，最主要的是想搞调研。我听人风言风语。

0: 说我的侄儿当今天子杨广，他弑父夺权，震兄弃妹，未曾登基，已经身占数款大罪。京城离你这潼关非常的近，我想你必知详情啊。说一说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我的妈耶。魏文通啊一阵阵肝颤，这我可怎么讲啊，啊我说我知道，他们是亲叔侄，叔不兼亲，说不定我祸从口出就得捅娄子。我说我不知道，那显得我太傻了，瞎嘛海大晕头也不像人话呀。眼珠子叽里咕噜这么一转，还满脸堆笑啊，王家千岁，这些事儿啊我知道，可是我呢又不知道啊。啊杨林不高兴了，你说这话我不明白，什么叫知道又不知道呢？王家请想，您说的这些话在外面是风言风语，都这么传说，可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流言蜚语不能信呐。尤其是现在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谣言，所以说这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卑职我不敢妄断，还请王爷您多多的见谅。杨林一听啊反倒乐了，回头看看秦琼，叔宝啊，你听魏文通这番言语了吗？多么样的圆滑，多么样的八面玲珑。我早就跟你说，为人呐必须得灵活一点，因为官场不好混呐。可是叔宝你就有缺点，哎，你太实在了，你跟为父所讲的话句句都是真，字字都是实。这样的话我是了解你了，了解得很深很透，可是你这样啊是会要吃亏的。您听了吗？这老杨林还挺自信，还说人家说的话全都是实话呢，实际上哪句是实话呀？他还说自己了解秦琼，而实际上啊也没了解多少。老杨林喝了一口酒，又问魏文通，这件事啊你再说不知道，我就掰掉你的牙。哎，是是是，王爷您就讲吧。我听说杨广他把忠孝王武建章敲牙割舌，又把他全家136口在云阳市口颈上参刀，逼反了南阳侯武云照。这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啊？王家呀，这个事儿我知道。我听说皇上登基那天呢，忠孝王他骂殿去了，八成是把皇上给骂火了，这才敲牙割舌杀他的全家。可究竟骂殿的细情，为什么骂的，骂的哪些话，我可没亲眼所见亲耳所听啊，不大清楚，王爷您还是得见谅啊。好吧好吧。
1: 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到的是一些耳熟能详的中国民歌小调，如此熟悉，这般亲切，它曾经是我们的长辈们在他们的青春年代曾经唱过的，如今或者他们又将这些民歌小调，这些熟悉的韵律传给了他们的后代，走遍天涯，口口传唱，永难忘怀，说的就是这一份老歌的情怀吧。风从东方来。

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尽享一段民族音乐风情。接下来要来和你一起听戏歌。戏歌，戏歌，既有戏又有歌。顾名思义，所谓戏歌，其实就是一种富有戏曲风格的歌曲。它不但使得对于中国戏曲比较生疏的听众感觉到风格新颖、韵味无穷，也使得对于中国戏曲终生偏好，而对于时代歌曲近乎排斥的观众或听众感觉到一见如故、耳熟能详。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戏歌，它也拉近了歌和戏的距离。那说到戏歌的始祖，当然要首推阎肃阎老先生和姚明。在1989年的时候，阎肃和姚明合作创作了戏歌《故乡是北京》。之后啊，大家对这种戏不戏、歌不歌的新形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先中央电视台搞晚会的时候，常常感到，如果说是纯京剧的节目、纯戏曲节目，难以和整台晚会像音乐啊、歌舞节目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磨合、一种合作。而故乡是北京呢，就给阎肃和姚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可以对戏曲进行包装，再加点别的艺术手段，那样就更加能够普及戏曲、普及京剧。

0: 这里的音乐可以滤去世俗的喧嚣，却洗不掉人间的真善美。这样的歌犹如一壶甘醇的香茗，格外芬芳。让我们随着动人的旋律，伴着晶莹的和弦，聆听这份醇厚和甘美。
1: 我们接连听到了两首戏歌，都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我们喜欢听的。这样的味道是浓郁的中国味道，也是最正宗的民族的味道。那说到用我们的戏曲甚至曲艺为歌曲、为影片、为我们的戏剧增光添彩的，记忆最深的在早期《四世同堂》当中骆玉笙老先生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那真的是让人回味至今，吃下留香。当然如果要说到曲艺当中另外一位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北京琴书您听过吗？可能大部分人啊不太熟悉，但是我相信您一定看过或听过张艺谋老谋子曲导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吧，那里面的唱段啊就是北京琴书。现如今啊偌大的北京城唱的最正宗的就要数关老爷子了。关学曾老先生从艺70年来演唱过上千个段子，演出近2万场，作品题材丰富，经典佳作不断，在艺术上那真是硕果累累，嗓音洪亮宽厚，表演神形兼备，字正腔圆，那唱腔更是优美动听，板式是铿锵有力，在演唱上自成一家，让人爱听爱看，回味无穷。说实话，琴书，北京琴书我可听得不多，但是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我可真是看过，里面那段韵味十足的琴书唱段就是来自于关老先生有话好好说。
2: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对对对，抢书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我得找他赔电脑，他甭想去躲藏。

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赌高。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篓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脑我

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在张艺谋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这一段情书真是韵味悠长，有话好好说。那是多年前了，被讽为不会拍城市题材的张艺谋，他憋着股劲儿和老搭档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当时啊，电影基本已经拍完了，进入了后期制作。这老毛子认为说片子里的音乐啊还不够，希望再加点唱，但唱什么好呢？迟迟没有拿定主意。影片的音乐负责人啊，臧天朔是一个曲艺迷，他就建议啊加上北京琴书。

0: 于是呢就找到了当时76岁高龄的关学曾，请他呢给写两句词儿唱一唱。
1: 抢我一点儿。
0: 就这样，关学曾老先生一天就给写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脍炙人口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1: 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
0: 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部影片，但是上映之后呢，那影片中的三段情书和情节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效果出人意料。而关老的情书也为张艺谋的影片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之后呢，关老就他写的三段唱词和创作还写了一个感想发表出来。
1: 强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0: 在这样一段情书当中，我们和男主角张秋生一起穿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和那样的新北京格格不入。但是这情书嵌入的又是恰到好处。

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世上哪有树蝉藤，这同样是我国的一部音乐风光故事影片《刘三姐》当中的选曲。世上哪有树蝉藤，在音乐中穿行，共享音乐中的大中国。听到此时此刻的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这是一首戏歌，来自于陶阳的《关雎》。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洪湖吹对当中的选曲，我个人认为最经典的是洪湖水浪打浪，但是在当年那样一个年代并没有很多的讯息，没有那么多的演出，于是人们把几出戏几出剧翻来覆去的看，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这是歌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插曲，表述的是敌人要在天亮前枪毙韩英，韩英晚上在狱中对他母亲临别时说的话，原唱是王玉珍老师。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里再会。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呢，希望通过最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伙讲清楚各种慢性病的来龙去脉，让你们呢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早日的摆脱各种慢性病的困扰，真正的实现健康长寿。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就曾经呢说过，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无知。其实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你看我临床工作这么多年啊，我看到多少的患者，年纪还真不大，50多岁、60多岁、70多岁的都有。但是他们这个身体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哎，这跟30岁、40岁猝死的不一样啊！猝死一下就来了，这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人就过去了啊！这个病入膏肓是什么呢？带着病痛生活的很艰难。你要说他没吃药吧，谁难受谁知道吧？那谁有病他能不治吗？绝大多数的都是一把把的在吃药，医院也是三进三出。但是为什么他们连80都没活到，早早的就离开人世，而且离世之前是备受折磨，花光积蓄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没用对方法呀，自己给自己耽误了。而每当李老师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说心里话，我都非常的为这些患者可惜啊，同时也非常的替大家着急。所以我把我自己研究了半辈子的心得分享给大家，同时也把耗费了我毕生精力研发的药品推广给咱们广大的患者。那咱们回头说，人为什么会得病？李老师每天都讲，其实人得病就一个根儿，听清楚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的。而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分别包括的是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哎，这是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很多人可能刚听我的节目啊，不明白怎么回事，您别着急，听老师给你慢慢讲啊。关系到如何获得健康的知识，我觉得啊每天都要强调。咱们先说这个脾胃啊，你想一想，说人呢7天不吃饭就饿死了，3天不喝水就渴死了，只要活着我们就需要从外界去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啊，要维持我们正常的生命活动，你就得吃饭吧。 可是一旦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麻烦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哎，你貌似吃东西的，但是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细胞就是还处在呀缺乏营养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你这个脏腑器官的功能是不是就衰退了？而且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当你脾脏出了问题之后啊，它就容易遭受到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邪病毒细菌呢，它就攻击你。哎，这咱是不是就容易得病了？所以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呢？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去兼顾一下我们的脾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白吃啊。啊，你再者说了，咱们吃完了之后再伤到脾胃，像有些人吃的那些药啊，伤肝伤肾伤脾伤胃的，对吧？要不怎么说你这病越治越重啊？药没吃吗？吃了，症状缓解了，但是把胃伤了，把根伤了，对吧？这是第一，脾胃。第二，血脉。血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个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像我们要是有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的关节啊、胳膊腿啊，哎，麻胀肿僵硬沉，这都是告诉你咱这个血脉不通啊。你蹲的时间长了，腿蹲麻了，不过血了，对吧？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若是血脉淤堵的更严重的话，心梗、脑梗、肺栓塞。

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我叫重中之重。然后就是肝肾，肝肾是专门给咱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就好像那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啊。一般人体啊，必须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把咱们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啊，你看我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呢是防不胜防，所以说强化肝肾功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老师每天给大家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你瞧，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那有多少患者呀，都以为自己身上那些病啊，这辈子都好不了了。但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就真正的改写了命运。像昨天有个老姐姐给我打电话，啊，她说：“李老师啊，您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说着说着，有点激动了。啊，我就在这个电话这头啊，我就能感受到，那肯定是哭了，因为什么呢？是哽咽了。咱说这老姐姐这命是真苦。父母走得早，他是家里边的老大，从16岁就开始带着弟弟妹妹生活，经常是风餐露宿。为了供弟弟妹妹上学，他跟个男的似的啊，去干那个体力活，就为了多挣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弟弟啊，是特别不懂事，经常在学校里是打架斗，就因为这个不省心的弟弟，二十好几了，他也没找着个对象啊。直到26岁那年呢，才遇到一个真心实意对他好的男的，是个开拖拉机的。但是过去那个年代，会开车叫是门手艺，这个养家糊口就没问题了。有这男的对他也是真好，有点什么吃的呀，哎，就掖在怀里边就给他送过来啊。看着太辛苦了，就跟他讲说，以后吧，咱俩一起负担，你不要把自己身体累垮了。从小失去父母，一直长姐为母的活着，你想一想，就从来没体会过这种温暖，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他觉得上天对他的是眷顾。所以相处半年以后吧，两个人就结婚了。但是好景不长，结婚5年以后的一天，因为他那个成天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弟弟在外边惹事儿了，这老大姐的爱人呢去找他那个弟弟，结果正好碰上有人在追他嘛，弟弟手里边拿着这个凶器，那他作为姐夫肯定得拉架，就得保护自己的小舅子呀。结果对方拿着这个凶器的这个人错手就把他丈夫就打在那头上了，把这姐姐这个啊这姐夫脑袋就打了，当场就打死了。哎呦，当时老姐就感觉天都塌了，你说这么多年过去在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还泣不成声呢。她说她那个时候就想的时候吃点安眠药，我就准备就一块死了得了。但是呢，洗胃抢救发现及时，给他洗过来了。抢救过来以后吧，看到得3岁的女儿啊，哭着叫妈妈，又看着弟弟跪在地上一边哭啊一边忏悔，看到自己懂事的这个妹妹成了这个家的时候吧，他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还得活呀，因为他身上的责任太多了。所以出了院以后依然是没日没夜的干活，40出头全身的关节冒凉风，就那时候洗衣服刷碗沾点凉的马上就犯病，尤其他那双手是又疼又痒又凉又胀，别提多难受了。但是他特别的有挺头，就是自己呀、啊、买点什么消炎药止疼的药来吃，直到后期呀、啊、沉僵的受不了了，穿衣服都吃力了啊，才到医院来进行检查啊，人家告诉他说你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医院给开了一些药，但医院开什么药都是激素，说白了只是缓解一下疼痛，病情呢还是越来越严重啊，两个手的关节都已经变形，跟那鸡爪子差不多，吃饭的时候筷子拿不住，胃肠也不好，吃点东西就胀，而且呢近几年的心脏又出问题了，到医院去查体，告诉他是2尖瓣关闭不全，还伴有3尖瓣的反流，啊，肺部还有感染，所以说他经常咳嗽，还吐那个红色的泡沫痰，啊，医院呢建议他让他换瓣膜，
老姐姐一打听，

0: 不管是生物瓣膜还是机械瓣膜，那都是十几万打底儿啊。家里边哪来那么多钱呢？这高额的手术费面前，谁不崩溃啊？再加上自己的痛楚，日复一日的折磨，老姐姐就有点承受不住了。经常的就问自己，说我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让我什么事都摊上了，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其实每次听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吧，李老师都能想到自己的小时候的经历，所以说我特别同情他。当时我就劝他，我说老姐姐，咱每个人的一生吧，都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只要我们再坚强那么一点点的，咬咬牙撑过去，你会发现风雨过后那就是彩虹。别的呢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啊，但是你把病交给我，我给你治。当时我就给他分析，我说这个类风湿和风心病它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它一个是骨痹之症，一个是胸痹之症啊。凡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的结果，也正因为不通了才会僵麻肿胀疼。可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血脉不通呢？哎，这就跟我们这机体的免疫下降引发风寒湿邪入侵有关。尤其这个老姐姐打小啊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脾胃肯定不好，再加上心情的压抑，肝气的郁结，它也会导致脾气不足啊。你看我们为什么一生着气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不下饭呢，对吧？原因就在这儿，肝脏和脾脏之间它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肾主骨生髓，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那这个人要是肝脏不好的，他这个肾精必然就不足，那生髓能力必然就降低了啊。髓不养骨，所以说风寒湿邪就会随着血液的运行侵袭我们的软骨滑膜，那类风湿就是这么来的。然后随着血脉淤堵的越来越厉害，它会波及到我们的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啊，它会形成赘生物啊，造成瓣膜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引发血液流通障碍。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是非常的复杂，也难以治愈。不过呢，你看这个追根溯源呢，它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病一分析，你会发现分析出来就找到根儿了，找到根儿咱就有法治了。然后这大姐一个劲儿的就说呀，确实是啊，确实有道理的，听明白了吗？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金牌国药，更是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转化提纯而成的中药，就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见效是非常快的。关键呢，咱们针对的就是脾胃血脉肝肾进行整体的治疗。所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老姐姐，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就能保证你药到病除，以后咱再也不遭罪了，再也不害怕了，再也不痛苦了，再也不反弹了。重要的是什么呢？价格良心，一片一块钱，就算是一块钱李老师还都不让你们错花了。你要说感觉我用了之后效果不理想，你把药随时拿回来，李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啊。他说李老师啊，我信你的，真的，咱患者朋友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每每面对这些可怜患者的时候，我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我想让他们尽快的康复起来，也希望他们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是抓紧用药，因为什么病都拖不得。这不三副三代延寿方用下来，哎，这老大姐洗衣服做饭干啥都不耽误了，类风湿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了啊，虽然变形的手指没变过来，但是呢他回弯了，干活了，那能灵活了啊，心脏也好了，也不渴也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人也胖了几斤。最重要的是疏肝理气，再加上随着病情的康复，他这个心情都跟着好多了啊，他自己就说生活有奔头了。所以说呢，对李老师是极度的感激。那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啊，就是希望呢，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遭遇到了怎样的打击，我都希望你们始终的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而且一定要相信，病它能得，肯定就能治。 啊，说我过去呀没治好，那是因为啊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在治疗各种疾病方面总结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啊，尤其结合现代的发酵技术以后啊，就是对中药啊这很多经典圣方最大的升华。你像屠呦呦前辈呢，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发现了青蒿素，那挽救了亿万患者的性命啊。那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中医药学的又一大创举。关键是什么？老师为你们争取到了一片一块钱，花小钱治大病，只要是把你身上这三大生命通道打通捋顺了，我告诉你，那咱就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健康。不过大家也都知道，三代延寿方咱这个成分要求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那药房里边卖的什么干瘪的陈旧药材，它已经没有活性了，或者是活性很少了，它效果自然而然就大打折扣。工艺方面呢，咱也是极其的繁琐，发酵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啊十分有限。另外呢，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不出口不用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咱怎么可能一块钱就用上呢，对吧？哎，成本是远远不够的啊。我们很多患者自己都说，就咱买的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甚至维生素，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何况我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全国独家的相关部门允许你用延寿两个字来命名的正规国药。但也正是因为它便宜又好用，所以患者特别多，销量特别大。咱们这个药源呢一直都非常紧张，各个地区呢经常是一药难求。再有就是随着中药材的价格连年上涨，那厂家倒贴的太多了毕竟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你那么多工人也得养家糊口，对吧？所以说呢，也多次的呀提出说国内的价格不行就进行上调，调一调嘛，这个我理解，但是我更心疼患者，所以我始终在这压着呢。哎，正因为如此啊，咱们现在还能享受到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不过打从25年的6月份开始啊，厂家给我们这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所以涨价的这儿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那么现在经济上比较困难的这个患者呢，我希望你们抓住机会啊，自己打电话去争取一下，对吧？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吃这些小药也不少花钱，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难道你们真的就想把这个病带到棺材里去吗？咱莫不如换一种方法。而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多大的经济包袱，你用上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况且老师说了啊，你用着效果不好，你把药直接给我拿回来，咱们售后是最好的啊，咱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平价药、百姓药，让大家用得起、用得好、用得放心。好了，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啊，主持人也示意我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咱们接下来呢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嘿，你好。
3: 哎，李老师，你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救了我的命啊！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啊。
0: 哎，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你们康复了，李老师也算给自己的这个职业吧积攒了一个功德啊！咱们说上天自然呢，他会给我回馈的啊！所以说呢，你们就不必感谢了啊！把这个好消息跟李老师分享一下，让咱们大家伙都高兴高兴，这个是我希望得到的。
3: 好好好，李老师。我是想着呀，现在还有机会一片一块钱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我就是啊，再买点想多巩固巩固，麻烦你帮我再看看。
0: 说一下您具体的这个用药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我今年已经72岁了。
0: 啊啊。
3: 我这个高血压呀有20来年。
0: 嗯嗯。
3: 这个20来年活的呀，那叫这个惊心动魂的。
0: Oh.
3: 哎呀，我这个心梗啊都犯了2回，先后呢都做了这2个指甲，然后呢2022年我又突发脑梗了。哎呀，你看我这也算是命大，那个时候啊我就是个半身不遂，吃喝拉撒呢都在床上。得靠这个老伴照顾才行。
0: 怪不得刚才说这个活得惊心动魂呢。啊，你说你这两次啊，心梗加上一次呢脑梗，说每一次咱们可以说都是从这个鬼门关呢走这么一圈，庆幸的是啊咱这是给没过去，还在这边呢。哎，我问一下哈，你那会儿说语言上就是能不能说话？
3: 语言说话也可以，能表达清楚，就是慢点
0: 啊。
3: 主要就是这个身上就跟那个软面条一样，什么也少不了。然后呢一些偏方也都用过，针灸啊也去扎过，老中医呢开的那个药我也都喝了，都不见有多大的好转呢。
0: 我跟您讲啊，这个脑病啊它是最难治的。既要求药力大，又要求药物呢活性得足。你喝的那些中药汤子呀，我怎么说你就真不行啊。就我说的简单点，你就看这个中药，我们上这个药房里边抓那个中药啊，我就把它称呼为叫中药的尸体。哎，你说就我们真正上这个深山老林里边我们野生的，就哪怕说你是人工种植的一些中药材，你现挖的现采的，它这个里边的营养成分呢药用价值是最高的
3: 啊。
0: 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就同样的，我们就西红柿葡萄啊，现在有那个葡萄，我们把葡萄拿过来我们直接吃的，里边的水分的营养素是最有活性的。
3: 对对对，
0: 晒成葡萄干之后了，它这里边的营养素必然会匮乏，会流失，对吧？哎，所以说它就是这样啊。那中药怎么才能够让它保持活性呢？那你想，这古时候那个中药材就人参，我们说把这人参从啊长白山挖来了，挖来了之后的话，它肯定就死了呀。
3: 对，
0: 我不可能说我连根儿我回下来我再种上，那不现实，对吧？所以说这个中药的保存它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了啊。所以说老祖宗留那么一句话叫做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3: 对对对，
0: 哎，咱们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出现了蒸馏酒，宋代以前喝都是醪糟啊，这个酒是粮食发酵的，对吧？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发酵的中药就开始应运而生了，逐渐的得到了一个普及了啊。但是呢药材是得到普及了， 这个医学家往下传承的时候吧，他就容易出现一些偏颇。老师讲话了，叫师傅传徒弟，传一点儿就留一手，然后越留越手，越留越手就没了。哎，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传统的炮制这个中药的药力啊，它是不够的，那自然呢也就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这个脑神经啊，它非常的微小，那它不及到头发丝儿的那个1/20，你大分子的药物也进不去。啊，这个临床上就这类的患者，如果说用普通的方法，就等于说让人家白做贡献了。为什么？钱白花了。但是庆幸的是什么呢？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因为咱们这个发酵药啊，它是给中药啊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首先第一点，它把大分子转化成了小分子，说别的药没办法进入到脑神经，哎，咱们三代延寿方就可以。说别的药力不够，哎，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轻松的穿过血脑屏障。别的药无法去救活我们的脑细胞，但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给我们的脑细胞进行靶向的修复，根本的治疗，而且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见效还非常快。所以你用上以后，你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对吧？
3: 哎呀，确实深有感触啊。嗯，咱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来的还真快呀。啊，用上也就是3-4天的时候啊，我就根据这个脑袋那个胀痛的情况开始这个有所缓解了。
0: 哎，这就是血脉逐渐疏通了，啊，咱们通则不痛嘛。
3: 对对对对，基本上啊，在一个礼拜啊会不到的时候啊，
0: 嗯，
3: 我的血压呀、啊、它就降下来了。
0: 啊，
3: 那会那个高压呀、啊、就基本上在这个135左右，低压就在这个85左右。
0: 嗯。
3: 我原来吃这个降压药的时候啊，高压还在107呢。哎呀，关键是这个明显的根据这个心脏现在舒服了。
0: 啊啊！
3: 你看那个胳膊腿啊也有热乎劲了，多少啊也能用上点劲了。哎，尤其是这个低副药用完的时候啊，我就知道啊是给我把这个血管给撑开了。
0: 嗯。
3: 因为啊我这个胳膊腿它能用点劲了。原来啊你看我这个胳膊啊就卡在这个胸前，抬不上去也放不下去。哎，等我用完这个两副药的时候啊，
0: 嗯，
3: 就更好了。你看我老婆呢扶着我、我就能站起来，还能慢慢的挪几步能走走了。
0: 嗯嗯。
3: 哎，找我就啊天天在房间里边呢反复的锻炼，然后啊这个胸口那个地方，哎，感觉也是越来越舒坦了，这个心绞痛也没犯过，然后啊这个呼吸也均称了。到现在你看我这不是这是三副药还没用完吗？现在呢我自个穿衣服洗口子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我自己都可以了。
0: 嗯嗯，
3: 唯独感觉身体上这个没有以前那个劲儿大，但是呢至少我自己啥都能行啊。
0: 好，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3: 是是是是，而且呢我现在还能下楼到我们小区那个公园里边溜一溜啊走一走啊，
0: 嗯，
3: 看看那些那个老朋友们下棋啥的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个老板啊随时跟着我了。我现在啊就感觉自己又重新活了一回似的。
0: 嗯嗯。
3: 我说碰上这么好药不容易，这个病啊会特别的严重，所以啊我就想着呀、啊、让你再给我看看我这用不用啊再巩固巩固一段时间。
0: 李老师呢能够理解你啊，你20年了啊，咱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生死一瞬间，当我们收获健康以后吧，哎呦可得加倍的珍惜啊，谁不想好好的多活几年呢？
3: 是是，
0: 哎，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那你感受到了啊，吸收好见效快，几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
3: 对对。
0: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准，就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入手，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方向非常准确啊。咱们咋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消化吸收好了，你吃的这个营养物质能够充分的吸收了， 那然后我们气血生化之源的脾胃的功能强大了，我们的气血也充足了，啊，然后二通血脉，啊，让我们全身的血脉运行周身，能够营养每一个细胞，包括我们的心肌细胞、脑细胞，得让它有粮食可吃，啊，
3: 嗯，
0: 哎，最后我们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就保障你的血脉永远的干净，那就是我们那个肝肾的功能一定要强大，肝肾经一定要通畅，只有这儿通畅了，你就康复了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啊，而这一切能做下来的，服用三代延寿方就三副药，所以说老先生啊，李老师建议你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直接停药了。生活当中啊，咱就注意点保健养生啊，具体的保健方法呢，老师抽空的话给大家伙讲一讲，有时间您可以多听节目，药这块吃完就不用再吃了啊。
3: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0: 嗯，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可算是跟您通上电话了、
0: 啊，又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我是啊，给您报喜来的。
0: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这效果呀特别的好啊。
0: 嗯，
4: 我听到啊，一片是一块钱的名额呀，没几个了，所以说呀，我想趁着现在还没给我们涨价，赶紧的把这个药买回来。不然以后啊又得多花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那个厂家呢也有难处，所以说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吧，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自己去争取一下，因为一块钱一片，这个如果真的就明天没有了，咱有病还该治也得治，对吧？这么长时间了啊，这李老师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就是让大家伙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就享受一块钱一片啊，咱就说他未来他可能变成三块变成五块，那你现在来讲他不也多花了吗？对吧？
4: 对，
0: 而且多花很多呀，啊，所以说呢，名额不多，大家伙打场外的电话去问一下当地有没有真正适合应用的，就抓紧用。您具体是什么情况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呢？
4: 哎，我呀是糖尿病，得有15年了。
0: 15年算是老糖人了。
4: 是，
0: 嗯，
4: 你说李老师啊，我真是啊，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但是啊也没有逃脱这个并发症啊，也不知道为啥呀，这个血糖始终就控制不好，一般吧餐前都是在12-3个，餐后啊就能达到20多了，哎呀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我这个眼睛是青光眼，疼的时候啊真的啊只想拿这个脑袋撞墙了。嗯，哎，您说他疼到啥份上了呢？这眼压呀已经达到37-8了，
0: 嗯，
4: 疼得厉害了呀，都直吐啊。
0: 嗯嗯，
4: 哎呀别提多遭罪了。另外呀，你说我这个肾还出毛病了，这个尿蛋白都有2个加号了，然后啊脸和腿都浮肿，尤其是脚脖子这一块啊一摁一个坑。
0: 嗯嗯
4: 嗯，再一个呢就是晚上啊失眠还特别严重，睡不着觉，哎呀那时候啊就活得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这天天就这么遭罪，哎呀还说不定哪天就瞎了，哎呀或者说糖尿毒症了，
0: 嗯嗯，
4: 还不如说趁早就死了算了，
0: 主要就是太遭罪了，活得太累了，对吧？
4: 是是，
0: 嗯，
4: 我就想着吧，你说自己遭罪就算了，你别拖累家里人呢，你说他们呢在倾家荡产的救我，完了还治不好，哎呀这不人财两空了吗？
0: 但是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就你的心情呢老师理解，老师说了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啊，你说你这些年啊特别配合，也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降糖药也吃了，胰岛素也扎了，为什么血糖控制不住啊？ 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是不对的，你选错了方向，你努力都是白费的。
4: 对对对，要不咋说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算是把我救了呢。而且呀，不得不说啊，这发酵药这个药劲儿是真大，怪不得你说一片儿它就顶80片呢。你看我啊，用了3-4天的时候，
0: 嗯，
4: 一测这血糖啊就下来了不少，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10多天的时候啊，我那血糖啊，餐前就是6.2，餐后是8.1，这多少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血糖了。那时候啊，我就知道这药啊是选对了，而且呢，嘴巴一点也不黏了，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啊也不那么肿了。浮肿也在逐渐的往下消了。
0: 嗯嗯。
4: 现在呢，这一副药用下来啊，我跟您说啊，我原来啊不是打42个单位的胰岛素吗？最近这胰岛素我都不扎了，血糖还是很正常，而且这东西啊我也敢吃了。前段时间呢，孩子回来啊买了一些水果，还有西瓜，我吃了一大块，哎，啥事儿都没有了。
0: 这就是你脾胃的消化能力增强了。老师没说吗？糖尿病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叫脾脏的病，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从发酵技术上来讲，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的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疾病，我们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材放射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最后根据某一种物质对应的某一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脱肽，而这863种的活性脱肽就等于说对应着我们人体的863种的病症。强化脾胃这简直就是小事中的小事，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觉得你吃嘛嘛香了，而且能够真正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啊。所以说呢，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咱就不需要忌口，而且血糖还能够平稳啊。另外糖尿病还跟肝肾有关，它还叫代谢性的疾病，那会出现代谢紊乱。那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只要用上的患者咱就不用担心害怕将来能不能得尿毒症，那你肯定呢它是快速的逆转的。同时我们这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药劲大药力猛，能够给咱们通血脉啊。你为啥浑身呢没有好地方呢？就是因为啊你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它就出现并发症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通血脉，血脉一通，血液不粘稠了，心脏能得到营养了，脑神经的供血也足了，哎，咱们眼底微循环也畅通了，你眼睛肯定啊它就不疼了啊，青光眼的问题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就一定要通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只有这样下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你现在这个尿里边的还有没有什么异味啊，或者泡沫杂质什么的？
4: 这尿啊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嗯，
4: 而且那个尿骚味啊也没那么大了。
0: 你看这就证明肝肾经通了，肾功能好转了。
4: 是，另外呀我现在的睡眠也好了。
0: 嗯，你个脾胃经通了以后吧，咱们气血足了，神经衰弱的问题就给你解决了。那你看这多好啊，这就哪儿都舒服了，对吧？
4: 是啊，林老师，你说就这样活着多好啊，我这活了这么多年了都不如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副药的效果好啊。
0: 嗯嗯，
4: 这真是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现在呀就跟着您走了，然后李老师你再给我看看我目前这种情况啊还需要多少药啊。
0: 你现在恢复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咱这个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身上呢还有那么多并发症。我一再的跟大伙强调，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呢药劲大药力猛啊，效果来的也快，但是想要彻底康复的需要一段时间。老师给你再开上2副药，那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就是这个1块钱一片的这个名额还有没有啊，有的话你抓紧把药备齐了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

0: 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倪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倪老师啊，我家是湖北武汉的啊。因为我们公司里呢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他妈妈呢是类风湿给治好了，而且他妈之前呢还做过甲状腺切除术，做了之后啊免疫力不太行，但是呢现在呢他也都好了。
2: 嗯。
3: 他听我在念叨说我妈要住院，然后吧告诉我说可以运用咱们这个药，所以我今天呢就是想麻烦李老师您呢，帮着给我妈看看可以吗？
2: 没问题，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直接说就行。
3: 就是我妈呢她是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一直呢在用那个降压药，现在吃的是硝苯地平。
2: 地平啊，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吗？
3: 血压控制的我感觉还行吧。
2: 嗯。
3: 就是他这种吧，高压也不是说很高，就是个150多这样子啊、哦。低压呢90到100那样。
2: 嗯。
3: 但是他人总是念叨，他老是说他自己迷糊。不过说实话，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担心我妈的心脏。他是前年的时候得过一次心梗。
2: 嗯。
3: 当时呢，给他做的溶栓，我知道他那个血管啊。他做这个肯定就是堵得很厉害哦，溶完栓以后吧，回家也没断过药，就用了阿司匹林。但是呢，我就感觉我妈这个就是明显的，感觉她很虚弱。
2: 嗯嗯。
3: 干做什么事儿在家就是都感觉她很费劲儿，没力气，而且脸色就是鼻子两边呢，鼻梁啊，那里嘴唇都是那种感觉，就是发紫。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心脏不好的表现。因为我家我老公公就是因为心脏病啊，晚上睡觉就这么就过去了，年纪也挺轻的，才56岁，所以我现在我想一想我就特别害怕，家里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我都跟我妈买了很多，就是家里随手放的，到处都是。
2: 嗯，
3: 我就怕她随时随地，怕她那一犯病啊，摸不着那个药毛，再加上我妈那心态也不行。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都真的都不敢告诉他，不好的事儿我就怕他上火。但是呢他又这个人又特别的爱瞎琢磨，就担心这个呀担心那个，而且日常生活呢也不是很注意，就也不爱喝水，所以还总是便秘。我每天都祝福他啊，我说你上厕所多蹲一会儿啊，不要着急，也不要说太用力。我就害怕他哪一天用力大了，就是在脑出血啊那样。
2: 没错，啊，你这么做是非常正确的。
3: 嗯，但是他还是不行啊，就是给他用药，用那个通大便的开三度啊，那个现在都已经有依赖性了。
2: 嗯嗯。
3: 不用的话，他大便都完全拉不出来。
2: 你用开三度，他就不是排的了，就不是拉出来的。
3: 啊。
2: 他是属于正常来讲的话，这个油啊，就是甘油嘛，属于冲下来的。啊，慢慢的这个肠道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差。我跟你讲，就是光靠这个通便的药物就加剧了它这个代谢的紊乱了，啊，就会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的越发严重。那想要康复这个疾病啊，必须得把老人的整个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能吃能排，血脉。

0: 还得是正常干净的，是畅通的，不然的话花钱遭罪，生命呢还随时都会出现危险啊。
1: 是啊，倪老师啊，我真的我现在我特别害怕看到我妈每天生活那样啊，我做女儿的，我真的我恨不得我替她受这个罪，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无能，就是现在一点办法没有。这不是我同事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药挺好的嘛，所以倪老师啊，您就说说您刚刚我说的我妈这情况，能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
0: 完全没问题，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都是非常的独到和确切的，而且它是发酵药，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效果来得非常快，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咱进行治疗。你比如说你母亲犯过的这个心梗，或者说咱们很多患者那个脑梗，梗的是怎么回事？梗就是堵，就是血脉淤堵了。血脉为什么堵？血液不干净了。包括高血压怎么来的？还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血流速度变慢，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不足，它就会加大压力，这血压就高了。那血液为什么不干净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吃进来的，吃什么肥脂油肝呢、高盐呢、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啊，吃完了之后呢必然出现三高，哎，然后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就多了啊，所以说这个跟脾胃有关。那再一个呢跟我们排有关，就跟肝肾有关，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血液里边的垃圾没有分解，没有过滤，没有排出去，然后呢堆积在我们这个血管里边之后了，这血脉就不通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问题，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正好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气血运输好了，心肌不缺血了，脑供血也足了，心脑血管意外它还会发生吗？自然就不会了。
1: 对，
0: 哎，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了，能够让老人的血液持续的干净，就不复发不反弹了。所以说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不用着急，你让李老师知道了你母亲的病我能治，三代延寿方能治，而且能治就能治好。我建议呢用三副药，关于怎么买，老师只管中间别断药就行。现在你打电话，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抢到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重的病，抓紧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1: 哦哦哦，我刚刚您说的我明白了，李老师，就是哎，我是听我们同事说，他说咱们这个药一片1块钱，你刚刚说的是这个？
0: 对，一片1块钱，但是这是有名额限制的，所以说你得打场外电话去问一下你当地有没有这个名额，有就抢到就抓紧用。
1: 哦，好好好，那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谢谢你能在百忙之中啊接我的电话。
0: 又不客气，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也是一个老患者，老朋友了。
0: 现在用多少了？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您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气儿也足了，觉得身上哪儿都通开了，感觉太好了，就是不知道后面还要用多少，所以打来电话想咨询一下您。
0: 具体是什么情况？你给我说说。
3: 哎，好的。我呢就是患有20来年的老慢支啊，
0: 嗯，
3: 以前呢一整天咳嗽的都喘不上来气儿，有时候咳得厉害了吧，咳得那个脸红脖子粗啊，嘴角啊嘴唇啊这都发黑了，连胸口都憋闷的难受疼痛啊，到医院一检查，那个医生说我有肺心病，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就感觉有些纳闷儿，
0: 嗯，
3: 你说咱们也不是没去治疗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七七八糟的药我都没断过，结果不但没治好，反正变得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还到越严重了。
0: 你一直都没治到根儿上啊，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病情啊千言不愈，而且你吃的药物啊都会伤肝伤肾，它就影响到我们三大生命通道，会造成它越来越

0: 越堵，所以说你肯定是越来越严重。
1: 是啊，这不到后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吧，我都不敢平躺着睡了，
0: 嗯，
1: 得在后面吧垫着个枕头被子靠着，这样子半躺半卧的才能稍微舒服那么一点，不然吧就像胸口压了个大石头让你喘不过气来。医院呢也是三天两头的去，咱们本来吧这经济也不那么宽裕，哎呀这几年呢我和我老伴两个人的退休金呢差不多全部都花在我身上了。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花钱也行，但你吧病治好啊，
0: 嗯，
1: 但现在不但钱白花了，病呢还越来越严重了。你看我没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到什么程度呢，出去到外边稍微走动或者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面看个电视，有时候都觉得累呀，喘的这个厉害。
0: 你这就是心衰了已经出现了。
1: 哎，是，医生也说我已达到心衰了。您说我今年才71岁，哪怕让我活到80也行啊。
0: 其实仔细想想啊，你要不是及时的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0: 你这个80这个愿望还真挺难实现的。
1: 你看，
0: 哎，因为什么呢？你看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那就等同于走上了死亡三部曲了，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到这个心衰的程度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其实老师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初患有这个支气管炎，说白了就是机体免疫力下降导致的。
1: 嗯，
0: 啊，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即使说你消炎了、止咳了，但是症状没有了，根儿还在。啊，你的脾胃经已经不通达了，这就是你多年来疾病迁延不愈的主要原因。有点风吹草动，马上死灰复燃。就我们老话讲，反复了。而老师说过，肺气的盛衰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啊，因为这个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脾是生痰之源，肺是储痰之气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痰湿瘀滞，咱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再加上呢肺跟心脏关系密切，肺气不足，气推动不于血液运行，那血脉必然淤堵，这个心脏它能好得了吗？它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当时啊你的情况就很危险的啊，而且呢也真是遭罪，毕竟人活的就这口气儿，你上不来就憋得要命吧。
1: 是啊，不过这回啊真是捡回条命了。
0: 嗯嗯，
1: 能碰上李老师您，能碰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啊。
0: 也是你自己给自己积攒的福报啊。跟我说说恢复情况。
1: 自从我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说句实在话真的是见效特别快，真就是一天一个变化。
0: 嗯，
1: 我记得也就用上3-5天吧，我明显就觉得呀我喘气均匀了，舒服一些了，就像压在胸口的这个大石头慢慢的给我挪开了。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了。等7-8天用下来之后啊，咳嗽明显好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也能够平躺下了。那在以前身上到处都是浮肿啊，阴一个坑，现在身上的浮肿一点一点也消下去了。
0: 哎，这就说明咱这个心衰开始逆转了。
1: 对呀，像之前呢我这嗓子眼里有痰咳不出来，上不来气儿，浑身上下没力气，这些症状慢慢也都改善了，而且现在说话你气儿也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昨天跟老伴两个人到超市买菜，我买了一袋面粉，就是那个10斤装的。
0: 嗯，
1: 以前呢我根本拎不动啊，但是昨天你看我住在4楼，我自己一口气儿都拎上来了。
0: 哦，
1: 关键是到了楼上也不喘，也不咳，也不心慌，基本上症状都没有了。但是现在这不着急吗？好多地方都说买不到药了，我就不是想嘛，万一断药了那该怎么办，所以着急啊就把电话打到您这儿了。
0: 咱们最好呢是提前备药、
1: 哎、
0: 我跟你说啊老先生，您现在恢复的特别好、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啊，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
1: 对，
0: 哎，你这不用多了，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巩固巩固。到那个时候啊，咱不光解决了病症，而且绝对可以益寿延年，活到80岁那根本不算事儿了。现在百岁人多多呀，啊，你看那药王孙思邈35岁就得病，就用三通方，活到141岁，那就是活到生命的神仙的级别。啊，而咱们现在用的是发酵以后的三通方，所以说咱差啥，对不对？只不过呀，就是差到这个1块钱一片啊，这个名额有限，所以说你抓紧打场外电话，你看看，要是能赶上，赶紧把药备上啊。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 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事啊，我这两天有点上火。哎呀，不瞒大家，私底下呀跟领导沟通了很长时间，可是还是一点余力都没有，名额不能再多了。而且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本来就是稀缺药，所以大家一直问是不是真的要结束啊，孙老师，是不是我这个能不能我这个报名的钱还没返给我就黄了。说实话啊，老孙呢，我也是两头为难。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农村人朴实直爽，这事儿也讲理讲面，就怕让人戳我脊梁骨。你说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啊，花比现在多七八倍的钱去买药，我怕大伙戳我脊梁骨啊。这也不是我把补虚派传承400多年的方子主动献出来的初衷啊。但是就算我有10000个不满意，这医保报销呢，是咱们拿国家的钱，是国家替咱们出了这么一大份力啊，咱不能回过头来再埋怨人家吧，是不是啊？为什么就出这么点力啊？为什么不多拿点钱呢？咱不能那么干。所以医保报销结束，这是大势所趋啊，不是我一个人能改变的。什么补虚派第一人，什么传承人啊，我老孙呢，我终究是个小百姓，是个小人物啊！我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关爱、理解、包容。同时呢，我也嘱咐大家一句啊，有需要的，咱们一定要赶在医保报销结束之前，哪怕啊，你就用一副药，你先试试呢，是不是啊？也能报65%啊！那这钱咱干啥不好？是不是啊？

是必须要用的。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这可不是什么玩笑话。等你真的心梗脑梗了，等你真的进手术室了啊，真的进 ICU 了，你才反应过来啊，原来孙大夫说的对呀。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啥都晚了？所以不瞒大家啊，我现在呢也挺后悔，这个医保报销名额这么紧张，其实呢也跟这里边啊用到的药材有关，特别是紫河车呀。哎，紫河车这个药材太稀缺了，你看现在市面上有哪个药直接用这个紫河车直接用人体胎盘的？没有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是可遇不可求的。在2005年的时候，国家更是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紫河车，所以咱们用的人体胎盘呢都是产妇自愿捐献的。咱都知道啊，这几年新生儿的这个出生率啊是连年下降，所以紫河车人体胎盘更是少之又少了。但是作为咱们方子当中的左膀右臂的右臂，没它不行啊，没它就成不了真正的国家专利补序方。如果说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无啊是四虚同补的关键，那紫河车呢就是以柔克刚化一切顽疾死症的关键的关键了。因为它是这世间呢至柔之药，它对应的就是能治世间最难治的病。那我为啥这么说呢？我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说舌头跟牙他俩哪个硬？可能有人就笑了啊，那还用说吗？肯定是牙齿硬了。哎，他连骨头都能啃呢，你得用牙吧，哪有用舌头啃骨头的？大家一定会这么说。但是我再问大家伙，那为啥说到最后牙掉没了，舌头还在那会儿呢？为啥你吃酸的吃多了，是不是就倒牙呀？倒牙到最后可能你连块豆腐都咬不动了。舌头是软，但是硬冰棍儿，你搁舌头舔一舔它也给舔化了。因为舌头是啥呀，它是叫以柔克刚。那这舌头呢就好比紫河车，人体胎盘是干啥的？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咱们说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世间最柔软的药啊？但是它却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很多人说，孙大夫，那我没得什么硬的病啊。我问大家伙，血栓斑块硬不硬啊？我们手术给病人取血栓，那个血栓呢取出来之后拿手术刀切都切不动，放在托盘上咣当一下子。还有那些肿瘤肿块硬不硬啊？你看我们在古代呀管这个肿块叫啥呢？叫炎，说明啥呀？说明像石头一样坚硬。甚至有的人呢因为肿瘤去世了，最后火化的时候那个肿块肿瘤都烧不掉。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啊，那胳膊腿硬的跟棒子似的呗，那胳膊肘你掰也掰不开。还有的轻点的啊，脑血栓走道一扔一扔的，这个腿脚打不了弯的，你说它硬不硬啊？还有各种骨病，像颈椎病、腰椎病，像膝关节的病，那个关节都活动不起来，你说它硬不硬啊？所以紫河车呀，它是世间最软的、最柔弱的药，但是它却能治世间最硬的病，就专克这个心脑血管病，专门治这个动脉硬化，治三高、骨关节疾病。所以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说到这些病，为啥会硬啊？还是因为啊，阴阳气血亏虚，四虚到最后就是肾精亏虚了，肾精亏虚了，人就会发硬。所以我还是那个原则啊，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不得病，人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儿啊，我认为啊还是软点好。你做事软点，咱不得罪人，

0: 啊，你说话软和点呢，事儿就好办。人心是软的，那我们身体也一样。你看刚出生的小孩，哎，就跟那个泥巴似的，怎么反正都没事啊。还有你像那个练体操的、练武术的、练舞蹈的，啊，是不是都是从小开始练的？你岁数大了，那身体就硬了。小的时候，骨关节柔软，啊，很少有什么动脉硬化、有三高，啊，更没有什么长结节的。你看这些病都是岁数大了才有的，有的心梗、脑梗，哎，才这高那高啊，然后才长这些息肉囊肿。甚至咱们说人呢，你看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给那个刚去世的人穿衣服啊，穿这个装老衣服，都是在这个人刚咽气儿啊，身体呢还软的时候，给这个人穿装老衣服，因为人走了之后用不了多久吧，这胳膊腿就硬了，到那个时候你再穿装老衣服就穿不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阴阳气血散尽。肾精耗尽的时候啊，而这个紫河车呀，它能让咱们由硬到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能大补肾精、能填髓海的药材，没有之一啊。中医讲肾精化三髓，啥是三髓呀？脑髓、骨髓、脊髓。这个三髓要是空了，五脏六腑跟着萎缩。那五脏六腑要是萎缩了，你想啊，那不成了榆木疙瘩了吗？就像之前呢，我遇到过一位患者，他40多岁呀，就确诊了叫脊髓空洞症。50多岁呢，定了一个2级残废，右手啊伸不开，右边这个胯骨都萎缩了，这人瘦到70来斤，然后牙齿都是黑的。遇到我之后呢，我决定啊，就给他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结果啊，不到2个月，那么这个患者呢，体重就长了10多斤，脸上明显长肉了，萎缩的肌肉也慢慢长起来了，胳膊腿啊，也逐渐的灵活了，能伸展开了。那我问问大家，这个脊髓空洞症是不是属于疑难杂症？是不是属于绝症了？但你看啊，紫河车呢，它通过大补肾精，通过填精髓，就把这个空洞的脊髓呀，硬生生的给它补上来了，给它补回来了。所以《景岳全书》当中怎么说的？说紫河车呀，有回阳救逆之功。什么是回阳救逆啊？就是硬生生的啊，把你从这个硬的状态再变成软的状态，哎，就跟那小孩跟婴儿一样软乎的，跟孩子一样啊，筋骨强健。甚至大家熟知的那个慈禧太后，晚年70多岁了，看上去50刚出头，容貌姣好，靠的是啥呀？不也是紫河车吗？紫河车补肾精，帮助慈禧太后保住容颜不老。还有像这个末代皇帝溥仪，在晚年的时候患上了尿毒症，然后到晚期是胃癌晚期，医生穷尽手段，最终是啊用这个紫河车减轻了溥仪的痛苦。这个紫河车呀，咱们一点不说大话啊，就是咱现在用的这个紫河车，比当时这个溥仪用的，比那慈禧太后用的还好呢。因为咱们现在用的紫河车呢，只选取18到28岁的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为什么呢？因为18岁到28岁，这正是女性生育的黄金期。这个年龄的女子啊，肾气是最足的，气血是最旺的，先天的精元是最饱满的，所以这个他的胎盘，特别头胎男婴的胎盘携带的这个生机呀，也是最足的，所以他补肾的效果当然是最强的了。那说小点行不行啊？那也不行，因为还没长成呢，肾气未充。那说我这大点不行吗？我30多岁的那更不行了，哎，28岁以后就气血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那胎盘的质量啊就差了。那为啥要男婴的呢？ 因为男婴的胎盘阳气更足，它的生发之力更强。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说，我这个风湿骨病啊，红肿热痛啊，酸麻姜木啊，我治好了之后还能不能再犯呢？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结节这次检查没有了，我三副药也吃完了，那之后它还能不能再长啊？还有的人问我，孙老师，我的脑病能不能二犯三犯呢？我再贪了是不是要命了？我统一回答大家啊，我再强调一遍，咱们三副药之后啊，您好了就是好了，好了就跟这个病彻底没关系了。因为紫河车呀，它是生命的本源，它有着再造之力，它去给你补肾精，就是在重塑你的肾脏，重塑先天之本呐。大家看这个胎盘啊，胎盘是一个人从无到有的第一个家，你所有的脏器、骨头、血肉、神经全是在这里边长出来的，它是生命的来处。那你拿它去修复你身体的根本，就像一个人眼看着啊，被这个疾病啊推到悬崖边上了，半身不遂了，大小便失禁了，舌头硬了，手脚僵了，眼看就要掉下去了，而紫河车呢却能一把把你拽回到年轻的状态，僵硬的地方变软和了，死的地方又有生机了，萎缩的地方重新长起来了。我们把三髓、把脑髓、骨髓、脊髓啊重新填起来，这是啥呀？这叫新生，这叫投胎转世，重新做人呐。那怎么还能回到上世呢？不可能，是不是啊？所以我常说呀，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国宝级原研药，眼下医保报销，绝对是咱们用最少的钱治病的最好的机会。报销政策呀，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但是咱们此时此刻拿医保本还能直接去购买，就能最高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呀，仅有20个名额。再有就是咱们之前老朋友原价买药的啊，更要参加这个医保报销了，就把之前花的钱呢，咱们按照医保报销那个比例咱给他退回来报回来啊。你像三副药咱就能报回来13000多块钱，这不是小钱啊。所以咱们新朋友老朋友都要把握住最后这几天的机会，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 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

0: 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
2: 哎，终于跟您通上话了。哎呀，太不容易了，
3: 让您久等了。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是我老孙不好，让大家久等了。但有的时候我也想啊，其实等待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2: 嗯，
3: 过去有一出戏叫王宝钏破瓦寒窑，等待薛平贵18年。你看最后啊，不也是夫妻团圆了吗？话糙理不糙，只要咱们相遇了啊，哪怕你等待一段时间，咱们也值。以后咱们大家都会一定是越来越好的啊！哎，
2: 哎呀，孙大夫，你这么一说吧，我这现在也不紧张了。
3: 嗯，不紧张了啊。
2: 哎
3: 哎，
2: 我跟你说呀，就是我上个月吧，用这个合作医疗本啊，买了3副补虚方。
3: 买3副啊？
2: 哎，这我听说这个医保报销要没有了
3: 啊。
2: 那我还想再买3副药呢，
3: 还想再买3副药？咱们不说嘛，大病重病3副药，正来讲你都吃了3副足够了，你咋还要再买3副啊？
2: 哎呀，我这病吧，你说不死啊，也算是绝症了。
3: 这啥病啊？
2: 这都66了，我就觉得这不死啊，也得掉块肉了。你看20年前吧，我就有这个痛风
3: 啊，
2: 当时吧也没当回事儿，
3: 嗯，
2: 但是到了19年的时候。就查出来吧，有这个肾小球肾炎了。
3: 嗯嗯，
2: 当时反正就是吧，感觉这浑身呐、没有劲儿。
3: 嗯，
2: 走道呢腿吧直发软。
3: 啊、
2: 哦，那时候吧赶上疫情封锁的时候，我也、那时候也没办法上医院呢。
3: 嗯嗯，
2: 反正吧也没啥明显的症状反应啥的。
3: 嗯，
2: 所以我也没当回事儿。
3: 是这样的，一般你像那个我们的肝呐、肾呐、一般缺少这种痛觉的神经，特别容易把这个小病拖成大病的啊！
2: 哎呀，还真让你说对了，孙大夫。这不前年吧，上医院检查的时候，说我这个肌酐呐，还有那个尿素氮的这个值啊，都高
3: 啊。那肾功能
2: 说是这个肾吧损伤了，
3: 哎，
2: 这慢慢的吧，这个眼皮呀、还有这个手脚吧，都开始浮肿了。
3: 嗯嗯，
2: 哎，穿鞋都费劲了。完了，慢慢的吧，这个尿还越来越少了。
3: 嗯、
2: 一天吧都尿不了那个矿泉水瓶，尿不了一瓶。
3: 嗯，那你这个你少尿了、无尿了，那就是属于肾衰竭了。
2: 这不今天开春又检查了一次吗？
3: 嗯，
2: 说这个肌酐呢，到560了。
3: 哎呦，那么高啊！
2: 尿素氮那时候是21了、大夫说你这个是尿毒症了。
3: 对对对。
2: 说得哎，让赶紧透析。完了吧，还得让我准备20万呢。
3: 嗯。
2: 哎，说如果要是半年之内吧，这个指标要是下不来的话，
3: 嗯，
2: 那就得考虑换肾了。
3: 可不是啊，你这个是肾经啊严重的亏空了，所以西医治疗它也没别的招啊，再不透析、不行换肾。哎呀，
2: 哎呀，这真的也不怕你笑话，孙大夫。当时吧，我就寻思啊，你看这个庄稼人，咱也没个退休金。
3: 嗯，
2: 这一个礼拜要透2次息，那得不少钱呢。
3: 嗯，是的啊。
2: 那要是再拿20万的话，哎呀，说句实在话，那可真有点活不起了。
3: 嗯，确实这样。嗯，
2: 所以说就是，哎呀，真的可以说，就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吧，听到了您的节目，啊，孙大夫。
3: 嗯，
2: 就你讲到的那个补虚方，健言灵里边有这个胎盘，说是这个补肾精啊是一绝。
3: 嗯，
2: 所以吧，我才买了这个药。
3: 哦，是这样。特别感谢您的这份信任。你看，我没给你看过病啊，光是听广播、听我讲课，你就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哎，你就认为我老孙呢能救你了，是不是啊？咱们讲话了，这就是啥呀？这叫缘分，挺好啊。还有什么继续讲一下，好吧？
2: 哎呀，说实话吧，我吧 当时也就是赌一把，
3: 嗯，
2: 我就想如果这个药要不行的话吧，那我也就不治了，
3: 哎，也可以，
2: 但是真没想到，
3: 嗯，
2: 哎，你看用到现在还不到俩月呢，
3: 嗯，
2: 现在每天吧我能尿三四泡尿了吧，
3: 嗯嗯，
2: 之前吧一天也就一次，
3: 嗯，那说明啥呀，你有尿了啊，说明你的肾脏功能啊在逐步的恢复啊，很好啊，接下来怎么样？
2: 哎呀，刚开始用到前半月的时候，
3: 嗯嗯，
2: 我这个水肿啊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消了，
3: 哦，消肿了啊，
2: 哎，眼皮吧也不肿了，就是能，
3: 嗯，
2: 能看见眼眶了，
3: 嗯嗯，
2: 脸呢，啊，腿呀，啊，脚脖子这块吧这肿都消下去了，
3: 嗯，
2: 哎，你看我以前吧我这个脚是穿43码的鞋，哎，之前就是那个脚那胖的时候都得穿45码的鞋，
3: 嗯嗯，
2: 哎，现在要再穿鞋的话那脚在里边都直逛的，
3: 鞋就感觉大了是不是，
2: 对，
3: 哎，所以你看啊这个补四虚是不是比那个透析啥的还管用啊，
2: 哎呀，是是，
3: 哎，
2: 现在你看我这是56天了，
3: 嗯，快2个月了啊，
2: 哎，
3: 嗯，
2: 上个星期吧我去复查了一下，
3: 嗯，
2: 大夫说我的肌酐吧降到200出头了，
3: 嗯，
2: 尿素氮呢降到9个多点了吧，
3: 哎，那降的不错啊，降的挺好，
2: 哎，说那尿蛋白呀，
3: 啊，
2: 也减少了2个加号了，
3: 嗯嗯
2: 嗯，虽然还达不到人家就是正常人的那个范围值，
3: 是的，
2: 毕竟你看我才刚用了1个多月，不到2个月呢，
3: 嗯，对对对，国家专利补剂方啊，为啥说对这个肾病的治疗有奇效呢？因为这里边那个成分您别忘了。是紫河车呀，紫河车是娘胎带来的，
2: 嗯，
3: 它专门是补肾精的，它是以先天的父精母血去补你的先天之本，它是孕育生命的东西，用它呢是来重塑你的生命之根，哎，重塑你的肾脏，修复你的肾脏、肾小球、肾单位，这跟透析啊、跟换肾比起来，那绝对是最佳的治疗方案，非常好，
2: 是，
3: 哎哎。
2: 哎呀，这个补剂方啊，真的是保住了我的肾呐，
3: 啊！嗯嗯，
2: 哎呀，还确实吧，帮我省了钱了。
3: 是的，
2: 所以吧，我这一听说这之后，就不能有这个医保报销了。
3: 嗯嗯，
2: 哎呀，我真，哎呀，真的可以说有点麻爪了都。
3: 啊，
2: 你说我还靠着他来救命呢。你说这么重的病，他头一个月我吧还是加量吃的呢。
3: 嗯，
2: 所以之前买的这3副药，那肯定他不够用啊。
3: 啊，您这么说呀，我倒理解啊。其实。了解我老孙的朋友咱都知道，你看我治病啊我是最不主张大家多用药多买药的，但是对您的情况来讲啊，其实真是建议啊，你真应该比正常情况下你多用个1副2副的有好处啊，
2: 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之前我已经用过这个合作医疗证了，
3: 嗯，
2: 这回要是咱用了没有啥影响吗？
3: 没啥影响，没啥影响啊！你这么的，你一会儿吧，你就咱俩撂个电话，你赶紧跟咱们工作人员讲一下，说这个孙老师同意的，啊，你这个多用1-2副药，然后你跟他把这事说一下啊，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3: 哎，
2: 那我一会儿撂个电话，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嗯嗯，
2: 哎呀，孙大夫，您这大恩大德呀，我这嘴也笨，你也不知道说啥好，只能说谢谢您了，
3: 哎，
2: 谢谢了，
3: 啊，没事没事，不客气啊。
2: 哎
3: 咱们未来呀，一定会越来越好，好不好？再见啊！
2: 好的，好的，
3: 再见，再见，
2: 再见。
3: 嗯嗯，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啊，我是孙志刚，您请讲。
4: 孙教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啊。
4: 孙教授啊，就是我哥呢，他也是一个糖尿病。
3: 嗯。
4: 他呢因为经常性的就跟我验到嘛，他是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用了以后呢，他说挺好的。
3: 嗯。
4: 所以今天吧，我就是想来看一看啊，就看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用能不能行，能行的话呢，我也报个名用一用。
3: 嗯，那您是这个新朋友啊，我得澄清一下，其实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咱没有什么专家教授，有的只是兄弟姐妹，所以你不要管我叫什么教授啊，你叫我孙大夫也行，叫我孙志刚也行，你叫我老兄弟都行， 那你就把你的这个情况啊，你跟我说一下，好吧？哎，
4: 嗯，好的，好的。
3: 哎哎，
4: 我是2021年的时候查出有糖尿病，当时呢、
3: 嗯、
4: 就是突然一下暴瘦，
3: 哦，
4: 从140斤啊，一下就瘦到了100几斤。
3: 嗯，
4: 刚好呢，当时啊，就是我有一个邻居吧，他也是，他是个老中医，
3: 嗯，
4: 他就跟我说啊，他就说你别用西药。你弄一点那个中成药，再配一点那个补气血的药就行。
3: 嗯嗯，这个糖尿病啊是大虚之症，这个不假。但是如果说你光是补气血啊，那阴阳失衡怎么办呢？阴阳失衡会加重这个并发症的呀。
4: 哦，实话实说啊，我当时啊知道这些啊，身边也没有一个什么明白人
3: 啊，没有明白人是不是？
4: 去年的时候就是眼睛吧、
3: 嗯、
4: 突然一下就有白内障了，
3: 嗯，
4: 然后去了医院呢，医生他就叫我做手术，
3: 嗯，
4: 当时我那个血糖餐前是8-9过，餐后是11点多，
3: 嗯，
4: 然后大夫呢他就非叫我降到6点多，餐后8以下，
3: 嗯，
4: 没办法吧，就开始只能用西药了，就用了二甲双胍，还有给点苯药。吃了以后呢，血糖是降下去了，做了一回手术，可是一回来啊以后就麻烦了。
3: 嗯，
4: 这是这个血糖吧，它一个劲的猛增，眼瞅着啊就控制不住了。
3: 那你现在就是越降血糖，血糖越高是这样吗？
4: 对对对。
3: 那你这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啊？你吃什么降糖药？
4: 今天早上我量的时候空腹是11，餐后是21点多。
3: 哎呦，这么高啊。
4: 我吃的是二甲双胍缓释片、
3: 嗯、
4: 还有这个叫升奇胶囊。
3: 嗯，
4: 我还是个那个叫阿卡波糖的，结果用了以后呢、就拉肚子，拉得不行、
3: 嗯、
4: 然后着急跑都跑不到厕所里头，就是这种。
3: 啊，是这样。你现在这个血糖的状况啊绝对不行。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你必须得知道这么几个数据。第一个啊，就是餐前血糖3.9到6.1之间，这是一个正常数值。第二个啊，大家得知道6.1到6.9之间呢属于糖尿病前期啊，但是呢还不能说立马就诊断为糖尿病，但是在未来的2-3年之内一定会得糖尿病的。第三个呢，就是血糖7.1啊，就是糖尿病诊断的一个数值的。那餐前血糖超过7.1，基本就可以确诊是糖尿病。
4: 哦，
3: 啊，还有第四个8.8，这个数值呢，我问你，你知道这个8.8啥意思不讲？
4: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3: 啊，真不知道是不是、
4: 哎？
3: 我跟你讲啊，不管餐前还是餐后，只要超过8.8。就意味着你的尿里边有尿糖了啊，尿糖高呢就会导致合并出现尿路感染或者是膀胱炎啊，甚至是糖尿病的肾病、肾炎等等。
4: 哎呀，这个孙大夫啊，你不说啊，说实话啊，我还真不知道啊。
3: 哎，这是第四个数值是8.8，再往高了啊，你像到13.9啊，不管是餐前餐后，一旦超过13.9，你体内的糖和脂肪以及蛋白的这个代谢就开始发生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大量的消耗掉你的阴阳气血，那你会出现很多很多症状，比如说乏力，快速的消瘦，像刚才你讲的原来140斤，后来就100来斤了，是不是？你看之前暴瘦那么多呀，哎，说明啥呀？说明那个时候你阴阳气血是大亏了。最后啊，这个不管餐前餐后，只要血糖超过16.9，就会引起酮症酸中毒的。酮症酸中毒会引发啥呀？急性肾衰啊，尿毒症，最后是啥？是昏迷，是死亡。
4: 哎呦，这么严重啊！
3: 嗯、对对对。
4: 哎呀，你看孙大夫啊，这些我以前真的都不知道啊。
3: 嗯。
4: 哎呀，你看我这天天测这个血糖，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白测了，应该是。
3: 嗯，这个也不能说白测啊。其实我估计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糖尿病患者，刚才我说这些数值啊，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懂的，因为没有人跟您这么细致的讲过，是不是？但是现在呢，大家得记住了啊，因为糖尿病啊是阴阳气血大亏的病，它是吃人的病，所以你这么长时间的病，你肯定是不是也有什么心肾脑眼有这些并发症了？
4: 嗯，对对对。 我就是感觉就是浑身痒的不行，脑梗啊，还有肾也不好，眼睛看东西吧也看不清楚，就
3: 你看也有并发症了，是不是啊？所以你记住我说的话啊，你眼下要做的是啥呀？赶紧的把这个阴阳气血，把这个四虚给它补上来啊，然后把血糖给它降下来，不然的话你这个现在血糖这么高啊，你很快会出现这个酮症酸中毒的。
4: 我现在吧就是感觉啊口渴的特别厉害，浑身吧就没劲儿，很乏力，就是这种，就是虚、
3: 啊、
4: 就是虚的啊，怎么说呢，就像被抽了筋似的，而且呢药还多，还有一股说不上来的污味，就是那种。
3: 你这些其实啊都是高血糖的一种应激反应，你记住啊，小便一旦有那种烂苹果的味道啊，你要是真出现烂苹果的味道，你就啥都别干了，赶紧到医院去。酮症酸中毒啊，酮症酸中毒是要命的，要死人的，那不是开玩笑啊。然后咱们国家专利补孕方呢，你记住了啊，每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4粒。
4: 好的好的，就是6小时吃一次，一次吃几粒？
3: 吃4粒，一次吃4粒啊。
4: 哦，
3: 而且要实时监测血糖。
4: 嗯、
3: 我说的没错的话啊，你一周下来，你的血糖呢就能平稳，就能降下来。等一周之后呢，你再跟我联系，再跟我通话，好吧？
4: 好的好的。那我得还用多久才能好啊，孙大夫？
3: 这个我不给你这个画大饼啊，你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酸中毒的，你怎么还想着吃西瓜这事儿啊？我这意思您能明白吧？是不是？咱一定是先降糖，先保命，这才是头等大事儿。你不要考虑什么时候能把我糖尿病治好，这是后话，好不好？
4: 我就想着吧，也就是说我锅都治好了，你看像我这个情况，买多少药合适啊？
3: 我建议啊，趁着现在咱们医保还能报销嘛，你就买3副吧，赶紧去报名，因为这个报名很快就截止了。等用药一周之后，你一定给我来电话，到时候我再帮您调，好不好？再见了啊，就说到这儿吧。
4: 好的，
3: 好，再见。
4: 好的，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听了刚才孙老师的介绍啊，我们也明白了虚为百病之源，慢性病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主要根源就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四虚同补，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孙老师为了能让更多的普通患者都用上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特别争取到医保报销政策，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高可享受到80%医保报销，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大夫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
3: 哎，
5: 这医保报销咋还要结束了呢？
3: 对呀、啊、快结束了啊。
5: 哎呦，这前几天刚把医保号银行卡告诉你们了。说是这一半天给我返钱。这不能赶到结束了，还没有我的份儿吧？
3: 那不能不能啊。正常来讲啊，只要您登记了，就能给您返钱，但是咱们医保中心给您打款呢，这得需要时间，一般是3到5个工作日啊，所以您别急，好不好？别急，等两天啊，
5: 好的，我呀，今年是69岁，我是高血压，这心脏还不好，心跳呀非常的快，这一犯病的话呀都不会说话，出去走几步啊，晾个衣服呀，这心呐、都腾腾的跳。哎呀，还老是头晕呐，一站起来呀、这眼前发黑。这睡觉也不行，9点到10点钟睡着了。这一两点都睡醒了。
3: 半夜就再醒了，是不是啊？
5: 对。一醒啊，再也睡不着了。
3: 您就是血亏了。我们讲叫血不养神，阳不入阴， 还有什么情况您继续讲一下。哎，
5: 我这高血压呀，它跟别人还不一样。
3: 咋不一样啊？
5: 它硬是生的是一股急火给我气出来的。
3: 哦，
5: 这每天早晨呐、啊，这血压特别特别的高。
3: 嗯，
5: 就能达到178。
3: 有那么高啊？那您平时是不是总感觉很累呀、很乏呀？
5: 哎呀，孙大夫啊，
3: 嗯，
5: 你算是问着了。
3: 问着了。
5: 嗯，我这体质啊特别差。
3: 嗯。
5: 39岁那一年，我得过一次那个血崩，哎呀，白白流了好多的血呀。
3: 嗯嗯。
5: 第二年这个月经就没了。
3: 啊，就闭经了啊。
5: 对，从那以后啊，一直我就没养过来。
3: 哦，是这么回事。那您这就是气血大亏，造成的这个卵巢早衰呀。我问一下您这个现在啊，身高体重都是多少？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5: 好的。
3: 嗯，
5: 我这个身高啊是1.65米。
3: 啊，还不矮啊。
5: 嗯，体重呢之前是90多斤，
3: 嗯、
5: 一直都是不胖。
3: 嗯嗯。
5: 也就是我现在用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嗯。
5: 眼看着都快用到2个月了。
3: 嗯。
5: 我这两天我上秤称了一下。
3: 嗯。
5: 哎呦，长了122了。长了7-8斤，
3: 哎呦，长肉了，那好事啊，好事啊，
5: 对
3: 啊，
5: 不是说我这条好听的说，
3: 嗯嗯，
5: 孙大夫，刚用上2-3天，我就感觉呀、啊这个药啊对我的症，
3: 对症了，嗯
5: 嗯，为啥呢？我记得清楚呢，本来是那天是我们这里有庙会，
3: 嗯，
5: 我想着我再去早点去，
3: 嗯，
5: 头天晚上躺下呀，看着手机我就睡着了，
3: 嗯。
5: 结果呢第二天一睁眼7点多了。
3: 哦，
5: 哎呀，我一下子睡过头了。
3: 嗯，
5: 没赶上。
3: 就说您比以前这个睡眠时间能多出一倍的，是不是这意思啊？
5: 是啊是啊。
3: 嗯，
5: 从那儿往后啊，一天比一天好。
3: 哎，
5: 这睡好了，这心脏不慌了。
3: 嗯，
5: 这去集上我买的菜呀、邻桌呀，并且还能在那集上逛上一圈。
3: 嗯嗯，
5: 还能走回家，
3: 嗯，
5: 这心脏啊都没有说着蹦蹦跳了，
3: 嗯，就心脏特别稳当了，不像原来咣咣咣跳起没完没了的，是不是啊？
5: 对，
3: 非常好，非常。你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5: 血压也是，
3: 啊、
5: 只要到第二天，嗯、
3: 啊，
5: 早上我量血压就有，就是有个150上下了，吃完降压药再量啊，
3: 嗯，
5: 都是130左右，
3: 嗯嗯，
5: 现在降压药我都基本上不用了，
3: 嗯。
5: 也是123那样，
3: 哦，还是123那样，那挺稳定的，是不是啊？挺好啊。
5: 嗯、对，
3: 你记住啊，您这毛病，您用任何药一定都不如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呀？因为补阴阳气血就是补血肉补寿命啊，为啥说刚才问你这个身高啊，你问你体重呢？我们讲说这个人活着，你必须得有血有肉，是不是、啊？你看那瘦的人啊，瘦的人，我告诉大家，瘦的人气血都亏，而且你还经历过啥呀？经历过血崩吗？血崩是不是、啊？哎，39就闭经了、
5: 嗯。
3: 所以从中医来讲啊，血是可以养肉的。那血归谁管呢？归脾管呢。你脾虚，再加上胃火太旺，所以人就偏瘦啊。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为啥早晨起来高啊？因为早晨起来正是脾经当令，脾一运作，你的血压就偏高了，血不养心了，所以你就心就慌，心藏神呐、啊，哎，你血是神的那个房子，你房子都空了，神没地方待呀，所以你当然就睡不好觉了，就这个道理啊。
5: 哦，孙大夫
3: 啊，
5: 我这降压药这段时间都停了。
3: 啊，停了。
5: 对，并且还挺好的。
3: 嗯。
5: 但你说万一天冷了，或者是一着急上火啥的，这个血压能不能还会升高呀、
3: 啊？嗯，这个我跟你讲，不会的啊。刚才我不强调了吗？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任何老慢病，它好就是好了，好就是永远好，彻底好，不会出现什么反复的情况，啊，因为咱这药里边不有那紫河车吗？有人体胎盘呢、啊，它就是能保障你。补的阴阳气血呢不流失，把它给锁住，把肾经呢也给锁住，给封藏住，哎，不流失啊。但是我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啊，就什么样的人得什么样的病，所以我估计啊，您一定是一个急脾气啊，一定是一个打掉牙往肚子咽的人，一定是一个受尽委屈 还不跟别人讲这么一个性格，是不是这样啊？
5: 对对对。
3: 你承认了是不是啊？
5: 你说的太对了。
3: 嗯嗯，
5: 孙大夫你真是能掐会算呢。
3: 啊
5: 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病啊是气上来的。
3: 对对对，所以说呀，咱们一定得会给自己宽心。人过七十古来稀呀，人这一辈子，你看外边那个树是不是大树，由绿变黄七十色，这不跟人一样吗？你想是不是啊？所以以后咱们尽量的啊少操心，把自己管好啊。你把自己管好了，就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任了，给他们少添负担了，是不是啊？哎，
5: 说到代理啊，孙大夫，我肯定得注意。
3: 对，注意点。
5: 我这个医保报销啊，也不用着急了吧？
3: 对对，你不用着急啊，咱报销的人太多了，而且咱每一个人还得经过审核啊，一般就是3到5个工作日，这个钱就打到您这个银行卡上了啊。你要是不放心吧，您就问问咱们这400电话，让他把您盯着点，好不好？哎，
5: 行行行，
3: 哎，
5: 那我就放心了。麻烦你了，孙大夫。
3: 哎，不麻烦啊。好的，照顾好自己，好吧，再见了啊。哎，
5: 好嘞，
3: 哎，祝您健康，再见啊。好的，
5: 再见。
1: 嗯，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您好，是宋主任吧？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6: 孙主任。
3: 哎，你好。
6: 我山西太原的刘丽蓉。
3: 哎，你好。
6: 您不是说三副药快吃完了，让给您去个电话吗？
3: 对对对，
6: 你看我手里头啊还有6天的药就吃完了
3: 啊。就这三副药还剩6天呗，是吧？
6: 哎，各方面都挺好的。
3: 嗯，
6: 您说的效果啊在我身上我都验证了，
3: 都验证了。
6: 我现在是能上下楼，
3: 嗯，
6: 能绕着小区走2圈，血压也正常，睡觉也好。
3: 嗯，
6: 一宿啊那是7-8个小时呢。
3: 嗯，
6: 大便用完了第4天一直到现在也不干，挺顺畅的，然后我感觉各方面都挺好的。
3: 我听得出来啊，您这个恢复的都挺好的。您这样，您把您这个之前的情况您能再跟我讲一下吗？
6: 好的
3: 啊，
6: 董主任，您可能记不住我是谁了吧。
3: 是的，
6: 啊，
3: 咱们患者太多了，之前咱们是应该通过电话，但是我也记不太清晰了，您就麻烦您再说一下好不好？
6: 好嘞。
3: 哎哎，
6: 因为您这个药啊用的人肯定多。
3: 啊，对对对啊。
6: 哎，所以上网我非常理解您。
3: 嗯嗯，
6: 我今年啊是86岁了。
3: 都86岁了，那您这声音我没听出来啊。哎，那都86岁了啊。
6: 是的是的，
3: 挺年轻的，声音挺年轻啊。哎，
6: 你看我在我们小区里啊，
3: 嗯，
6: 谁见了谁都说我不像86岁的人呀。
3: 嗯，
6: 都说我气色好。
3: 嗯，
6: 走路都带着风了。
3: 嗯，
6: 都说我能活100多岁没问题。
3: 嗯嗯，
6: 哎呀，我这咋说呢，要不是我吃咱们补习方吧，
3: 嗯，
6: 我别说活100了，就是活到今年的过年我都感觉是一种奢望。
3: 哟，您老这话是怎么讲的呢？
6: 因为我呀这高血压啊40多年了。
3: 嗯，
6: 去年得的呀是多发性的脑梗。
3: 嗯，
6: 刚开始我还能走，直到今年3月份3月末吧，就是啊。
3: 嗯，
6: 我老是感觉上不来气。
3: 哦，
6: 到医院里查啊，说是我是老年性的心力衰竭。
3: 嗯，
6: 严重的骨质疏松。医院的建议是啥了？你说你回家啊，你就别下床了，你也别活动。
3: 哦，
6: 啊，话里话外我得听明白了。就是我岁数大了，活一天算一天吧。哎，真的。
3: 嗯，
6: 这一趟你说不就完了吗？
3: 嗯嗯，
6: 我就感觉啊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3: 嗯，其实我们中医讲啊，久卧耗气。哎，你总躺着不动啊，那最要命的呀。
6: 是的。
3: 哎，
6: 你看我就记得呀，当年我老父亲啊就是骨折，躺在床上躺了17天。
3: 嗯，
6: 人就没了。
3: 你看看。哎
6: 哎，最近我就想这个问题了。
3: 嗯嗯，
6: 如果当年我老父亲哇要是用上咱们的补虚方，
3: 嗯，
6: 我老父亲哇肯定死不了。 哎，起码我多活个三年五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3: 没问题的，确实这样。我常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你补虚是啥呀？你就是补阴阳气血，不就补寿命吗？是不是啊？
6: 是的，我躺了哇，能有三个月。
3: 嗯。
6: 本来我这个人我就瘦，
3: 啊、
6: 这一躺下哇，更完了，更瘦了。
3: 嗯 嗯。
6: 没有药之前哇，我几乎每天哇，他就是喝点粥。
3: 嗯。
6: 每天躺在床上哇，哎呀，感觉呀，就是晃晃悠悠，晃晃悠悠，就好像躺在那个船上似的那种感觉。我就合计啊，我自己是不是快完蛋呀哈。
3: 嗯，
6: 后来我就告诉我姑娘了哈，我说姑娘哎，箱子头有一张支票，支票上哇是3万块钱，
3: 嗯，
6: 是当年您老爹哇留给我的过河钱。
3: 这您这意思就是跟这个您闺女这要交代后事啊，这是
6: 啊。啊，是的，那不交代到时候那3万块钱他又不知道。
3: 哦，怕这事儿啊。
6: 哎，宋主任，
3: 嗯，
6: 我自己就感觉哇，我这土呀就埋到我的嗓子眼上了快。
3: 嗯嗯，
6: 我再不说呀，这个钱就找不到了，就白瞎了。
3: 嗯嗯，
6: 您说这也怪哈，您说舍得舍得，咱们不是经常好说啊，
3: 嗯，
6: 舍得舍得哈。
3: 对对对啊，
6: 这个姑娘啊把这个钱取出来以后啊，
3: 嗯，
6: 转手就给我买了这个补虚方。
3: 哦，
6: 嗨，我吃了3天，人就活过来了。
3: 活过来了，
6: 因为，
3: 嗯，
6: 哎，因为这个补修啊太好了，每次吃完以后吧，哈，
3: 嗯，
6: 就感觉身上嘛热乎乎的，先是胃里头热，然后心口热，
3: 嗯，
6: 再就是胳膊腿，浑身都热，可舒服了。
3: 嗯，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不是啊？那热说明啥呀？哎，热是生的意思，凉是死的意思。那你热就是好事儿。啊，
6: 哎呀，就这3天，我就感觉啊，
3: 嗯，
6: 本来是马上要入土的人了，被土埋住的人了，
3: 嗯，
6: 被气憋死的人了，
3: 嗯，
6: 哎，但是又被这个补虚方啊，一把从土里头把我薅出来了，
3: 哎，
6: 我气顺了，
3: 嗯，
6: 我噗噗的一个劲儿的老放屁，
3: 哦，
6: 我啊人也清醒了吧啊，
3: 嗯嗯，
6: 我也就想吃饭了，
3: 非常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哎，到这个情况你人肯定是死不了了，没问题了，救过来了，哎，
6: 死不了了，活过来了，
3: 嗯，
6: 我记得呀能有10几天吧，
3: 嗯，
6: 我就动动啊吃一个小黄卷呢，
3: 哦，
6: 不到一个月啊我自己就能站住了，
3: 嗯，
6: 慢慢的呀就把那些屎尿啊屎尿都能自己送到厕所里头了，
3: 嗯，
6: 当时我就和您通电话，
3: 嗯，
6: 您告诉我呀要加强小心骨头呀脆了，因为是啊，
3: 嗯，对，
6: 千万小心不要骨折，
3: 嗯，对对对，
6: 嗯，
3: 我当时应该是考虑到您这个年龄大，因为你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告诉你一定要加脚一个，别摔倒什么的啊，哎，
6: 是的，
3: 挺好，嗯，
6: 宋主任，
3: 嗯，
6: 这个补虚方啊能救命呀，
3: 能救命，
6: 我吃2个月吧，
3: 嗯，
6: 感觉啥啥都好，
3: 嗯，
6: 啊也能走了，啊反正也能坐了，也能来回串游了，
3: 嗯，
6: 浑身可有劲了，
3: 嗯，
6: 这个脑袋呀也特别清醒。
3: 嗯，
6: 我用这药的效果特别好，我给他的评价是他能治病，
3: 嗯，
6: 能救命，
3: 嗯，
6: 啊，
3: 哎，这评价很高啊，
6: 哎，啊，
3: 就像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了，这叫啥呀，叫以柔克刚，哎，因为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有啥，有紫河车呀，有人体胎盘呢，
6: 啊，
3: 这是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它是最柔软的药材，但是它却能克制最硬的病，你看在您身上是不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啊？
6: 啊，是的，
3: 哎哎，
6: 我恢复得挺好，这里头啊，真的都是好药，我都感觉。
3: 嗯，
6: 宋主任，我今天和你实话实说吧。
3: 啊，
6: 我家里就剩6天的药了。
3: 嗯，
6: 哎呀，我也不想么可丁可卯的，啊，把药吃得弯弯的了，我就停了药，
3: 嗯，
6: 我就想再多吃一段时间嘛。
3: 嗯，
6: 因为之前买的药啊。该退的钱也退给我闺女了，
3: 嗯，
6: 我也听到了医保本以后就不好使了，
3: 对对对，
6: 我就寻思呀，
3: 啊，
6: 再买2副药吃一吃嘛。
3: 我能听得出来老人家您也是很有主意的，是不是啊？
6: 是啊，
3: 如果说我让你停药你可能也不会同意啊，那您就记住我一句话吧，好不好？
6: 啊，
3: 哎，
6: 好，
3: 咱们这个治疗啊，咱们剂量呢是1天吃2次，你如果说想保健呢，想延寿啊，1天吃1次就行，用不着1天再吃2次了，好不好？
6: 好的，好的，宋主任。
3: 嗯，
6: 那我就拿医保本再买2副药吧。 哎，我还是买三副吧。非常感谢宋主任啊。
3: 行行，不客气了，老人家啊。
6: 嗯，
3: 也祝您健康。那咱就赶紧去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好吧？再见了啊，
6: 好的，宋主任。
3: 哎，
6: 那我报名去了哈。
3: 哎，祝您健康长寿啊！再见吧。
6: 哎，谢谢宋主任，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农村朋友可平和。

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旋律，也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年这首歌让多少人热血沸腾，高唱着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歌的名字叫《义》。

0: 提起义勇军，就让人首先想起曾经活跃在中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那些民众抗日武装力量。918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武装抗日。9月18日当夜，面对日军发动的进攻，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部分官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成为918抗战的先声。随着日军侵占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辽、吉、黑三省各地义勇军相继兴起，在辽河两岸、松花江畔以至整个白山黑水之间打击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义勇军是918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部分爱国官兵和绿林武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的通称。
1: 义勇军应该说呢，它是整个这个东北地区所有进行抗日的各种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统称。比如说东北军的旧部，那么它留在东北的，另外有一些地主武装，另外还有一些呢所谓的山林呐、就绿林好汉呐、他都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当中了。
0: 918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义勇军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在辽宁地区，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组织了辽西抗日义勇军。黄显生生于1896年，辽宁岫岩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后他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一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东北军，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2: 黄显生深得张学良的器重，1931年8月底，他得到情报，分析出日军有侵略的迹象，赶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情况。但张学良他的要求是镇定，万一打起来不要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黄显生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将沈阳库存的21万旧枪支发了下去，这为辽宁各地后来迅速组织民众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当日军开始炮击北大营的时候，沈阳城内的黄显生命令警察部队驻守城内的路口要道，阻击日军攻城，为老百姓和国库资金的转移争取时间。故事片《抵抗，抵抗》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面对拥有重武器的日军，黄显生的队伍伤亡惨重，他们坚守了3天3夜，不得不向锦州方向突围撤退。他们虽然没能阻止日军的侵略攻势，但是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同时让东北人民看到了一丝抗战的希望。
3: 黄显生从沈阳带出部分警察队伍撤至锦州地区，他为了日后的抗战开始招兵买马，并号召民众呢参加抗日队伍。据说啊，当时的农民放下了锄头，学生呢放下了书本，乞丐呢放下了讨饭的碗，连土匪也不打劫了，他们纷纷报名当兵呢。
0: 1931年10月初， 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生的支持下回到凤城，组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不到一个月里就组织起1700-800人的队伍，设立3个团和一个党。

邓铁梅，生于1892年，辽宁本溪人，出身镶红旗满洲左领，原名邓古如，字铁梅，著名抗日将领。1931年

0: 凡作战，半年之内发展到近万人。邓铁梅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尖山子沟、卡巴岭三义庙、安东附近的龙王庙、秀岩县城等地的几次著名战斗中，重创日伪武装，又粉碎了日伪军三次大讨伐。直到1934年5月，邓铁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沈阳狱中。
1: 他在敌人的软硬兼施毒计面前，以五池之区何竹溪誓死失地几十艘的豪言，表明了坚定的抗日意志，最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间称邓铁梅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0: 1932年4月，唐聚武、邓秀岩等人在辽东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后队伍发展到10万多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20多县，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主要由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江荣岳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田林组织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这些义勇军英勇地与日军作战，坚持抗日斗争。尤其是王德林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在王德林和中共党员李延禄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在镜泊湖地区连续数次与日军作战，取得胜利，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在整个东北义勇军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有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苏炳文、张殿九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马占山生于1885年，字秀芳，出身于吉林怀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遭遇地主和官府欺压，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他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部投军。
2: 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黑龙江省防军第三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占山临危受命，出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在省城齐齐哈尔紧急部署兵力，在嫩江大桥上严阵以待来犯的日军。
0: 2010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出品的故事影片《铁血江桥》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1931年11月4日晨，日军300余人由5架飞机掩护，向嫩江大桥及江桥发起进攻，被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击退。5日，日军4000余人又在数十门山炮、7架飞机和4辆铁甲车的配合下，强行渡江，向江桥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中国守军武器装备不如敌军，但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奋勇抗战，坚守阵地，激战数日，大败日伪军。据日军自供示意，日军死167人，伤600余人，伪军死伤700余人。11月7日，进攻日军增至8000人，加上伪军。

0: 15000人，有重炮30门，飞机20多架，坦克多辆。马占山亲临前线督战，战斗打得极为激烈，双方伤亡均在500人以上。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轰击下，江桥阵地难以坚守。马占山下令部队自江桥退守到齐齐哈尔南郊的3间防阵地。接着马占山通电全国，宣告抗战决心，电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绝不敢使尺寸之土沦于异族。
1: 江桥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对日军有组织、有规模、有效果的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江桥抗战呢，因此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焦点。马占山将军呢，也被称为抗日英雄。
0: 当时全国掀起了援马运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组织援马团，支援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省抗日军民。上海烟草公司还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11月8日到19日是江桥抗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在11月12日、16日均发起新的攻势，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从11月17日到18日，日军10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又发起强攻，这时马占山部仅剩2000余人，一直坚持到11月18日下午6时许。马占山虽然再次亲临前线指挥，终因战壕被毁，士兵伤亡过重，将士昼夜血战，弹尽粮绝，在坚守了14天之后被迫退出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就此陷落。东北沦陷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共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占60.4%。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4月，东北三省义勇军总数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名字五花八门，有民族自卫队、民众抗日救国军、国民救国军等等。
2: 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仅大量地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更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那是盛传的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实际上就是指马占山将军和冯占海将军。山海关外排山倒海，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气势的生动写照。
0: 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破坏铁路、桥梁，伏击干扰敌人，一度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县城，控制了安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城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以及通化、横人、临江等10余座县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当时美国密勒市评论报曾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完整的来。英国伦敦《每日导报》也载文说，满洲国当局日线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另据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4天内，就在飞机上3次看到大队行军的抗日

0: 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两名被抗日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到1933年春，在日军重兵进攻下，缺乏集中统一领导，没有明确政治纲领和严格组织纪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严重受挫，其中伤亡13万人左右，溃散7万余人，退入苏联和热河各3万余人，尚有4万余人仍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斗争，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完全是民众自发的抗日武装队伍，他们与当时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道而驰，也得不到武器的支援和生活给养。特别是东北冬天寒冷漫长，义勇军减员十分严重。
2: 但是呢，国民政府没有给予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因为你他也没有什么军需来源，你没有什么后方，他没有什么支持。再一个呢，整个义勇军呢，他这个统一很差，这个各自为战，而且呢成分又非常复杂。那从客观原因上，那么进入到东北的是日本关东军，这是日本陆军的主力。那么无论从装备、从作战能力、从军事训练，那么你东北义勇军远远不如这个日军，所以义勇军这个抗战呢很快被这个瓦解了。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虽然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一大损失，但是他们的英勇抗战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迟滞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和扩大侵华的军事进程，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提供了借鉴。

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0: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0: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0: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0: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静候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我要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3: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今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2: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 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

0: 由姜冉钦、杨千洵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项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菲、江一婷、蒋超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项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 比赛开始。
2: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0: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四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2: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0: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3: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0: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135.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6: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4: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6: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4: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 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

0: 19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爱国这个故事就是，他们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中国。
4: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北京时间7: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0: 共青团延边周委聚焦青少年急难筹盼问题，搭建权益守护、助学帮扶、实践锻炼多元服务平台，做实做细青少年关爱保护各项工作，为泉州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用心守护边疆各族少年的逐梦之路。
1: 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
0: 健康吉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延吉专场活动举办。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共青团延边周委聚焦青少年急难筹盼问题，搭建权益守护、助学帮扶、实践锻炼多元服务平台，做实做细青少年关爱保护各项工作，围绕法治安全教育、困难学子助学帮扶、青年实践赋能等方面精准提供暖心服务，为泉州青少年撑起成长保护伞，用心守护边疆各族少年的逐梦之路。在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教室内，崭新的图书整齐摆放在书架上，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翻阅课外读物。另一边，社区普法课堂上，清新护航法治辅导员结合现实案例向在场

0: 青少年讲解禁毒、防校园欺凌相关知识，台下学生认真聆听，不时举手互动提问。线上的学伴家学业互助窗口中，青年志愿者正在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梳理课业难点，耐心疏导学习焦虑。从校园宣讲课堂到乡村图书室，从社区服务阵地到线上帮扶窗口，一幕幕温情场景正是共青团延边周围服务青少年的生动缩影。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法治与安全教育是重要基础。泉州各级团组织扎实推进青少年安全教育工作，在全民禁毒宣传月期间，通过展板宣讲、案例科普、互动课堂等形式，累计开展禁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79场次，覆盖青少年超3.5万人次，引导青少年认清毒品危害，自觉远离药物滥用。共青团延边周围组建由79名专业人员组成的清新护航法治辅导员队伍，常态化走进校园社区，开展普法宣讲、心理疏导、矛盾调解等服务。今年上半年已惠及青少年2.2万余人次，线上线下同步普及未成年人保护、心理健康等相关知识，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与人身安全。针对部分困难家庭学业难题，联合延边大学推进学伴家网络学业互助计划，300余名青年志愿者与110个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线上线下开展课业辅导、心理陪伴。今年上半年已累计服务时长3100小时，补齐部分家庭教育缺位短板，缓解青少年学习压力。希望工程助学项目持续落地，切实为边疆困难学子疏解就学压力。共青团延边周围深化希望工程品牌建设，对接各类公益资源，推动一批公益项目落地延边边境校园，争取希望工程国门学校专项公益项目落实90000元资金，用于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图书室建设，丰富乡村学校阅读资源。落地希望工程焕方助学计划，发放助学资金6.2万元，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生活补助。对接李宁样跃动逐梦计划，今年上半年已为698名基层学生配发1396件运动服务，支持青少年开展体育锻炼。常态化开展圆梦微心愿关爱行动，收集困境青少年学习生活诉求。今年上半年已为189名少年实现小心愿，投放帮扶物资总价值2.44万元。一笔笔助学资金，一件件物资，一本本图书，将社会善意输送到乡村校园，实实在在解决青少年学习生活中的现实困难。既要守护当下成长，也要做好长远赋能。共青团延边周围充分发挥实践育人作用，做优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平台，面向泉州机关、乡镇、社区征集实践岗位234个，招募录取512名返乡大学生参与基层服务。返乡学子积极投身政务辅助、民族团结宣传、乡村志愿服务、青少年关爱等工作，在基层一线了解家乡、服务家乡，在实践历练中增长才干，厚植乡土情怀，以青年力量助力家乡建设，实现个人成长与边疆发展双向促进。
1: 9月21号，2026年吉浙科技创新合作推进活动在延吉市举行。本次活动以吉聚浙力、科创同行为主题，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省赴浙江省挂职干部中心组、浙江省驻吉对口合作工作组共同主办。吉浙两省科技管理部门、高校院所、科技企业及金融机构代表共280余人参加活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吉林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岩，浙江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佟桂丽，延边大学党委书记郑伟峰，副州长文金哲出席活动。

0: 推动光电信息技术赋能数字化转型，共谋冰雪装备产业科技创新发展路径，协同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走深走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两省将构建平台加高校加企业加产业链结对合作机制，聚焦我省光电信息、具身智能、汽车、碳纤维、集字号特色五大产业，联合攻关关键共性、前沿引领技术，着力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持续完善高层会商、部门联动、市县对接机制，构建人才双向培养、双向交流机制，实现智力资源互通共享。浙江农林大学奢药奢茶研究所副所长、浙江无氧糖药业有限公司科技副总徐娟。
1: 我们比较擅长于就是机身加工，还有产品研发以及市场化这一块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合作的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吧，就是我们吉林这边的资源优势，以及浙江这边的这个技术和我们资金的一个优势，然后来实现最后的双赢。
0: 活动期间，具身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领域四组跨区域伙伴正式启动，八个重点合作项目完成签约，集浙共享科技成果池、技术需求池升级发布，六个典型创新应用场景、八项最新成果现场推介。活动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校长张希围绕关于创新接力的一点思考做主旨报告。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集浙科技成果应用场景案例展区、延边大学科技成果展，涵盖了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领域。本次活动共征集发布了创新成果200项，并在线开放共享。延边大学副校长朱卫红：
2: 我们也希望以本次会议为新起点，把会议带来的机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一个合作的项目上，用好集浙协作机制，坚持优势的互补，既把东部的创新资源引进来，也把我们这个边疆的特色和科研优势输出出去，为吉林的全面振兴贡献远大的力量。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3: 9月22号，健康吉人家2026年度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延吉专场活动举办。中国寄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于学军，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控局局长张燕、副州长郑全出席活动并致辞。中国寄生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范小敏，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副司长徐庸军，中国寄生协家庭服务部部长王丽娟，吉林省寄生协专职副会长唐继东出席活动。于学军在致辞中指出，好家风健康行已成为全国人口和健康领域的品牌活动，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纳入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吉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省卫健委大力支持下，省寄生协用心用情打造了吉人吉事、吉健青春、遇见吉娃娃、吉地暖心、健康吉人家等系列行动品牌，构建起了具有鲜明吉林特色的家庭健康工作体系。延边州和延吉市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将民俗文化融入家风建设与健康传播，走出了接地气、有温度的基层服务路径。张燕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广大家庭主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社会各界合力夯实家庭健康服务阵地，各部门深化协同联动，共建人人参与、家家行动、共建共享的家庭健康治理新格局，为健康吉林建设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注入坚实动力。郑全表示， 延边州延吉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进一步深化五个系列行动重点任务落实，高标准建强基层服务阵地。

0: 推动家庭健康促进行动走深走实，让健康及人家理念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扎根边疆基层。活动现场集中发布首届健康及人家风采展示名单，公开展示96户在代际传承、生育支持、健康管理等领域表现突出的优秀健康家庭典型，邀请三代同堂家庭代表分享家庭故事，同时发布关于深化健康及人家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的倡议书，引领全社会形成关注家庭健康、践行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本次活动同步在延吉市公园街道原美社区家庭健康服务中心设立分会场，现场开展优生优育政策宣讲、慢病健康指导、义诊咨询等便民服务，还组织了亲子互动、小鸟餐、科学膳食指导、民俗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1: 9月23号，2026年延边州中秋国庆文旅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延吉召开。州文保旅局、州交通局、州商务局及延吉市集中发布双节系列举措，围绕最美金秋、相约延边主题，整合文旅活动、交通保障、惠民促销、特色业态，全方位丰富假日供给，优化服务环境，全力激活秋日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我州集中推出60余项特色文旅活动，8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创新推出赛事加景区加餐饮加住宿一体化联动优惠套餐，通过民俗节庆、文体赛事、美食市集、惠民让利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文商旅体多元消费新场景。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表示，双节期间在延边大学东侧广场举行一语百味先动延边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10月1号，金秋六鼎家国团圆国庆主题系列活动启幕。10月2号，在龙井海澜台将举办中国朝鲜族传统婚礼展示活动，我州以多场景、多形式的展演体验，让传统文化、特色美食可感可触、可参与、可分享。双节期间，各景区纷纷推出优惠政策，敦化六顶山景区免费开放，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等多家重点景区推出门票半价、团购套餐、限时预售等优惠。交通运力方面，针对延吉至二道白河、图门等热门线路动态增投运力，加密班次，延吉新增免费公交接驳专线，延长夜间运营时间，升级延吉西站出租车候客区域，图门、珲春开通景区直达接驳线路，实现游客高效便捷换乘。商务领域千万级惠民消费活动同步启动，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延边州商务局副局长蔡金波在发布会上说，我州将在汽车、家电、手机、数码等领域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促销，
2: 投放消费券1000万元左右。
1: 中秋国庆期间组织开展惠购双节促销活动50场以上，国庆7天假期拟打造一分钱享美食促销，举办延边州首届苹果梨城市文化体验及促销活动，以苹果梨为载体，线下打造市集、演艺、夜游场景极具客流，线上借助直播矩阵扩大传播，放大苹果梨 IP 属性效应。作为泉州核心文旅的网红打卡城市，延吉市深耕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城市 IP， 创新推出文体融合新玩法，通过举办全民电竞文旅大赛、山地越野挑战赛等品牌赛事，带动潮流消费与户外文旅发展。同时，恐龙王国、中国朝鲜族民俗园等重点景区升级夜游、非遗体验、国潮演绎等沉浸式业态，推出系列特惠票务套餐、街头常态化民俗展演、专场音乐会，全方位丰富边城假日文旅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李俊杰、阳光报道。
0: 近日，为落实周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要求，由周委宣传部指导，延边广播电视台策划推出的“凡人微光”栏目正式上线。栏目聚焦身边平凡人的善举，以小切口展现大情怀，用真实温暖的镜头记录各族群众向上向善的文明新风。据了解，凡人微光栏目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紧扣文明、和谐、友善的时代主题，摒弃宏大叙事，贴近百姓生活，专注挖掘发生在街头巷尾、日常点滴中的暖心瞬间与感人故事。栏目坚持真实记录、真情表达，让每一份平凡善意都拥有传播舞台，让每一束微光都能照亮城市文明。栏目上线以来，已先后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6期精品短视频作品，其中包括延吉中学生合力扶车、店员帮扶迷路老人、洪水中少年护送被困老人、市民清理路面碎玻璃等一系列暖心善举，全网累计点击量突破10万次，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评论，网友纷纷留言为身边凡人善举点赞。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凡人善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日常生活中的鲜活注脚，彰显着各族群众淳朴善良、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播出后引发广泛共鸣。延边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网络信息中心延边信息港副主任吴彤：
3: 我们这个栏目啊，主要是为了记录普通人的平凡善举和温暖瞬间，相较于宏大叙事，更专注普通人的真实百态和一瞬间的感动，以真实的感人瞬间凝聚起团结奋进、崇德向善的社会共识，为我州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温暖持久的力量，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照亮我州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星河。
0: 目前栏目已面向全社会开放素材征集通道，群众身边的真善美事迹均可通过留言、私信等方式积极推荐，让更多微光被看见、被传送。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周宏伟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

0: 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叫孙贤明，是公交集团的一名驾驶员。每天早上四五点钟，他就早早地到单位打扫车辆卫生，刷车、扫地、擦玻璃，然后做行车前的各项安全检查。转向、刹车、倒车镜，每一个部位、每一个零件都细心查验一遍，才开车出厂园。在成为公交驾驶员的六年里，同事们从来没听他抱怨过什么，要求过什么，只看见他每天热情地招呼乘客，无私地帮助他人。
1: 慢点上啊，往里走吧。
0: 礼貌待客是公交驾驶员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从开公交车第一天起，他就牢记安全行车、文明驾驶、热心服务，一定做到让公司放心、让百姓满意的驾驶员。只要是站点范围内，有乘客再招手示意要上车，他都为乘客耐心等候。几年来，他接待乘客近百万人次，从未与乘客红过一次脸。说着简单，做到可不容易。
1: 我们开车的时候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喝多了上车闹事的，还有逃票的，但是呢，我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还是一名党员，我以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不和他们斤斤计较。我的职责是把他们安全地运到目的地。公交司机呢是服务大众的行业，是一个城市文明的窗口，每天呢看中不同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其实呢也是一种乐趣。

0: 上车往里走啊。嗯，欢迎。
1: 他很普通，很平凡，每天重复着简单枯燥的运输任务，但他觉得自己的这份职业是光荣自豪的。作为公交驾驶员，他用善心、真心、爱心赢得了广大乘客及公司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同时也收获了信任和支持。他常说，车开到哪里，服务就要做到哪里。他用行动展示了新时代里一线岗位上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风采，用真诚和责任续写着文明服务的新篇章。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有的是安全行车20多万里无事故的记录；没有响亮的豪言壮语，有的是6年如一日的真诚奉献。

0: 我是一名普通的基层记者，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所在的岗位虽然平凡，但使命却很光荣，责任很重大。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15个年头了，印象深刻的事有很多很多。作为一名记者，我深知肩上摄像机的分量，把新闻宣传当作至高无上的事业。2007年调到专题部工作以后，恰逢台里要求对《爱我同门》《同门纵横》两个栏目的节目包装进行重新制作，我与同事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重新制作了两个栏目的包装片。多年来，我独立完成台里节目包装10几项。近几年，在同事的协助下，我先后拍摄制作了《绿色同门》《东江明珠同门》等专题片。这些专题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同门市所取得的各项成就。这些专题片还经常被带到国内甚至国外的一些展会上播出，很好地向外界宣传了同门，扩大了知名度。作为创作者，着实有一种自豪感。极难险重任务要无条件接受，这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素质。因工作需要，我被指派担任驻村党建指导员。在这期间，我同村党支部一道规范党建工作，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积极开展党建活动，以党建促脱贫攻坚，同驻村工作队扎实开展调查研究，通过大量的摸底调查，积极谋划扶贫项目，帮助贫困户脱贫。通过积极申请，为全村25户贫困户发放了25套地面数字电视机顶盒，可为每户贫困户每年节省300元的收视费。发放机顶盒时，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也与他们一样高兴。生活的状态有千万种，身为记者，我们有机会走进他们，体会他们身上的酸甜苦辣，这是一种经历。用我们的镜头记录着他们真实的生活，为观众带去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这是一份责任，也是作为党的喉舌应尽的义务。
1: 我是密江乡解放村第一书记袁英鹤。怎样让村子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如何让贫困户脱贫致富，让全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我上任一直琢磨的事。要想让村里有钱，我想还得发展扶贫项目。之后我争取了40万元专项资金，先建设了光伏发电项目，每位贫困户就收到了2000元的项目收益。
2: 书记到了我们解放村做了很大的贡献，我收入多了，他还经常过来给我们送米油，陪我唠嗑，让我有什么困难就告诉他，我现在日子越过越好。
1: 在急于争取政策项目的同时，我还购买了基础和饲料发放给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并聘请专业人员讲解饲料配比和饲养技术，保障他们能把养殖业做好，补贴家用。村里还有一些老人行动不便，我就组织医护人员定期去看看。
3: 我操你大爷，
4: 党的政策真好啊，给我们派了这么好的书记，给我们分红，还给我们养鸡看病。我85岁了，儿子一年也就能回来6、7次，多亏有他经常来陪我，问我有什么困难帮助我。今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他又来了，还自己掏腰包给了我红包，希望他就在村里不要走了。
5: 跟老百姓接触啊，这个就是实际一点，真正的走入他们的生活当中啊，看看他们有确实有什么实际困难，去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0: 我叫张百秋，今年53岁，从事烟草工作已经30年。在2年前，我已经到了让岗年龄，但是组织上安排我继续担任这个工作。我觉得接受了，我就要认真干，而且要干好，干到精致，这就是我做人的准则。
1: 可以说一下，
0: 刚刚开始接的时候，好多人都说党建工作累、繁琐，但我不这么认为。我一直觉得党建工作要是融入到业务啊和其他工作当中，党建工作可以做到活泼、有意义、丰富多彩。其实我认为我做的这些工作都是平平常常我应该做的。
2: 哎，小雨、王慧，你们坐。
0: 我单位新来一个大学生，跟了我5年了。我家做饭做什么好吃的，他我不会落下他一顿。但是呢，在工作上，你要是做的不到位，那我肯定会毫不含糊。
3: 这个整体制作是挺好的，但是你这个中间这块出现错别字呢。咱们党建工作要求的这么严谨，你看你在这个制作材料这块，
2: 终于来了，都闹死了！你看看这水，这6个车库都这样了。
0: 6个车库暖气管子突然之间爆裂。我就去协调物业，协调维修人员，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之后很疼啊，我忍着疼痛，我一直坚持把这个修完，修完也是晚上7点多。我就是剧烈的疼痛，我就忍不住了，单位同事就把我送到了医院，一查韧带撕裂。这样我也没有离开单位一天，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4: 张百秋同志啊，无论他在哪个岗位，都能任劳任怨，勇于担当。
0: 作为一个基层党务工作者吧，从大的方面，我认为党建工作是服务于大局，服务于群众。小的方面来说吧，我认为党建工作就是通过我们的点点滴滴的组织、学习、宣传，还有各种活动的开展，能使全体党员能真正融入到其中，提高自身意识。服务于群众之中，就做一件事儿吧，咱都要用心在做，做完之后呢，不用说对得起任何人，对得起自己良心吧。

0: 前一阶段转型工作的重点一定是放在了这个以产品为中心的。
1: 我叫郑春善，2010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合隆市邮政局，2014年8月入党，先后担任储蓄员、业务员、代理金融党支部书记兼金融经理。
0: 喂，你好。
1: 从事邮政工作的8年来，对邮政工作有着深深的热爱和眷恋。
0: 作为一名业务管理人员，我非常理解各支局天天接触各类客户的心情，但我相信导入完转型一定会把员工的以产品为中心的模式转换成以客户为中心，提升网点整体服务形象。
1: 我通过标准化的管理、统一的标识、统一的外观、统一的宣传口号、统一的服务，整个银行像工业化的流水线一般整齐，企业的形象就这样展现在了大众的眼前。
2: 我来这里办业务，环境好，态度也好，办起业务特别舒心。
1: 在工作中，我将爱心与真诚化作行动，传递给每一位前台员工，将亲情服务、技能服务、诚信服务贯穿在储蓄网点工作中，要求员工接待用户要满腔热情，宣传业务要充满诚信，办理业务精致细心，满腔热情地为客户服务。
3: 前银行等候区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等待时间过长，使客户心中很不满意。转型后，我们细分了客户，大堂经理给予每位客户正确的引导，还给客户准备了咖啡、茶水以及糖果，还有我行的宣传折页。人多的时候，更是拿起笔和白板就介绍我行的基金等相关知识，减少了客户的等待时间不说，使客户的心情也非常愉悦舒畅。
0: 每个人
1: 转型后，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邮政储蓄新增10万到20万以上的客户96户，20万至100万客户41户，100万以上的客户2户。保险截止8月份销售7164万，手机银行激活的客户先逐渐增多，使用率也不断的提升。整齐统一的着装，优雅的姿态，亲切的微笑，热情的接待，转型就是要坚持做这些动作，让员工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我相信通过大家的努力和坚持，一个道德品质优良、工作态度积极、服务热情周到的优秀团队就会展现在合隆人民面前。
4: 基本上2个月就磨成这样，我爱人总说我脚上是不是鞍马达了，停不下来。民警多走路，群众就找毛病。到这里都是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每年高考结束的时候都是办理出入境证件的高峰期。考虑到广大师生的需求，我就带着我们民警到学校为老师和学生办理证件，这样学生和老师就不用跑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跑一次就能解决一大批人的办证需求。
5: 正队对待工作一直都特别认真，特别是在全面推进只跑一次改革工作以来，他总是和我们说要在服务的服字上下功夫，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尽量让群众只跑一次或者一次不跑。正队就经常带着我们上门为群众办证。
4: 今年7月份的时候，考虑到二道镇那边距离安图比较远，但是群众又有办证需求，我们为了方便群众，就在二道镇政府和红峰村设立了临时办理点，集中办理了100多件出入境证件，这样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老百姓也省事了。现在作为扶贫干部中的一员，我感觉只要党员干部放下身段，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看待，设身处地地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群众也一定不会把你当成外人。在一次走访中，我了解到崇山村村民小唐因患有严重疾病，家境十分困难。
6: 我帮你扶你，他永远扶不了。
4: 最让小唐头疼的是，自己的孩子现在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但因没有户口，一直无法上学。 得知这件事情后，我就四处寻找孩子落户口所需要的材料，及时给孩子落上了户口，解决了困扰小唐一家的难题。
7: 无论是在什么工作岗位上，我感觉就是一个宗旨吧，一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在心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话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8:02，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好，我是老张。这个节目啊，开麦克推之前呢、咱俩是此起彼伏的，得磕卡五十秒。你是哭呢还是笑呢？
0: 我也不想这样
1: 啊，
0: 这不就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换季嘛，是吧？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呢，就在换季的时候毛病就很多，什么有的人呢，在那个春天的时候有什么花粉过敏，有的人呢就是有什么空调过敏，有的人呢就是季节一转换啊，冷空气过敏。
1: 不是，我总结一点，就是岁数过敏。
0: 你能不能别把我跟你抻齐了？
1: 没抻齐，
0: 我怎么那么不乐意呢？
1: 你如果说一丈的话，现在你也在八尺那儿了，
0: 真是烦死了。
1: 咋的？你以为你幼儿园大班啊？
0: 那我也不愿意跟你看齐了。
1: 你愿不愿意？时间也不会因为你不愿意而停留。
0: 哎呀，真是！
1: 你早晚得撵上我。
0: 我觉得吧，就是真的应该倡议大家，就是无论你什么样的年纪，
1: 离老头子远点、
0: 不是，就是大家都应该多锻炼锻炼、就是人真是这样，就是身体素质是锻炼出来的，就是你只有这个每天坚持锻炼，就是身体素质才能好，这跟年纪真没关系。
1: 那老王头子
0: 啊，
1: 王什么来？就是那搞健身老头子，那个长发飘然的，那不是长髯飘飘的、
0: 白胡子、
1: 那老
0: 白头发，
1: 80多了那个。
0: 是啊，
1: 叫什么来？我昨天关注他的，
0: 我估计人家那个就是抽血各种指标，就是要比很多年轻人都要好。
1: 我关注的不是切片啊，而是他在59